爱情有时候会让一个人欢天喜地的作茧自缚，甚至开始不能够了解为一个人义无反顾的心情，或者有些人永远不会明白那一腔孤勇是从何而来，就像是也有人永远不能够了解幸福到底是爱还是不爱。我是向静，下一首歌听莫文蔚《他不爱我》。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萧敬腾写一首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0000王莽的官兵一字排开，当中间500飞叉军分为左右，众战将冲用着老将卓茂，在大旗之下勒马停蹄往正东观瞧，可是仍然不见连登回来。足足等了一顿饭的功夫，忽然间看见正东方尘沙荡漾，土气飞扬，旌旗招展，队伍丛杂。卓炳仁眼力好，就跟卓茂说：“爹，您看汉兵来了。”“儿啊，可有连登吗？”“有，爹您瞧，在汉军前面有一匹马，马上这个人好像是连登。”“坏了，儿啊，连登转杀刘秀，叫汉兵追赶下来，计策失败了，太可惜了。”正说着话呢，汉兵离着就近了。卓茂虽然岁数大，也看清楚了，确实连登被汉兵追上来了。陈鹏一看卓茂的兵将在潼关前列着阵势，他就没奔大队，其见卓茂绕过大队，他就奔潼关了。等到了关前一看，关门开着呢，陈鹏往前一催马，到了城门勒住坐骑，他不走了，心说这座城门就归我了，城门归我了，潼关就归了汉兵了。陈鹏勒马停刀，就在城门洞那儿等着。这时候把守城门的兵将可不知道是陈鹏来了，还以为是连登回来呢。“连将军，您回来了。”“啊，我回来了。”可是兵丁直纳闷啊，这连登回来了，不进城也不出城，他在这城门洞待着干什么呀？卓茂一看连登没来见自己，绕过大队奔了潼关了，就跟儿子卓炳仁说：“炳仁呐，看起来连登转杀刘秀没有成功，他不好意思见我，跑进潼关去了。父亲您甭理他，咱们先跟汉兵一战，然后再说。”就在这时候，对面一声炮响，两杆绿缎色门旗开出，汉兵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三军四命帅道旗，旗下元帅马援通身的戎装压住了全军大队，旁边有汉太子在闹龙旗下，还有副元帅邓禹在帅道旗下压住了左军阵脚，右边是姚旗马武杜茂在先锋旗下勒马停蹄，压住了右军阵脚。阵势排开之后，老将军朱文华还有朱刚、朱柔、卢芳、魏志爷儿几个往对面一看，果然是老将卓茂压住了全军大队。到这个时候，朱文华爷儿几个才确信卓家父子保了王莽。朱文华此时可不能再等了，甩凳离鞍下马，到刘秀面前撩于他为分两征群，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刘秀一愣：“朱老卿家，你为何如此？有事起来商量。”朱文华跪着不起来：“千岁，臣有一事在千岁驾前恳求，恳求千岁格外施恩。”朱老卿家，你到底有什么事啊？千岁，您看对面敌军主将卓茂，虽然他保了王莽，但是他跟臣是拔拜之交。想当初卓茂在汉室称臣，他并没有跟王莽合谋篡国，这是在孝平皇帝4年，因为卓茂跟奸臣不和，辞官不做，回归故土原籍。王莽篡位10年之后，他用计策把老将卓茂诓到长安，逼迫卓茂，卓茂才在大新称臣，被王莽用为潼关守将。千岁呀，卓茂虽然屈身是莽，他可不是篡国之人，臣是为了朋友之情向千岁恳求，如果两军交战之时，千万不要伤卓家父子性命，臣日后一定能劝他父子弃莽归汉，给千岁立功赎罪，不知道千岁能否准臣。

0: 所请。
1: 哦，
0: 刘晓点了点头，老将军起来吧，即使你恳求说明缘由，孤家就准你所请，谢千岁。朱文华给刘秀叩头谢恩，然后站起来上马。刘秀就跟马元说：元帅，刚才朱老将军的话您听见了吧？请您传令吧，两军阵前如果交兵遇见卓家父子，不可伤他父子的性命。臣遵旨。马元嘴里说遵旨，心里确实不愿意，可是千岁刘秀已然答应朱文华了，自己身为元帅也是刘秀之臣，就不好驳回了。马元就传下命令：我兵我将听真，如果在两军阵前对敌，需要问清名姓，如果遇见了卓家父子，不准伤害他父子的性命，生擒活捉者有赏，如果伤了卓家父子性命者，不但无功，而且有罪，定斩不饶。元帅命令是传下去了，所有的汉将都听见了。这仗怎么打呀？常言说得好，刀枪无眼。这倒好，要到两军疆场碰见卓家父子，人家卓家父子是真杀实砍，这汉将呢，不能伤害卓家父子的性命，三七成的仗这怎么打呀？怎么动手啊？这种打法立功难，获罪可容易。众战将有想法，心说：元帅您可别点我，我不出战了。马达帅问了一声：请问哪位将军出马一战？哪位将军出马一战？哪位将军出马一战呢？马元问了三声，没人答言。这时候对面的敌将可出马了，有一员战将金甲红袍，胯下枣红马，手中擎着三股金叉，在两军疆场乐舞扬威叫战。对，汉兵汉将听真，今有潼关大将卓炳仁在此，汉将不怕死的阵前纳命。汉兵汉将可听见了，对面叫战的是卓炳仁，他没错的，这是老将卓茂的儿子呀。卓茂的儿子在两军疆场叫战，你要出战可不能跟他真杀实砍呐。所以大家全都不愿意出战。铁杵天王纪场纪德芳旁边呢，就是小矬子智军章。小矬子智军章用手往两军疆场一指：新鲜，两方的人马在这列阵，没人敢出马，太奇怪了。你说像我这小个儿不出战有情可原，我身量矮小，要是大个儿的身量也不敢出战，那可叫贪生怕死，让人耻笑。小矬子一说这话，激怒了大个儿纪场纪德芳，纪场要出战，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

0: 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该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9:30，
0: 五一给自己放个假吧，远离喧嚣，来延边遇见春天与烟火，
4: 看帽儿山新绿，海兰江波光，金达莱漫山遍野，走在延吉街头，网红弹幕墙下咖啡飘香，西市场里烟火滚烫，
0: 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看一场民族服装秀，听一曲悠扬阿里郎，赏五彩阿里郎精彩演出，在小馆坐下，一碗温面，一盘烤肉，一杯米酒，温暖整个假期。
4: 不必赶路，慢慢感受，这里有山，有水，有民俗，有美食，还有最真诚的笑脸。
0: 2026五一延边等你，把日子过成诗，把假期留给美好。
4: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祝你五一
5: 平安顺遂，旅途愉快。
6: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上回书说到潼关大将卓炳仁胯下马掌中金叉，在两军疆场乐舞扬威叫战。卓炳仁一通名报姓，这汉将全都不愿意出战。小矬子制军章抬头一看旁边的大个儿，他就拿话激他，嘿，真新鲜。两军疆场有人叫战，这边愣没人出马，嘿嘿，你说我这个儿小的不出战是情有可原，这个儿高的也不敢出战，这不是叫人笑话吗？贪生怕死啊。纪昶一听一低头，哎，我说你这话是冲我纪昶说的，你瞧这事儿掏着新鲜吧。有道是当着矬人说短话，这矬人不愿意，怎么当着大身里的人说高个儿也有人不愿意呀？你愿意出战你出啊。好，我这就出战，我让你这矬人看看。好，你是勇将，叫我小矬子瞧瞧。大个儿纪昶就来到元帅面前，马大帅，我纪昶愿意出战。纪将军，你可要小心了，本帅传的命令你记住了吗？哎，我记住了。大个儿纪昶纪德芳迈开大步，肉肉肉直奔两军阵前。这卓炳仁一看纪昶，卓炳仁是暗暗吃惊啊，心说汉营从哪儿弄来这么个大个儿。卓炳仁用金叉一指，汉将通名报姓，哎，姓纪名昶，字德芳，人称铁杵天王。说到这儿，他把这大杵往前一递，天王也杵，呜，这大杵啊就奔着卓炳仁来了。卓炳仁立刻横金叉招架，啪，这大杵愣往上招呼，大杵的杵杆碰上叉杆了，火星乱蹦。大个儿纪昶力气太大了，杵沉力猛，这一下震得卓炳仁两膀发麻，虎口发烧。这纪昶知道卓炳仁他招架不住，但是大个儿纪昶这杵不敢往前杵了，因为元帅已然发下命令，不能把这姓卓的给杵死。他往回一撤这杵，卓炳仁马往前冲，卓炳仁把这插板调过来，打纪昶一伸手，砰，就把卓炳仁的插板攥住了。你撒手！卓炳仁一压这叉，他不撒手，纪昶使劲往过夺，两个人就争执不下了。老将卓茂在阵中一看，把手中令旗一指，杀！阵中就跑出100飞叉军，跑得这快呀、啊！每个人手里一股叉，这100飞叉军都奔了纪昶来了，离这还有百步之遥，肉肉肉肉，这飞叉就奔纪昶扔。这纪昶个儿又高，目标又大，眨眼之间，砰砰，纪昶身上就中了两叉。哎呦，好疼咬啊！疼的纪昶直咧嘴，吓得他把卓炳仁这金叉撒手，转身就跑。没想到他一跑，前面那俩叉倒是掉到地下了，后边人还有飞叉军呢，往前跑，肉肉肉，砰砰。好家伙，两杆叉就多在大根纪昶的屁股上了。哎呦，多我屁股，把大根纪昶疼得直咧嘴，咬牙咧嘴往前跑了几步，站住了，伸手砰砰就把这两只叉给拔下来了，多俩大窟窿啊，愣往出流血。大根纪昶疼啊，低头哈腰抓起两把土来，就把这俩窟窿给堵上了。他撒腿跑到马大帅面前，哎，末将无能，惹不起飞叉，败回阵来，在元帅面前领罪。纪将军，胜败乃兵之常理，你赶紧闪躲一旁，让军医官给你治伤吧。哎，谢元帅。大个纪昶他先没找军医官，他先找矬子，等他回到大队之中再找这矬子治军章，这矬子早就没影了。那矬子多机灵，滋溜一下子他藏起来了。 机场找不着他了，没办法，只好找

军医官前去治伤。这时候大将卓炳仁仍然在两军疆场乐舞扬威叫战。马援看了看左右的战将，哪位将军出马呀？顺德反王卢峰一看，得了，我出战吧。汉兵汉将现在全都不愿意出战，为什么？因为卓炳仁在叫战呢。刚才是我的师父跪倒在千岁面前给卓家父子请罪，所以马大帅才传下命令，不准在两军疆场伤害卓家父子。人家谁出去打去？既然是为了搭救卓家父子，干脆我卢芳拍马临阵吧。就这样，顺德反王卢芳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一对银锤，直临两军疆场。卓炳仁一看汉军中出将了，用金叉点指，对面汉将通明报信：你叫顺德反王卢芳？哦，你是卢芳吗？对呀，你就招我这对锤吧。卓炳仁抖金叉就扎，卢芳拿锤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起。两方的人马擂鼓呐喊助威，这两员战将在疆场上杀成一对，两匹马跑开了，八个马蹄翻天亮掌，马尾巴跟一条线似的荡得尘土飞扬。卓炳仁掌中三股金叉是真杀实砍呐、这叉使出的招数是支架铺盖勾挂连环，招招式是非常厉害。卢芳的双锤他是悠着劲儿的使呢，卢芳把式也相当高啊，这一对云锤上下翻飞，搂打堂风，磕砸盖顶，两个人勾心斗角，各逞其能，杀了几个回合不见输赢胜败。如果卢芳要把真能力全都拿出来，卓炳仁的功夫确实敌不过顺德反王卢芳。可是卢芳跟卓炳仁杀在一起，他也十分佩服卓炳仁的金叉是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打着打着，卓炳仁忽然间心中一动，他一看卢芳的双锤，这招数好像是我盟叔朱文华使锤的招数啊！不行，我可得千万留神，不可粗心大意。两个人勾心斗角，抖擞精神，这卓炳仁是处处防备，顺德反王卢芳就动着脑筋，我怎么样得把他生擒活捉。两个人二马操荡，卓炳仁金叉一扎，卢芳的双锤汤汤就把卓炳仁的叉杆给抱住了。卓炳仁一愣，想撤叉来不及了，叉杆已然让双锤给抱住了。卓炳仁在两军疆场打仗，他也是一员大将啊，什么把式他不懂啊。卢芳这一对锤锤沉力猛，他抱住我这叉杆，他要是拿一把分筋错骨，我怎么没撤回来呢？要是一般的战将，卓炳仁不怕。卓炳仁现在看出来卢芳两膀履力太大了，可是既然叉杆让人家双锤抱住了，卓炳仁把浑身的力气往上一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灌到金叉之上，叉！他使劲一压这叉杆。就在这时候，卢芳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开，叉！两只锤往左右这么一拉，卓炳仁使尽全身的力量，他攥不住这叉杆了，烫手啊！他一撒手，嗖！这金叉飞出十几丈远，哗啷啷啷啷就掉在地上了。二马一凑蹬，卢芳就把锤把给撒手了。这锤把是有玩手，他掉不了地上。卢芳伸左手就抓住了卓炳仁的判甲丝绦，往怀中一扯，然后脚一甩蹬，横着一锤，卓炳仁这匹马啪啪啪马一横，卢芳就跟鹰拿燕雀一样，把卓炳仁夹于肋下。卓炳仁这匹马就落了荒了，卢芳夹着卓炳仁往回一催马，来到马大帅面前，把卓炳仁往地下一放，兵丁过

0: 过来，就把卓炳仁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被四马倒拴体捆好了。马大帅用手一指，搭回营去。兵丁们就把卓炳仁搭回汉营了。卓炳仁被生擒活捉了，卓炳义气往上撞，一催坐前马，掌中三股青铜叉，指令两军疆场，对汉兵汉将听着，现有卓炳义在此，你们赶紧把我哥哥放回来，如若不然，一叉一个让尔等坑伤丧命。所有汉兵又都听见了，刚才那个是老将卓茂的儿子，这可也没错了。刚才是卓炳仁，现在是卓炳义，掌中三股青铜叉。众战将都往两军疆场看这卓炳义，这卓炳义比他哥还高，身高一丈，面似树叶，青脸膛，浓眉大眼，鼻直口阔，海下短钢髯，头上戴着青铜狮子盔，狮子尾倒挂，顶门上一朵红绒突突乱颤，身配青铜大叶甲，胯下马鞍颤，脚环鲜明，掌中三股青铜叉，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这卓炳义在两军疆场高声呐喊，汉将还是不出战。马援看了看左右的战将，哪位将军撒马一战呢？没人答言。济宁反王魏志新说，刚才我哥哥生擒活捉卓炳仁，得了，这回啊，我到两军疆场去会战卓炳义吧。魏志想到这儿，双足一点蹬，邓柯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锤，直奔两军疆场。对，对面卓炳义吗？在下魏志在此，你就接我的锤吧。唰，双锤往下就打。卓炳义立刻喝叉招架，俩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起了。那魏志流星赶月，双锤打得这快呀。卓炳义是拼命死战，一叉比叉快，一叉比叉急，招招进逼，恨不得一叉把魏志扎于马下，好把哥哥抢回来。两个人打了五六个回合，仍然分不出输赢胜败来。魏志啊，也是留着分寸呐。既然卢芳生擒活捉卓炳仁，我的师父朱文华跪倒在千岁刘秀面前请示了，刘秀传旨了，马大帅传令了，不准伤害卓家父子，我也得生擒活捉卓炳义呀。他动着心眼呢，两个人就杀了十几个回合了。这卓炳义刘志臣呢，使双锤的就挨错家伙，我说什么不能让他抱住我这叉。可是魏志的能耐比卓炳义的能耐大呀，两个人杀着杀着，二马一搓蹬，叉抖叉一扎，唰，汤汤，魏志的一对青铜倭瓜锤也把卓炳义的叉杆抱住了，两膀一晃，拿一把分金错骨开，擦啷啷，咔，这一下卓炳义攥不住叉了，叉撒手了。魏志撒手锤，伸手抓住卓炳义的叛甲祠堂，你过来吧，就把卓炳义生擒活捉圈回马来，把卓炳义放到地上，马大帅请您捆吧。汉兵过来又把卓炳义摘盔卸甲脱战袍，寒鸦覆水，四马倒攒蹄捆好了，往马上一驮，马大帅传命押回汉营，兵丁就把卓炳义也押走了。老将卓茂卓子康一看两个儿子都被汉将擒走了，让押阵官替自己押住全军大队，一伸手由打铁火梁上摘下三股亮银叉，双足一点蹬，邓柯飞虎叹，哎呀，这匹马是直临疆场。到了两军疆场，老将卓茂勒住坐骑，用银叉点指，汉兵汉将听真，今有潼关守将卓茂在此，有不怕死者前来纳命。汉将更不出战了，这是老将卓茂啊，要是伤着卓茂，元帅说了定斩不饶啊。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在这时候 朱文华的小儿子朱柔催开了千里马透骨乌龙驹，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直奔老将卓茂。老将卓茂正在叫战呢，突然间看见汉军中冲出一匹马来，一瞧马上是战将，卓茂愣了。这员战将身躯瘦小，面黄肌瘦，好像是个病夫。嘿，汉兵汉将这么多，为什么叫个病人出战？老将军用手一指，来将通明。朱柔这孩子呀，特别淘气。他明明知道老将卓茂跟自己的父亲磕过头是把兄弟，他成心装糊涂。
1: 啊，老将军，你问我吗？
0: 告诉你，我倒没什么来历，咱爹可有名。咱爹姓朱，双名文华，做个台城的总镇。我呀姓朱，叫朱柔。老将卓茂听了朱柔的话，是又生气又高兴。气的是自己的盟侄不应该跟自己开玩笑，高兴的是老将朱文华老来得子啊，盟弟暮年生子，看起来是先天不足啊，这孩子怎这么瘦啊，可能是有病。既然是蒙弟之子，自己就不能下毒手要他这条命啊。朱柔，你是无名之将，到两军疆场白白送死，你急速给我回去换有名的战将前来对敌。老将军，那可不成，我这个人有个脾气是宁死阵前不死阵后，难道说汉帅马援还能杀你不成吗？老将军，您算说对了，马大帅跟我朱柔有仇，每逢两军疆场一开战，他先派我出战，他恨不得让我死在敌将之手，好拔去他眼中钉肉中刺。嘿，也是我命大呀，每逢出战我都遇上好人，不肯伤害我这生病之人，与我假战三合，让我逃回阵去。好啊，既然如此，我也跟你假战三合，放你回去。朱柔高兴了，老将军，那你就假战吧。他把马往前一催，卓茂是用插就插，表面上看的是真差，那老战将在两军疆场的经验阅历可就足了，实际上他使的才是五成劲，你外人还看不出来。没想到朱柔冷不防的用双锤往上一磕，差点把卓茂气死。卓茂心说，我使的五成劲，你这孩子怎么使十成劲啊？这一下卓茂的银叉差点撒手啊。好娃娃，你竟敢耍笑于我！二仙再动手，老将卓茂可不敢大意了。两个人插去锤来，二马盘旋冲杀在一起。卓茂一看，朱柔虽然长得瘦，朱柔虽然胳膊细，但是他一对冰铁亚油锤使出的招数可真是不弱呀！哎呀！我的蒙弟老来得子，这把是真高啊。他们两个人在阵前动手，两军阵中擂鼓摇旗呐喊助威，这爷俩杀了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朱柔心里着急呀，自己武艺虽高，但是跟老伯父动起手来必须格外小心，我要是伤了老伯父那可就坏了。可是老将卓茂是真着急呀，两个儿子已然被汉将捉去了，自个儿喝出命去不要了，也得赢了这小小的病人。但是老将卓茂又不愿伤害蒙侄的性命，两个人动着手。老将卓茂下狠心了，二马一搓蹬，马冲过去了。老将卓茂把银叉交给左手，伸右手就把暗器抓给摘下来了。他这抓有个名字叫龟背驼龙抓，三丈六的绒绳有挽手套到手腕上，打出去连胳膊是四丈长。卓茂估计两个人相差四丈远了，啪一刀手，这龟背驼龙抓就奔着朱柔抓去了。朱柔想躲没躲开，砰嚓一声， 这飞抓正好抓住了猪肉的肩膀头。老将卓茂往回一拽这龙绳，他想把猪肉扯下马来，好把猪肉生擒活捉换俩儿子。没想到猪肉把双锤撒手了，他这锤顶大个儿，胳膊又细，这俩大锤在手腕这耷拉着。这小猪肉别瞧胳膊细，他劲儿可大呀，两只手往前一伸，砰，他就把这龟背驼龙抓这龙绳给攥住了。他攥住龙绳使劲往回扯，卓宝往过拽，他使劲往回扯，两个人一使劲，浑身力气全都在两匹马上，这两匹马往上一挺，把老将朱文华吓坏了。朱文华心说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马原可聪明，借此机会传下命令杀。全军人马随着炮鼓之声如同翻江倒海一样杀。潼关兵将一看汉兵冲过来了，押阵官把令旗一指，潼关兵将也往前冲，两军人马就打了交手仗了。卢芳一看坏了，赶紧叫着师弟魏志跟朱刚三个人齐催坐骑，跑到了卓茂跟朱卢的旁边，把手中双锤一举，六只锤就护住这爷俩。不管你是王莽的官兵，还是王莽的战将，还是汉兵汉将，都不许过来，过来就打。就这样，三个人保护着这爷俩。两方的人马撞在一处了，刀枪齐下，剑戟相撞，杀得血肉翻飞。王莽的官军因为连连败仗，军心动摇，锐气就没了。汉兵汉将往前冲杀，杀得王莽的官兵死尸遍地，血水成河，王莽的官兵呼啦一下就败下来了。汉兵汉将不肯放，在后边苦苦追赶。老将卓宝跟小将朱柔两个人还是争执不下。这时候朱柔可看见了潼关的兵将败走了，他冲着卓宝一乐，卓老伯父，您中了我的计了，这时候您过来抓我了，您回头看看，老爷子，您潼关可丢了。哎呦，老将卓茂这才明白过来呀，好你个娃娃，我上了你的当了。就在这时候，老将军朱文华陪着大元帅马援来到了卓茂卓子康的马前。马援微微一笑，卓老将军，您把抓撒手吧，请随我马援到营中一叙。朱文华在旁边也说，二哥呀，您跟我奔汉营吧，小弟已然在汉王千岁驾前替您父子恳求了，千岁绝不能降罪二哥。老将卓茂看了看朱文华，看了看马援，到底卓茂能否归降，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

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宝级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啊，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了。李老师保障啊，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那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那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说大家伙都听好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10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那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10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呀，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10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30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吧，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他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他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

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他，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这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我看了之后吧，哎呦，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呢。我说刘姨啊，我说 你还认识我不？啊，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憨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它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搭脉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那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儿。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啊。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呀、啊，你那个咳血呀、啊，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咱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你母亲的病不传染，这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吗？刘姨有点言语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孔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哪儿去问问去，但是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
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在那儿，咱是不是得给它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它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了，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哎，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啊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他应该服用的三代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你直接给她肯定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他能自己兜里边有两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我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他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他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他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他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那个快递，我打开一看，10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烟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10个。啊，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他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他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

0: 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堵。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1块钱，你就算是三副它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这个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您好。
0: 嗯，
3: 终于和您这真人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现在。
0: 哟，别激动，我慢慢说。这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那个老朋友了。
0: 啊，
3: 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
3: 说实在的啊，李老师，我之前就是吃的药呀， 比咱们那个价格贵的太多了。
0: 嗯，
3: 但是效果呀，真是不如。

0: 咱们这个三代杨淑芳，李老师您确实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您。
1: 哎呦，快别这么说啊，就是只要李老师能做到的啊，我都想为你们去做。因为人这一生吧，终究是有点追求还好一点啊，你不能说白来这人世间走这么一遭嘛。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0: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就是我后面呀需要买多少药，然后我想把它买够了买齐了，就是免得以后啊就是买药没有的话就是麻烦嘛，买不到。
1: 嗯，确实是这样。这两天呢可能你们也都听我说了啊，就有些地区呢这个药源是非常紧张的，这一点也是属实有点无奈。因为咱们呢它既要承担出口海外24个国家的重任，你不出口也不行。因为咱国内的老百姓，你之所以啊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靠的呢就是厂家出口海外的这个利润然后用来补贴的啊。但是你一出口呢，咱们这个药源它就是问题啊，再加上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由于就是广播这么一传播开了之后，需求量大了，咱国内的需求量大了啊，这个药它就越来越少了，你需求量大呢，它药源呢每年生产的就这些呀啊，所以说呢我就改变了一下我的说辞，大家伙儿，你如果身边的亲戚朋友你要是介绍你用的，那索性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啊，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有这个把握才说这样的话。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0: 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都20来年了，
1: 嗯，
0: 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就是感觉那个血压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高压有时候都到那个170，低压都是90-100左右。
1: 哎呦，你这个压差有点大呀，这压差大动脉硬化啊，这是临床上常说的事儿。
0: 这个我好像还觉得没什么感觉，因为别人那个高血压都是迷糊呀或者是头晕啥的，我没这些症状，所以我就感觉不难受，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哟，那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往往有很多患者发生意外的就是因为高血压不难受他就不重视了。哎，你就像你说的，说我吃上降压药了啊，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本来也没什么症状就以为高枕无忧了啊，但事实它不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啊，这个西医为什么给人这个血压定在了啊高压120，低压80，你上下别超过10个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的话，要么就是高，要么就是低，啊，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一旦超过这个数值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它就会造成损伤，那我只能说你算幸运的，就是没有发生什么危险，这是好的。
0: 是的，李老师，但是我感觉我最主要的毛病是啥了？就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我感觉挺厉害的
1: 啊。
0: 就是4-5米开外，我根本男的女的分不清，现在眼睛瞪得可难受了，就连带着头也疼。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感觉晚上睡不着觉，疼的就是只想撞墙那种感觉。
1: 那是眼压太高了吗？
0: 是，就是另外心脏也不好。特别怕那个动静，你要是突然有点声音啥的一响，那个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的不行，就感觉就是心脏要跳出来那种似的，特别难受。
1: 嗯，
0: 你这心一跳吧，就开始迷糊了，就浑身没劲儿。你说我感觉这岁数也不大，李老师，我才58，现在就成这样子了，就真的，李老师，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哈，我可舍得花钱了，就买了可多那就是名贵的那些个药。还有什么专家呀，那好大夫啥的，我也找了挺多的，我就总认为我这个药贵的吧就肯定好，我就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在吃咱们这个药以前吧，要不是别人给我介绍是吧，我都不敢信是吧，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效果。后来我用上的这个药了是吧，再听您那个节目就才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头都是用的那个新鲜的药材发酵的，然后里面那个成分也还挺珍贵的，国外一片和那个人民币都50-60了，真是，这就托李老师您的福哈，我们才1块钱一片用上的。
1: 其实你说这个话呀，也真的就是应了咱们国人的一句老续话了，上赶子不是买卖。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埋怨大家，就是咱们说这个事儿，就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啊，你要说三代延寿方50块钱一片，老百姓脑子里边的固有思想，这药肯定好。
0: 对对。
1: 哎，不管它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只要它价格在这儿，我就认为它肯定好。
0: 嗯。

0: 再加上有别人能够用，用完了之后他们反应也好的时候呢，我们心里边就想，哎呀，你看这么好的药我用不起，哎，就感叹了。但一块钱一片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这药能有那么好吗？为啥？因为它便宜啊，就便宜没好货。但事实上啊，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就一个福分啊，李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块钱一片，它是实质价值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了，五六十块钱就合到人民币了，对吧？
1: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呢，我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同时吧，我也感谢我那亲戚给我推荐了这么好的药。
0: 嗯，
1: 哎，我就想着再给人补这个人情啊，等人家那个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得给你包个大红包。真是，就是感觉多亏了人家。你看我现在就是才吃了这个半副多，是吧？然后就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我都没少吃，但是血压就从来没这么好过。
0: 嗯，
1: 现在降压药我都好几天不吃了，就是每天就是量一次那血压嘛，现在高压就是130，低压80、85那样，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而且我就是这个眼睛嘛也好了，我就感觉能派上用场了，不像原来就是聋子似的，耳朵也白搭。
0: 你这个还挺幽默的，你这话说的，就能够用一种开朗的心态，要平常的心态呢去看待自己的疾病，这也是保障了你没有出现意外的一个原因。这心态也很重要。
1: 是，我就是用了四五天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也不难受了。
0: 嗯，
1: 然后眼睛也不疼了，就是看东西，虽然还有点那个雾蒙蒙的，但是就起码我能看清楚人了，就是男的女的我都能分出来了，就好像咱们在那个厨房里做饭，那个油烟那个气儿就是散了那种亮堂了感觉。
0: 你这样一来，咱们也觉得心情都舒畅了，对吧？
1: 是。主要是我心脏也感觉舒服了，就声音啥的也不怕了，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0: 这样一来呢，咱们也就不用担心呢再发生危险了，起码说在我这儿我就不担心了。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就没担心过一样。
1: 是
0: 血压高啊，没事儿没事儿，吃点降压药挺好的。心脏病啊，它是一个夺命杀手。再一个来讲的话，不管是白内障啊还是青光眼，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视力下降，严重就致盲了。咱先不说说这种情况出现你遭到大罪，就一旦说我们真要失明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哎呦，那没法过了。
0: 对啊，但是西医来讲的话呢，就是治疗这些问题啊，它往往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像你所说的，要不是自己用上啊，你能想到说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就这一种药它治了咱这一身的病吗？
1: 是。
0: 要不说中医学博大精深啊，老师讲过很多次，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是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啊。哪三大生命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老师给你们讲过，血压高它就是血液垃圾太多啊，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要么就是我们肝肾不足没代谢掉。啊，你只要血液一脏，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堵到晶状体你就白内障，啊，就跟咱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雾蒙蒙的，雾气糟糟的。哎，你左一遍擦，右一遍擦，不行。什么原因？晶状体它已经淤堵了，这是根儿。还有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你为什么胀？为什么疼？防水小梁网出现了循环障碍，归根结底还是堵了。就好像说咱们家里的下水道，它已经有很多的水在那堵着呢，你下不去了。你说放到我们的眼睛里，是不是眼睛它能不胀吗？对吧？
1: 对，
0: 它眼压能不高吗？它这么来的。你包括我们这个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怎么回事？还是我们这个心血管有一个淤堵造成的。啊，那血管狭窄了，血容量不够了，心肌细胞吃不饱喝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营养供应上；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输布上。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肝开窍于目，对你这个眼睛恢复来讲是更好的。你瞧瞧咱现在多好，对吧？
1: 是，就是现在特别好嘛。李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是谁也不相信，我就信您了啊。但是李老师，我现在也知道，就咱们这个药有时候。

0: 不好买，所以我就想，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提前把它备好，备好了。
1: 好，可以。李老师也经常嘱咐大家伙儿，不要等到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备药，那就肯定晚了。啊，咱们得是提前备上，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像你这个情况呢，你也别着急，你再有一副药，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0: 啊，一副药，李老师，可是我家那个亲戚他都用三副了，我有点担心我的够不够。
1: 哎，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一共两副就够了。啊，你要不放心的话，用完这两副之前呢，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到医院里边，你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让医院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这不好吗？对吧？
0: 行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那我今天就再订一副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林老师啊，你好啊。
1: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想给你做个警题啊，但你的学生甲说你不让收。那么李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1: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3: 好。那个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我都用了三副药的，现在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1: 效果怎么样？
3: 那效果不用说呀，特别好。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1: 哎，
3: 这么你讲的吗？
1: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3: 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二尖瓣关闭不全。我就说句真心话吧，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那普通老百姓咱根本的就治不起呀。
1: 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3: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这人要死吧？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讲了，继续发展下去叫心衰了，已经一点力气都没了，然后就感觉到吧，从早到晚就是难受咳嗽，然后吐那痰吧都是红血丝的。
1: 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3: 另外这胸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了。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走不了路。还有呢，胃口也不行，是吧？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儿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的话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劲儿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的，开始变舒服了。而且感觉到说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这个效果吧，觉得来得特别快。那其他别的药慢慢都减了，也就不吃了。后来吧，肠胃老师就知道，然后我又订了两副，一共就是三副药下来。前几天吧，去医院做了个体检，人一查，反正啥事都没了，指标都好。现在吧，吃得香，睡得着，是吧？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甚至也觉得有劲儿。那你看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20来万的费用不就省了吗？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我就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1: 啊，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我也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学的经验，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让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是这样真正治病的好药，这也是我最大的骄傲。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心。

0: 欣慰和知足了。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快乐，我就知足了。啊，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这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
0: 孩子怎么回事？
1: 是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然后才30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颈椎就不太好，落下个颈椎病。然后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他又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他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0: 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啊，这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啊，但其实啊，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啊，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三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他年轻还好治，啊，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个差不多了，啊，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啊，得让他知道啊。
1: 行行，那李老师我都记住了啊，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定药呗。
0: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一定要好好配合。就 90% 的脑卒中的患者也是由于颈椎病带来的。啊，你得告诉他不能不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30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儿。啊，很多的症状出现了之后，他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当回事了。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做父母的就得紧着提醒了。啊，
1: 行行。那明白了啊，那行了，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和孩子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4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0: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老伴儿今年71了，这个脑梗嘛都有2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也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吧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呢把我都累死了。
0: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3: 对，
0: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3: 哎，孩子反正回了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呢就跟傻了一样啊。
0: 这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3: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有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0: 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3: 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效果挺好，他说。吃完吧这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呐都能走了， 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0: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儿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儿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3: 对对对，
0: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们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它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它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它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儿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它还不行啊！你琢磨它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它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四五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啊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这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啊，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那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3: 哎，真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呢，咱就得修复它。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他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啊。在没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这个病在西医那儿那就是无药可医吧，可以这么讲，你就得熬着去吧，你好不了了。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最重要的是发酵药物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3年的，有5年的，还有躺在床上10年8年的， 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

0: 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1: 啊，太好了呗。
0: 嗯，
1: 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嗯，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啊，就把这个三副药给他订回来。啊，
1: 行，
0: 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一副药了，你三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三副药啊。
1: 对。
0: 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一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一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两项碰上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着你讲的挺好的啊，一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三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三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我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你就放心就行啊。
1: 啊，那挺好，你这挺有保障的。
0: 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就是给大家伙这样的保障，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
1: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嗯，
1: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嗯，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李老师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有时能够感受得到，我挺着急的哈，让你久等了。
3: 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我呢自是用到今天正好呢是第12天了。
0: 啊，那是老患者了也算是。
3: 哎呀，怎么说呢，这还是我那个亲戚给我拿来了两盒。哎，他说呢就是让我试一试感觉一下那个效果怎么样。
0: 嗯，
3: 哎，别说啊，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而且呢一片呢才1块钱。所以呢，哎，我说我得赶紧的就是问问李老师，你像我这个情况呢就是要治好的话一共得需要多少药，我能赶紧把它给买回来。咱也不能够总是用别人家的，对吧？
0: 你这样的话，你把你的这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就是年纪不大，我今年才65岁。
0: 嗯，
3: 但是呢，我这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都已经有13年了。
0: 13年算老糖人了。嗯，
3: 对呀，我跟你说，我那个这个就是血糖呢，就是不吃不喝，餐前呢都是9点多以前，餐后呢都在16-17个点。我呢吃着健糖药，还扎着那个胰岛素，哎，这个血糖呢还是不平稳。然后呢身上的并发症呢后来也是越来越多，就是身上眼啊，而且呢这个脑袋呢还整天呢就感觉迷糊，就是胃呢就是感觉胀得特别不舒服嘛。
0: 嗯，
3: 哎，这都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肾，在医院检查呢就是尿蛋白呢是3个加号，血肌酐还有
0: 啊，血肌酐尿素氮，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
3: 那个都高。
0: 嗯，
3: 医院呢就是说我这个就是有那个尿毒症这个倾向。
0: 对，
3: 哎，他说你千万得注意这个身体。另外呢就是我呢感觉呢就是胸口呢就是憋闷嘛，有时候就是感觉上不来气儿。
0: 嗯，
3: 他说呢我呢可能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我们家老婆子当年呢就是因为这个病走的，他走的时候他才40多岁。你说我，哎，我这想到他呢有时候我在心里就害怕。
0: 那可不就是吗？
3: 嗯嗯，
0: 糖尿病有70%的患者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然后呢有30%死于肾脏的衰竭的。
3: 对对对对，
0: 哎，因此我们说糖尿病它是个甜蜜杀手。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天天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是根据这个糖尿病的病名去治病的啊？血糖高了就是糖尿病了，然后把血糖降下来就行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血糖为什么高你不考虑，但是降糖药它肯定是能降糖的，胰岛素它也是能降糖的。那这个是西医考虑的，但中医不这么想，所以说西医治不好。你吃的降糖药扎的胰岛素也没挡得住并发症啊，对吧？
3: 就是就是，嗯嗯嗯
0: 嗯。
3: 哎，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呢这一天天的就是吃那个药呢我也吃了不少， 但是呢没有一个真正管事儿的。
4: 嗯，
3: 你说我现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才用了12天，我就感觉我那个喘气儿呢，就是能够一口气能够喘到底儿那种感觉的，就是感觉那个底气人感觉就足了。
4: 嗯，
3: 而且呢人也不那么难受了。我呢现在感觉呢就是浑身呢现在也有劲儿了，并且呢晚上睡觉呢我现在最近这几天我也感觉睡得挺好，身上呢不怎么痒了
4: 啊，
3: 并且呢这个吃饭呢现在也感觉有了胃口了。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血糖，我呢昨天早上测那个餐前血糖是5.7，餐后呢是7.8。
4: 嗯，
3: 哎，真的我在这儿非常感谢你们。
0: 是这样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
3: 嗯，
0: 你看那个时候的第一代的延寿方呢，一片能够顶普通中药的28片，啊，第二代延寿方呢顶普通中药的60片，啊，那咱们现在这个第三代啊，工艺上呢，又在2代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的全面提升了，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就更大了，效果就更快，来的也就更快了。
3: 哦，怪不得，就是我说呢，吃一片顶那个中药都80片呢，真的太好了。
4: 嗯，
3: 哎，刘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就是健痰药不吃了？给你看可以吗？
0: 你现在这个胰岛素还扎不扎？
3: 胰岛素昨天呢我就没扎。
0: 那胰岛素就不扎了，降糖药的话，你再晚个2-3天看看。
3: 哦，
0: 也就是说你这个血糖稳定1周左右，那个降糖药就可以完全停了。你先别着急。啊，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咱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还有一点呢，你中间不能断药，必须得连续服用。那这在短短的10几天的功夫，只能说就是我们看到了效果了。
3: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为什么说就这10多天的时间我们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很多患者都说了，说就这10多天可能比我吃的这个10多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啊，
3: 就是。
0: 为什么？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一再的跟大家伙讲，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这类患者呀，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大米饭没事儿啊，别人啃个西瓜没事儿，咱就不行。
3: 哦，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得靠的脾胃。哎，所以说这是第一点，脾胃不行了。
3: 嗯。
0: 再一个就是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得跟肝肾有关。糖尿病其实非常的复杂，你说你光吃点降糖药啊？刺激酶的细胞工作呀，扎那个胰岛素来代替胰岛酶的细胞工作啊，那它呢就能够从根本上给你缓解症状，但是它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病吗？
3: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你各种的并发症来讲的话，它还是接踵而至啊，因为你持续的血糖升高，你血过于粘稠，你血脉淤堵了啊，堵到哪儿哪儿就有问题。你冠心病不就是冠状动脉的出现淤堵吗？啊，为什么感觉到胃胀啊？你糖尿病患者普遍叫胃清瘫，
3: 嗯嗯嗯，
0: 哎，这还是堵的原因啊，吃点东西就堵在那儿了，它就不消化。
3: 对对对对对，嗯嗯，
0: 哎，那要是堵，咱就得通。而三代延寿方呢，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而脾胃经通达了，我们的血糖就稳定了。不管你多少年糖尿病患者，用了之后很快血糖就开始往下走，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嗯嗯嗯。
0: 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呢，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专门干什么呢？疏通血脉的。别的药呢可能给你通不了的，咱们呢就能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药药力大，药性猛，哎，一片的从头给你通到脚。再一个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强化你肝肾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我们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要想彻底的治愈糖尿病，并且彻底的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不让你发生危险，逆转咱的病情，不让你到肾衰那一步，也绝对不能说让你走上老伴那条路啊。
3: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现在用着药就踏踏实实的，只需要点时间就能彻底治好了啊。
3: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0: 我给你一共开3副药，一共3副，你怎么定老师就不管了啊，你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然后有没有1块钱这个一片这个名额，直接打电话就行，就中途记住别断药就行。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我记住了，太谢谢你了，谢谢刘老师，你帮助了我，哎哎哎。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那就在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两首歌曲，一首呢是来自于蔡琴的《渡口》，还有一首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潘越云的《生别离》。那其实这两首歌呢，都是席慕容的词改编成的流行歌曲。我想特别重点的来说一下刚才听到的潘越云的这一首《生别离》。其实在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之前，我在以前读席慕容的诗集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留意这样的一首诗。当我第一次听到潘越云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就被震撼到了。特别是刚才我们听到潘越云演唱的最后的两句，我将再也不能，再也不能，好像几乎他是哭着唱出来的，就让听的人感觉到心里边有一种隐隐的揪着痛的感觉。潘越云呢，不但唱出了诗人心中剧烈的情绪变化，也唱出了隐藏在诗句当中的动感的画面。所以我觉得潘越云的演绎将生

离别这首诗更加的让人熟知和了解，也更加的走心了。老歌回忆录，我们继续听歌，下面来听到的这一首，我相信唱出来以后大家也会非常的熟悉，乡愁似月明。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

0: 皮肤闻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3: 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些经典的乐章，它时时刻刻在我们的耳边响起，让我们回忆曾经的一段美好的岁月。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要来继续听歌，听到的是那些创作型歌手写给自己的歌曲。其实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特别会羡慕男生和女生，如果说拥有这两种才艺的话，我会特别的羡慕。首先是男生会弹吉他，因为我觉得大学校园就应该是一个男生，然后穿着白衬衣坐在草坪上面弹着吉他，身边围了一大群的女生。如果我看到这样的学长或者是学弟的话，我会特别特别的羡慕。还有一种呢，就是坐在钢琴前，穿着那种非常漂亮的连衣裙，长发飘飘，在弹着一首好钢琴的女生，我觉得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淑女。但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在音乐方面啊，就是弹吉他呀，还有弹钢琴，都比较差劲吧，所以一直都会崇拜别人。我非常渴望自己能够会弹吉他或者是会弹钢琴，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始终没有能够让自己如愿。后来我觉得我不应该去一定要强求于自己，然后要会弹会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带着耳朵去听，我的心是真诚的就可以了。就像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其实是在用我的心和大家分享我所认为的经典好歌。我可以说我并不是在混时间，每一首歌都是我一首一首精心挑选的。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陌生人。陌生人这首歌曲是蔡健雅的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而蔡健雅呢也是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

蔡健雅的歌，这就是蔡健雅的歌《陌生人》。对，我觉得一个歌手是否能够打动人，其实并不是一个技术的事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其实说句实话，蔡健雅的歌并不能说是多么的高明，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她的歌特别耐听，然后呢在某个时候会突然打动你，安静的写下自己的感想，或者说是在黑暗当中用力把握节奏的人，真的我觉得是拥有高超技巧的力量。所以这两年蔡健雅在内地的知名度也是逐年的上升，这两年连续的担任了中国好歌曲的评委，而且呢也开始在内地比如说帮那英啊等等这样的天后级的歌手去创作专辑，所以让蔡健雅呢在创作的路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希望大家以后有空的话真的能够去多多关注这样的一位新加坡的女歌手，至少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我欣赏有才华的人。当然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位歌手真的也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位歌手，他的才华我相信在华语乐坛应该说也是屈指可数的。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那现在呢，我们的老歌回忆录还继续的陪伴在你的身边，我们要来听什么呢？其实啊，在华语流行乐坛上，

应该说这么多年了，风风雨雨，我们都说华语流行音乐呢也是非常灿烂的。当然，这样的一份灿烂，这样的一份荣耀，是离不开那些独立创作、制作，然后呢演唱的那些富有原创力的歌手，他们的音乐可以说是唱出了这个时代的最真实的声音。无论是陈升、李宗盛这样的前辈，还有陈绮贞啊、蔡健雅这样的中坚力量，包括像林宥嘉等等这样的未来，以及马条、赵雷等这样的一些草根歌手，不仅仅只有一个周杰伦，其实他们都在用自己的音乐来表达心声，他们也是扛起了华语音乐的大旗，在浮躁的华语乐坛弥足珍贵。要来听到的这些歌曲啊，其实都是演唱者自己创作的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李宗盛的歌给自己的歌。总是说李宗盛是特别懂女人心的，但是我觉得他给男人的歌也有些入木三分，在看似平凡的歌词当中却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历练和体会。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有一种深刻的击中心灵的那种感觉？张艾嘉曾经说过，他说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一首李宗盛，当我们爱过了、痛过了、经历和懂得了，越长大才能越明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宝级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啊，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了。李老师保障啊，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啊，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 啊，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啊，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十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那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她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十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呀，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三十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吧，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她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她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她，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这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

看了之后吧，哎呦，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呢。我说刘姨啊，我说 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憨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它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大脉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那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儿，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呀、啊，你那个咳血呀、啊。”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咱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了，你母亲的病不传染，得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嘛。刘姨有点言语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孔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哪儿去问问去，但是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在这儿，咱是不是得给它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它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

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的，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啊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他应该服用的三袋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你直接给她肯定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他能自己兜里边有两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啊，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他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他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他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他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那个快递，我打开一看，10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烟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10个啊。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她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她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

0: 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一块钱，你就算是三副，他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这个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您好。
0: 嗯，
3: 终于和您这真人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现在。
0: 别激动，我慢慢说。这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哎，我是咱们的那个老朋友了
0: 啊。
3: 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
3: 说实在的啊，李老师，我之前就是吃的药呀比咱们那个价格贵的太多了。
0: 嗯，
3: 但是效果呀真是不如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李老师您确实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您。
0: 哎呦，快别这么说啊，就是只要李老师能做到的啊，我都想为你们去做。
3: 嗯，
0: 因为人这一生吧终究是有点追求还好一点啊，你不能说白来这人世间走这么一遭嘛。
3: 嗯，
0: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就是我后面呀需要买多少药，然后我想把它买够了买齐了，就是免得以后啊就是买药没有的话就是麻烦嘛，买不到。
0: 嗯，确实是这样，这两天呢可能你们也都听我说了啊，就有些地区呢，
3: 嗯，
0: 这个药源是非常紧张的，这一点也是属实有点无奈。
3: 嗯，
0: 因为咱们呢它既要承担出口海外24个国家的重任，你不出口也不行。因为咱国内的老百姓，你之所以啊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靠的呢就是厂家出口海外的这个利润然后用来补贴的啊。但是你一出口呢咱们这个药源它就是问题啊，再加上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由于就是广播这么一传播开了之后，需求量大了，咱国内的需求量大了啊，这个药它就越来越少了，也需求量大呢，它药源呢每年生产的就这些呀啊，所以说呢我就改变了一下我的说辞，大家伙儿你如果身边的亲戚朋友你要是介绍你用的，

0: 那索性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啊，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有这个把握才说这样的话
1: 啊。
0: 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1: 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都20来年了，
0: 嗯，
1: 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就是感觉那个血压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高压有时候都到那个170，低压都是90、100左右。
0: 哎呦，你这个压差有点大呀，这压差大动脉硬化啊，这是临床上常说的事儿。
1: 哦，这个我好像还觉得没什么感觉，
0: 嗯，
1: 因为别人那个高血压都是迷糊呀，或者是头晕啥的，我没这些症状，所以我就感觉不难受，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哟，那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往往有很多患者发生意外的，就是因为高血压不难受，他就不重视了。
1: 哦，
0: 哎，你就像你说的，说我吃上降压药了，啊，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本来也没什么症状，就以为高枕无忧了，啊，但事实它不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啊，这个西医为什么给人这个血压定在了啊高压120，低压80？你上下别超过10个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的话，要么就是高，要么就是低，啊，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一旦超过这个数值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它就会造成损伤。那我只能说，你算幸运的，就是没有发生什么危险，这是好的。
1: 是的，李老师，但是我感觉我最主要的毛病是啥了？就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我感觉挺厉害的
0: 啊，
1: 就是4-5米开外，我根本男的女的分不清现在。眼睛胀得可难受了，就连带着头也疼，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感觉晚上睡不着觉，疼的就是只想撞墙那种感觉。
0: 那是眼压太高了吗？
1: 是，就是另外心脏也不好，特别怕那个动静，你要是突然有点声音啥的一响，那个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得不行，
0: 嗯，
1: 就感觉就是心脏要跳出来那种似的，特别难受。
0: 嗯，
1: 你这心一跳吧就开始迷糊了，就浑身没劲儿。你说我感觉这岁数也不大，李老师，我才58，现在就成这样子了，就真的，李老师，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哈，我可舍得花钱了，就买了可多那就是名贵的那些个药，还有什么专家呀，那好大夫啥的，我也找了挺多的，我就总认为我这个药贵的吧，就肯定好，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嗯，
1: 在吃咱们这个药以前吧，要不是别人给我介绍是吧，我都不敢信是吧，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效果？后来我用上的这个药了是吧，再听你那个节目就才知道，
0: 嗯，
1: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原方里头都是用的那个新鲜的药材发酵的，然后里面那个成分也还挺珍贵的，国外一片和那个人民币都50-60了，真是这就托李老师您的福哈，我们才1块钱一片用上的。
0: 其实你说这个话呀也真的就是应了咱们国人的一句老续话了，上赶子不是买卖。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埋怨大家，就是咱们说这个事儿。就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啊，你要说三代延寿方50块钱一片，老百姓脑子里边的固有思想，这药肯定好。
1: 对对。
0: 哎，不管它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只要它价格在这儿，我就认为它肯定好。
1: 嗯嗯。
0: 再加上有别人能够用完了之后他们反应也好的时候了，我们心里边就想，哎呀你看这么好的药我用不起。哎，就感叹了。但1块钱一片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这药能用那么好吗？为啥？因为它便宜啊，就便宜没好货。但事实上啊，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就一个福分啊，李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1块钱一片，它是实质价值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了，50-60块钱就合到人民币了，对吧？
1: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呢，我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同时吧我也感谢我那亲戚给我推荐了这么好的药。
0: 嗯，
1: 哎，我就想着这给人补这个人情啊，等人家那个儿子结婚的时候，
0: 哦，
1: 我得给你包个大红包。真是就是感觉多亏了人家，你看我现在就是才吃了这个半副多是吧，然后就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我都没少吃，但是血压就从来没这么好过。
0: 嗯，
1: 现在降压药我都好几天不吃了，就是每天就是量一次那血压嘛，现在高压就是130，低压80、85那样，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而且我就是这个眼睛嘛也好了，我就感觉能派上用场了，不像原来就是聋子似的，耳朵也白搭。
0: 啊，你这个还挺幽默的，这话说的就能够用一种开朗的心态，要平常的心态呢去看待自己的疾病，这也是保障了你没有出现意外的一个原因。

0: 导致我们出现这个视力下降，严重就致盲了。咱先不说这种情况出现你遭多大罪，就一旦说我们真要失明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哎呦，那没法过了。
0: 对呀、但是西医来讲的话呢，就是治疗这些问题啊，它往往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像你所说的，要不是自己用上啊，你能想到说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就这一种药，它治了咱这一身的病吗？
1: 是。
0: 要不说中医学博大精深，老师讲过很多次，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是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老师给你们讲过，血压高它就是血液垃圾太多。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要么就是我们肝肾不足没代谢掉。你只要血液一脏，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堵到晶状体你就白内障。就跟咱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雾蒙蒙的，雾气糟糟的。你左一遍擦右一遍擦不行。什么原因？晶状体它已经淤堵了。这是根儿。还有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你为什么胀为什么疼？防水小梁网出现了循环障碍，归根结底还是堵了。就好像说咱们家里人下水道，它已经有很多的水在那堵着呢，你下不去了。你说放到我们的眼睛里，是不是眼睛它能不胀吗？对吧？
1: 对。
0: 它眼压能不高吗？它怎么来的？你包括我们这个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怎么回事？还是我们这个心血管有一个淤堵造成的。那血管狭窄了，血容量不够了，心肌细胞吃不饱喝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营养供应上；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输布上；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肝开窍于目，对你这个眼睛恢复来讲是更好的。你瞧瞧咱现在多好啊，对吧？
1: 是，这个现在特别好嘛。李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是谁也不相信，我就信您了啊。但是李老师，我现在也知道，就咱们这个药有时候就确实不好买，所以我就想，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提前把它备好，备足了。
0: 可以。李老师也经常嘱咐大家伙儿，不要等到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备药，那就肯定晚了。咱们得是提前备上，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像你这个情况呢，你也别着急，你再有一副药，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1: 一副药，李老师，可是我家那个亲戚他都用三副了，我有点担心我的够不够。
0: 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你一共两副就够了。你要不放心的话，用完这两副之前呢，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到医院里边你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让医院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这不好吗？对吧？
1: 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那我今天就再订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想给你做个警题啊，但你的学生讲说你不让收。那么李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0: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3: 那个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我都用了三副药的，现在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0: 效果怎么样？
3: 效果不用说呀，特别好。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这不是你讲的吗？
0: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3: 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二尖瓣关闭。

0: 就是说句真心话吧，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那普通老百姓咱根本的就治不起呀。
1: 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0: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是人要死吗？
1: 嗯，
0: 因为当时
1: 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啊，这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啊，但其实啊，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啊，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三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他年轻还好治啊。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个差不多了啊。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啊，得让他知道啊。
0: 行行，那李老师我都记住了啊。
1: 嗯，
0: 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定药呗。
1: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一定要好好配合。就 90% 的脑卒中的患者也是由于颈椎病带来的啊，你得告诉他不能不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30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啊，很多的症状出现了之后，他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当回事了。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做父母的就得紧着提醒了。
0: 行，行，那明白了啊。
1: 嗯，
0: 那行了，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和孩子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哎，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4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1: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嗯，老伴儿今年71了，嗯，这个脑梗嘛都有2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也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吧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1: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3: 哎，对，
1: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3: 哎，孩子反正回了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呐就跟傻了一样啊。
1: 这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3: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1: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3: 嗯，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效果挺好。他说，吃完吧这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呐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1: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3: 对对对。
1: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 因为我们这个脑细

0: 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它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它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它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儿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他还不行啊，你琢磨他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他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四五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啊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这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啊，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这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1: 哎，真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它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了咱就得修复它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它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啊。在没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这个病在西医那儿那就是无药可医吧，可以这么讲，你就得熬着去吧，你逃不了了。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最重要的是发酵药物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3年的，有5年的，还有躺在床上10年8年的。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1: 哦，太好了呗。
0: 嗯，
1: 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嗯，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儿啊就把这个3副药给他订回来啊。
1: 行，
0: 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1副药了，你3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

0: 你老伴儿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三副药，
1: 啊。
0: 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一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一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两项碰上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你讲的挺好的。一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三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三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你就放心就行啊。
1: 那挺好，你这挺有保障的。
0: 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就是给大家伙这样的保障，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
1: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
1: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0: 好，
1: 哎，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李老师，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有时能够感受得到，我挺着急的哈，让你久等了。
3: 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呢自是用到今天，正好呢是第12天了。
0: 啊，那是老患者了也算是。
3: 哎呀，怎么说呢，这还是我那个亲戚给我拿来了2盒。哎，他说呢就是让我试一试，感觉一下那个效果怎么样。哎，别说啊，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而且呢一片的才1块钱。所以呢，哎，我说我得赶紧的就是问问李老师，你像我这个情况呢，就是要治好的话一共得需要多少药，我能赶紧把它给买回来。咱也不能够总是用别人家的，对吧？
0: 你这样的话，你把你的这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就是年纪不大，我今年才65岁。
0: 嗯，
3: 但是呢，我这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都已经有13年了。
0: 13年算老糖人了。嗯，
3: 对呀，我跟你说，我那个这个就是血糖呢，就是不吃不喝，餐前呢都是9点多以前，餐后呢都在16-17个点。我呢吃着健糖药，还扎着那个胰岛素，哎，这个血糖呢还是不平稳。然后呢身上的并发症呢后来也是越来越多，就身上眼啊，而且呢这个脑袋呢还整天呢就感觉迷糊，就是胃呢就是感觉胀得特别不舒服嘛。
0: 嗯，
3: 哎，这都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肾。在医院检查呢就是尿蛋白呢是3个加号，血肌酐还有
0: 啊，血肌酐尿素氮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
3: 那个都高。
0: 嗯，
3: 医院呢就是说我这个就是有那个尿毒症这个倾向。
0: 对，
3: 哎，他说你千万得注意这个身体。另外呢就是我呢感觉呢就是胸口呢就是憋闷嘛，有时候就是感觉上不来气儿。
0: 嗯，
3: 他说呢我呢可能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我们家老婆子当年呢就是因为这个病走的，他走的时候他才40多岁。你说我，哎，我这想到他呢有时候我真心里就害怕。
0: 那可不就是吗？
3: 嗯嗯，
0: 糖尿病有70%的患者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然后呢有30%死于肾脏的衰竭的。
3: 对对对对，
0: 哎，因此我们说糖尿病它是个甜蜜杀手。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天天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是根据这个糖尿病的病名去治病的。啊，血糖高了就是糖尿病了，然后把血糖降下来就行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血糖为什么高你不考虑。但是降糖药它肯定是能降糖的，胰岛素它也是能降糖的。那这个是西医考虑的，但中医不这么想，所以说西医治不好。你吃的降糖药扎的胰岛素也没挡得住并发症啊，对吧？
3: 就是就是，嗯。哎，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呢这一天天的就是吃那个药呢，我也吃了不少，但是呢没有一个真正管事儿的。
0: 嗯，
3: 你说我现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才用了12天，我就感觉我那个喘气儿呢，就是能够一口气能够喘到底儿那种感觉的，就是感觉那个底气人感觉就足了。
0: 嗯，
3: 而且呢人也不那么难受了。我呢现在感觉呢就是浑身呢现在也有劲儿了，并且呢晚上睡觉呢我现在最近这几天我也感觉睡得挺好，身上呢不怎么痒了，并且呢这个吃饭呢现在也感觉有了胃口了。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血糖，我呢昨天早上测那个餐前血糖是5.7，餐后呢是7.8。
0: 嗯，
3: 哎， 真的。

0: 我在这儿非常感谢你们。
1: 是这样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你看那个时候的第一代的延寿方呢，一片能够顶普通中药的28片啊，第二代延寿方呢顶普通中药的60片啊，那咱们现在这个第三代啊，工艺上呢又在两代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的全面提升了，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就更大了，效果就更快，来的也就更快了。
0: 哦，怪不得，就是我说呢，吃一片顶那个中药都80片呢，真的太好了。哎，刘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就是健痰药不吃了给你看，可以吗？
1: 你现在这个胰岛素还扎不扎？
0: 胰岛素昨天呢我就没扎。
1: 那胰岛素就不扎了，降糖药的话你再晚个2-3天看看。
0: 哦，
1: 也就是说你这个血糖稳定1周左右，那个降糖药就可以完全停了，你先别着急啊，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咱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还有一点呢，你中间不能断药，必须得连续服用。你这才短短的10几天的功夫，只能说就是我们看到了效果了。
0: 对，
1: 那为什么说就这10多天的时间我们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很多患者都说了，说这10多天可能比我吃的这个10多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啊。
0: 就是
1: 为什么？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一再的跟大家伙讲，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这类患者呀，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大米饭没事儿啊，别人啃个西瓜没事儿，咱就不行。
0: 啊，对，
1: 因为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得靠的脾胃。哎，所以说这是第一点，脾胃不行了。再一个就是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得跟肝肾有关。糖尿病其实非常的复杂，你说你光吃点降糖药啊，刺激酶的细胞工作呀，扎那个胰岛素来代替胰岛酶的细胞工作啊，那它呢就能够从根本上给你缓解症状，但是它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病吗？
0: 对
1: 吧？你各种的并发症来讲的话，它还是接踵而至。啊，因为你持续的血糖升高，你血过于粘稠，你血脉淤堵了啊，堵到哪就有问题。你冠心病不就是冠状动脉的出现淤堵吗？啊，为什么感觉到胃胀啊？你糖尿病患者普遍叫胃清瘫。哎，这还是堵的原因啊，吃点东西就堵在那儿了，它就不消化。
0: 对，
1: 哎，那要是堵，咱就得通。而三代延寿方呢，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而脾胃经通达了，我们的血糖就稳定了。不管你多少年糖尿病患者，用了之后很快血糖就开始往下走，啊。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呢，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专门干什么呢？疏通血脉的。别的药呢，可能给你通不了的，咱们呢就能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药药力大，药性猛，
0: 哎，
1: 一片的从头给你通到脚。再一个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强化你肝肾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我们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要想彻底的治愈糖尿病，并且彻底的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不让你发生危险，逆转咱的病情，不让你到肾衰那一步，也绝对不能说让你走上老伴那条路啊。
0: 好的，
1: 你现在用着药就踏踏实实的，只需要点时间就能彻底治好了啊。
0: 那太好了。
1: 我给你一共开3副药，一共3副，你怎么定老师就不管了啊。你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然后有没有1块钱这个一片这个名额，直接打电话就行，就中途记住别断药就行。
0: 好的，哎，我记住了，太谢谢你了，谢谢刘老师，你帮助了我。哎，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

0: 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五一，给自己放个假吧，远离喧嚣，来延边遇见春天与烟火。
3: 看帽儿山新绿，海兰江波光，金达莱漫山遍野，走在延吉街头，网红弹幕墙下咖啡飘香，西市场里烟火滚烫，
1: 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看一场民族服装秀，听一曲悠扬阿里郎，赏五彩阿里郎精彩演出，在小馆坐下，一碗温面，一盘烤肉，一杯米酒，温暖整个假期。
3: 不必赶路，慢慢感受，这里有山，有水，有民俗，有美食，还有最真诚的笑脸。
1: 2026五一，延边等你，把日子过成诗，把假期留给美好。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祝你五一
4: 平安顺遂，旅途愉快。

九一八事变以后，仅仅相隔四个月零十八天，东北沦陷。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进行抗日武装斗争。面对各地抗日义勇军失败后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并以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为骨干，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建立人民革命军，进而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从而把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不断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成为中国局部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首悲壮的《松花江上》唱出了东北人民背井离乡的伤痛，唱出了对侵略者的痛恨，也深深地刻在了每

0: 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经历了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等几个阶段。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及时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批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用民族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在派出大批党团员奔赴东北各地参加支持协助风起云涌的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的同时，还派出杨靖宇、魏正民、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李延禄等许多干部，在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在部分义勇军的基础之上，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从1932年初开始，先后创建了磐石、海龙、珲春、汪清、延吉、和龙、安图、巴彦、汤原、饶河、诸河、密山、海伦、宁安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及反日同盟军、救国游击军，他们活动在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等广大地区，逐渐发展壮大，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局面。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反日游击队的诞生，结束了东北地区中共党组织没有自己领导军事武装的历史，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给广大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为以后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为东北抗日联军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建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尽管开始人数很少，武器装备很差，又处于日军频繁讨伐的极端困难环境之中，但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明的纪律，有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及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因而从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一般群众武装不具备的组织性和坚韧性，并仅仅依靠广大民众同日军展开了英勇的战斗。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又专门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126指示信，信中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对中共东北党组织领导民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东北各地党组织根据126指示信精神，分别取消了红军游击队名称，相继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为政治部主任，朴宗汉为参谋长，下辖两个师，全军约800余人。
1: 第一军成立以后，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南满地区狠狠地打击敌人。到1935年年底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总人数已经达到1600多人。
0: 1935

0: 30，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全军约1200人。第二军以长白山为根据地，分兵开展抗日游击战，他们活跃在长途铁路两侧，全军约230余人，在方正、宝清、密山等地开展游击战争。至1935年9月，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兵力已发展到1800余人。1935年2月29日，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成立，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张建东任参谋长，下辖2个师，全军约900余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自成立后，在宁安、东宁等地连续奋战，屡获胜利，粉碎了日军的冬季讨伐，部队也得到发展壮大，并开辟了新的游击区。1936年1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成立，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任代理政治部主任，冯志刚任参谋长，下辖4个团，1个保安连，全军近1000人。第六军成立后，在以汤原为中心的小兴安岭地区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期间，东北人民革命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作战，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赵一曼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35年11月，在反对日伪军对哈尔滨东部地区的讨伐中，赵一曼率部在左撇子沟与敌人激战1日，不幸受伤被俘，后英勇就义，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
1: 从1933年秋至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发展为6个军，共6000余人，活动区域扩大到辽宁省东部、吉林省东南部和黑龙江省部分地区，共50余个县境。在此期间，东北人民革命军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敌人频繁的讨伐，歼灭了大量日伪军。
0: 为了进一步推动反日统一战线的发展，更有力地打击日伪军的讨伐，1936年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8一宣言精神，提出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2月20日，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东北抗日部队领导人名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组建东北抗日联军。从1936年2月开始至1937年1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相继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下辖11个军，27000余人。

0: 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标志着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东北抗日联军时期啊，总共有11个军，约30000余人，与日伪军警交战数千次，消灭了大批日伪军，挫败了敌人上百次逃跑。抗日游击区啊，扩大到东北70多个县，严重地威胁了敌人后方的安全。与此同时啊，还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兵力，使得不能够入关南下，延缓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进程。
1: 1936年冬，日本关东军为消灭在松花江中下游地区活动的东北抗日联军，集中大批兵力开始了大讨伐。为打破敌人的讨伐计划，开辟新的游击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率领200余人的部队，从汤原根据地出发，向铁力、海伦西征，在小兴安岭西路一带活动。1937年3月初，赵尚志带着第三军的官兵来到海伦与通北交界的山里时，得知有700-800日伪军跟踪追来。由于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不能硬碰硬，赵尚志率领部队在一处山路狭窄、两侧山坡树林茂密的地方设下伏击，打死打伤30余名日伪军。日军一名大尉被当场击毙。这次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大家料到敌人遭受打击后肯定不会甘心，所以队伍必须转移。很快部队转移到了一个叫冰趟子的地方。
0: 冰趟子是黑龙江屯北以北边的一个山沟。为什么叫冰趟子呢？所谓冰趟子，就是由于多年的泉水在冬天结冰了，形成了一个大冰场。因为呢它是一个山沟沟，所以呢两边都是很陡峭的山，丛林茂密，杂草丛生。
1: 如果在此设下伏击阵地，只要守住阵地，敌人在冰川上无处可藏，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赵尚志跟官兵们连夜抢修工事，布置好伏击阵地。
0: 日军呀，是由守田大尉领着700多个日伪军，杀气腾腾的奔向冰场子。但因为前不久啊，他们刚上了一次当，所以这次还是比较的小心。先是进行火力侦察，当时啊，咱们这边呢非常冷静的对待，毫无声响。他们认为啊，好像没事了似的。
1: 进入伏击圈后，赵尚志一声令下，机枪步枪顿时响起，敌军倒下一片。由于冰面太滑，敌人站立不稳，抗联战士6挺机枪同时向敌人开火，敌人倒下一大片，趴在雪地上拼命抵抗，接连向抗联阵地发起进攻。冰趟子战斗异常激烈，冰川上鲜血染红，冰川上的敌人被打得趴着不敢动，尸体一排排地盖满了山沟的冰川上。随后敌人后援部队不断到来，战斗一直进行到夜晚，气温急剧下降，抗联战士们的手冻得拉不开枪栓，就轮流到木营里炉子旁烤枪取暖，然后再出去向敌人射击。而趴在冰地上的日本兵被冻得身体僵硬，无力进攻，在又冷又滑的冰川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6643032855。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在45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以及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开车，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想要找一份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晚班人员的岗位。要求呢，就是按照办公室人员要有周末双休以及节日休息，晚班呢要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再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求学书店的旁边，经营了10多年的老店，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

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部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16:30，
0: 五一给自己放个假吧，远离喧嚣，来延边遇见春天与烟火，
4: 看帽儿山新绿，海兰江波光，金达莱漫山遍野，走在延吉街头，网红弹幕墙下咖啡飘香，西市场里烟火滚烫，
0: 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看一场民族服装秀，听一曲悠扬阿里郎，赏五彩阿里郎精彩演出，在小馆坐下，一碗温面，一盘烤肉，一杯米酒，温暖整个假期。
4: 不必赶路，慢慢感受，这里有山，有水，有民俗，有美食，还有最真诚的笑脸。
0: 2026五一延边等你，把日子过成诗，把假期留给美好。
4: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祝你五一
5: 平安顺遂，旅途愉快。

选你来自陈奕迅十年。生活不是你所崇拜的韩剧情节，每天都有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发生，但是生活中只要有音乐相伴，我们就可以跟着音乐一起聆听幸福，甩掉所有的烦恼。稍后联系听到红豆以及悠远的天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流行流往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流行也经典，时光伴你行。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柏芝的《心与心愿》，很多朋友会分不清喜欢和爱。我想，喜欢是一种心情，爱是感情。喜欢是一种直觉，爱是一种感觉。喜欢可以停止，爱却没有休止。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特别爱经典老歌，所以我们从未停止爱过。稍后的时间交给房祖名，最动听。

带有磁性的温柔，好听的音乐感受到了一种温柔的感觉，温暖舒适，这就是房祖名的嗓音，朴实而又不腻，歌曲很平滑却很陶冶你的耳朵，尽管音乐很短暂，却能瞬间感受到那种清凉的气息，这种带有感情的调调就是忘不了，也相信大家在休闲的时候听一听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稍后的时间，这首歌让爱住我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五一假期到了，春风吹遍长白山路，金达莱开满山野，延边向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发出最诚挚邀请，
5: 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穿朝鲜族服装，看农乐舞快闪，亲手制作打糕，尝一碗酸甜米酒，去海南明珠塔登海蓝之眼，俯瞰边城胜景，360度全是春天的颜色。
2: 逛特色市集，看五彩暗老演出，恐龙王国花车巡游，吃冷面、石锅拌饭、辣白菜、参鸡汤、米肠、开江鱼，每一口都是地道延边味儿。
5: 登六顶山，游图门江，走边境线，看三国风光，住朝鲜族民宿，听家乐琴，看长鼓舞，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

0: 扬的旋律，编织着无数曾经感动你我的故事，如歌岁月，似水流年。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
1: 田歌和你在一起，
0: 田歌和你在一起。

我觉得从外形上讲，陈明真也是比较具有中性气质的歌手，还有她的歌喉也不是传统的甜美女声，最具魅力的方面应该是她的中音区。现在听到这些曾经流行的经典作品，不知道你的回忆正在哪一处定格。

曾经年少为春天里的一棵小草而感叹生命的坚韧，为秋日里的一片落英而唏嘘岁月的无情。现在在现实与忙碌中，思绪不再飞扬，在纷纷扰扰的城市打拼，人累了，心也累了，累得装不下一轮月亮，累得容不下一片落叶。还好在歌声里我们可以感受花香的美好。继续回到这里，聊新野经典，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我是田歌。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
0: 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6: 光阴的歌，
5: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林俊杰《一千年以后》，喜欢老歌的轻快舒缓，喜欢老歌的纯真动情，也许是喜欢听老歌时那种游走于往昔岁月的怀旧情绪，喜欢在听老歌时那种忘我纯粹的无暇心境。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0: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了，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宝级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啊，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了。李老师保障啊，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那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那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啊！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1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10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那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10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那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

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十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呀，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30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吧，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她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她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他，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是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呢。我说刘姨啊，我说 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憨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他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大麦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那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儿，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

这坛里边都带血丝儿啊，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呀、啊，你那个咳血呀、啊，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咱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了，你母亲的病不传染，这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吗？刘姨有点言语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孔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哪儿去问问去，但是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在那儿咱是不是得给它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它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的，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哎，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啊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她应该服用的三代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你直接给她肯定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他能自己兜里边有两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我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他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他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他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他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那个快递，我打开一看，10个咸鸭蛋。

0: 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烟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十个。啊，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她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他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堵。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1块钱，你就算是三副它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这个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脉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 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佳。

0: 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您好。
2: 嗯，
3: 终于和您这真人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现在。
2: 哟，别激动，我慢慢说。这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那个老朋友了。
2: 啊。
3: 我是山西大同的。
2: 嗯。
3: 说实在的啊，李老师，我之前就是吃的药呀，比咱们那个价格贵的太多了。
2: 嗯。
3: 但是效果呀，真是不如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李老师，您确实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您。
2: 哎呦，快别这么说啊，就是只要李老师能做到的。啊，我都想为你们去做，因为人这一生吧，终究是有点追求还好一点啊。你不能说白来这人世间走这么一遭嘛，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就是我后面呀需要买多少药，然后我想把它买够了、买齐了，就是免得以后啊，就是买药没有的话，就是麻烦嘛，买不到。
2: 嗯，确实是这样。这两天呢，可能你们也都听我说了。啊，就有些地区呢，这个药源是非常紧张的，这一点也是属实有点无奈。因为咱们呢，它既要承担出口海外24个国家的重任，你不出口也不行。因为咱国内的老百姓，你之所以啊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靠的呢就是厂家出口海外的这个利润，然后用来补贴的啊。但是你一出口呢，咱们这个药源它就是问题。啊，再加上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由于就是广播这么一传播开了之后，需求量大了，咱国内的需求量大了，啊，这个药它就越来越少了。你需求量大呢，它药源呢每年生产的就这些呀，啊，所以说呢，我就改变了一下我的说辞。大家伙儿，你如果身边的亲戚朋友你要是介绍你用的，那索性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啊，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有这个把握才说这样的话。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都20来年了。
2: 嗯，
3: 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就是感觉那个血压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高压有时候都到那个170，低压都是90、100左右。
2: 哎呦，你这个压差有点大呀，这压差大，动脉硬化啊，这是临床上常说的事儿。
3: 哦，这个我好像还觉得没什么感觉，因为别人那个高血压都是迷糊呀，或者是头晕啥的，我没这些症状，所以我就感觉不难受，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2: 哟，那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往往有很多患者发生意外的，就是因为高血压不难受，他就不重视了。
3: 哦，
2: 哎，你就像你说的，说我吃上降压药了，啊，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本来也没什么症状，就以为高枕无忧了，啊，但事实它不是这样的。
3: 哦
2: 啊，你想一想啊，这个西医为什么给人这个血压定在了啊高压120，低压80，你上下别超过10个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的话，要么就是高，要么就是低，啊，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一旦超过这个数值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它就会造成损伤。那我只能说，你算幸运的，就是没有发生什么危险，这是好的。
3: 是的，李老师，但是我感觉我最主要的毛病是啥了？就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我感觉挺厉害的
2: 啊。
3: 就是4-5米开外，我根本男的女的分不清，现在眼睛胀得可难受了，就连带着头也疼。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感觉晚上睡不着觉，疼的就是只想撞墙那种感觉。
2: 那是眼压太高了吗？
3: 是，就是另外心脏也不好。特别怕那个动静，你要是突然有点声音啥的一响，那个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的不行，就感觉就是心脏要跳出来那种似的，特别难受。
2: 嗯，
3: 你这心一跳吧，就开始迷糊了，就浑身没劲儿。你说我感觉这岁数也不大，李老师，我才58，现在就成这样子了，就真的，李老师，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哈，我可舍得花钱了，就买了可多那就是名贵的那些个药。还有是什么专家呀，那好大夫啥的，我也找了挺多的，我就总认为我这个药贵的吧就肯定好，我就是这么想的。
2: 嗯，
3: 在吃咱们这个药以前吧，要不是别人给我介绍是吧，我都不敢信是吧，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效果？ 后来我用上的这个药了，是吧？再听你那个节目就才知道，
2: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有。

0: 里头都是用的那个新鲜的药材发酵的，然后里面那个成分也还挺珍贵的，国外一片和那个人民币都五六十了。真是，这就托李老师您的福哈，我们才1块钱一片用上的。
1: 其实你说这个话呀，也真的就是，应了咱们国人的一句老戏话了。上赶子不是买卖，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埋怨大家，就是咱们说这个事儿。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你要说，三代延寿方，50块钱一片，老百姓脑子里边的固有思想，这药肯定好。
0: 对对，
1: 哎，不管它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只要它价格在这儿，我就认为它肯定好。
0: 嗯嗯。
1: 再加上有别人能够用，用完了之后他们反应也好的时候了，我们心里边就想，哎呀，你看这么好的药我用不起，哎，就感叹了。但1块钱一片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这药能用那么好吗？为啥？因为它便宜啊，就便宜没好货。但事实上啊，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就一个福分。啊，李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1块钱一片，它是实质价值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了，50-60块钱就合到人民币了，对吧？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呢，我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同时吧，我也感谢我那亲戚给我推荐了这么好的药。
1: 嗯，
0: 哎，我就想着得给人补这个人情啊，等人家那个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得给你包个大红包。
1: 哦、
0: 真是，就是感觉多亏了人家。你看我现在就是才吃了这个半副多，是吧？然后就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我都没少吃，但是血压就从来没这么好过。
1: 嗯，
0: 现在降压药我都好几天不吃了，就是每天就是量一次那血压嘛，现在高压就是130，低压80-85那样，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而且我就是这个眼睛嘛也好了，我就感觉能派上用场了，不像原来就是聋子似的，耳朵也白搭。
1: 你这个还挺幽默的，你这话说的就能够用一种开朗的心态，要平常的心态呢去看待自己的疾病，这也是保障了你没有出现意外的一个原因。这心态也很重要。
0: 是，我就是用了4-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也不难受了。
1: 嗯，
0: 然后眼睛也不疼了，就是看东西，虽然还有点那个雾蒙蒙的，但是就起码我能看清楚人了，就是男的女的我都能分出来了。就好像咱们在那个厨房里做饭，那个油烟那个气儿就是散了那种亮堂了感觉。
1: 你这样一来咱们也觉得心情都舒畅了，对吧？
0: 是，主要是我心脏也感觉舒服了，就声音啥的也不怕了，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1: 这样一来呢，咱们也就不用担心呢再发生危险了，起码说在我这儿我就不担心了。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就没担心过一样。
0: 是
1: 血压高啊，没事儿没事儿，吃点降压药挺好的。心脏病啊，它是一个夺命杀手。再一个来讲的话，不管是白内障啊还是青光眼，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视力下降，严重就致盲了。咱先不说说这种情况出现你遭多大罪，这一旦说我们真要失明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0: 哎呦，那没法过了。
1: 对啊，但是西医来讲的话呢，就是治疗这些问题啊，它往往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像你所说的，要不是自己用上啊，你能想到说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就这一种药，它治了咱一身的病吗？
0: 是。
1: 要不说中医学博大精深，老师讲过很多次。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是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老师给你们讲过，血压高它就是血液垃圾太多。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要么就是我们肝肾不足没代谢掉。你只要血液一脏，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堵到晶状体你就白内障，就跟咱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雾蒙蒙的，雾气糟糟的，你左一遍擦，右一遍擦，不行，什么原因？晶状体它已经淤堵了，这是根儿。还有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你为什么胀，为什么疼？防水小梁网出现了循环障碍，归根结底还是堵了。就好像说咱们家里人下水道它已经有很多的水在那堵着呢，你下不去了，你说放到我们这眼睛里是不是眼睛它能不胀吗？对吧？
0: 对，
1: 它眼压能不高吗？它怎么

0: 你包括我们这个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怎么回事？还是我们这个心血管有一个淤堵造成的。啊，那血管狭窄了，血容量不够了，心肌细胞吃不饱喝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营养供应上；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输布上。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肝开窍于目，对你这个眼睛恢复来讲是更好的。你瞧瞧咱现在多好啊，对吧？
1: 是是，就是现在特别好嘛。李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是谁也不相信，我就信您了啊。但是李老师，我现在也知道，就咱们这个药有时候就确实不好买，所以我就想，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提前把它备好，备好了。
0: 可以。李老师也经常嘱咐大家伙儿，不要等到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备药，那就肯定晚了。啊，咱们得是提前备上，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像你这个情况呢，你也别着急，你再有一副药，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1: 啊，一副药，李老师，可是我家那个亲戚他都用三副了，我有点担心我的够不够。
0: 哎，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一共两副就够了。啊，你要不放心的话，用完这两副之前呢，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到医院里边，你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让医院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这不好吗？对吧？
1: 行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那我今天就再订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想给你做个锦旗啊，但你的学生奖说你不让收。那么李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0: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3: 好，那个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我都用了三副药的，现在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0: 效果怎么样？
3: 效果不用说呀，特别好。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这么你讲的吗？
0: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3: 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二尖瓣关闭不全。我就说句真心话吧，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那普通老百姓咱根本的就治不起呀。
0: 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3: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这人要死吧。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讲了，继续发展下去叫心衰了，已经一点力气都没了。然后就感觉到吧，从早到晚就是难受咳嗽，那吐那痰吧都是红血丝的。
0: 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3: 另外这心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了。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走不了路。还有那个胃口也不行，是吧？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儿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的嘛，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劲儿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的，开始变舒服了。而且感觉到说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这个效果吧，觉得来的特别快。那其他别的药慢慢都减了。也就不吃了，后来吧，肠胃老师就知道，然后我又订了两副，一共就是三副药下来。前几天吧，去医院做了个体检，人一查，反正啥事都没了，指标都好。现在。

0: 吧，吃得香，睡得着，是吧？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甚至也觉得有劲儿。那你看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二十来万的费用不都省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啊，我就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1: 啊，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我要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学的经验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让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是这样真正治病的好药，这也是我最大的骄傲。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和知足了。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快乐，我就知足了。啊，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这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
1: 孩子怎么回事？
0: 是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然后才三十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颈椎就不太好，落下个颈椎病。然后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他又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
1: 嗯，
0: 他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1: 嗯，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啊，这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啊，但其实啊，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啊，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三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他年轻还好治，啊，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个差不多了，啊，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啊，得让他知道啊。
0: 行行，那李老师我都记住了啊。
1: 嗯，
0: 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订药呗。
1: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一定要好好配合。就 90% 的脑卒中的患者也是由于颈椎病带来的。啊，你得告诉他不能不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三十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儿。啊，很多的症状出现了之后，他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当回事了。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做父母的就得紧着提醒了。啊，
0: 行行。嗯，那明白了啊。
1: 嗯，
0: 那行了，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和孩子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哎，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4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1: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嗯，老伴儿今年71了，嗯，这个脑梗嘛都有2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也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嘛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1: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3: 哎，对，
1: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3: 哎，孩子反正回了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呢就跟傻了一样啊。
1: 这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

0: 越发的严重了。
1: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0: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1: 嗯，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
0: 嗯，
1: 效果挺好。他说，吃完这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呐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0: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们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它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它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它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它还不行啊，你琢磨它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它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呢，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四五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啊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这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啊，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那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1: 哎，真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呢，咱就得修复他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他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啊。在没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这个病在西医那儿那就是无药可医吧，可以。

0: 这么讲，你就得熬着去吧，你好不了了。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研处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最重要的是发酵药物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3年的，有5年的，还有躺在床上10年8年的，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1: 啊，太好了呗！嗯，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嗯，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
1: 啊，
0: 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啊就把这个三副药给他订回来。啊，
1: 行。
0: 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一副药了，你三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三副药。啊，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一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1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两项碰上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你讲的挺好的啊，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三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三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我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你就放心就行啊。
1: 那挺好，你这挺有保障的。
0: 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就是给大家伙这样的保障，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
1: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嗯，
1: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0: 好，
1: 哎，好，再见。
2: 嗯，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
0: 患者了也算是。
3: 哎呀，怎么说呢？这还是我那个亲戚给我拿来了2盒，哎，他说呢，就是让我试一试，感觉一下，那个效果怎么样？
0: 嗯，
3: 哎，别说啊，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而且呢，一片的才1块钱，所以呢，哎，我说我得赶紧的，就是问问李老师，你像我这个情况呢，就是要治好的话，一共得需要多少药？我那赶紧把它给买回来，咱也不能够总是用别人家的，对吧？
0: 你这样的话，你把你的这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就是年纪不大，我今年才65岁。
0: 嗯，
3: 但是呢我这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都已经有13年了。
0: 13年算老糖人了。嗯，
3: 对呀，我跟你说，我那个这个就是血糖呢，就是不吃不喝餐前呢都是9点多以前，餐后呢都在16、17个点。我呢吃着健糖药还扎着那个胰岛素，哎，这个血糖呢还是不平稳，然后呢身上的并发症呢后来也是越来越多，就身上眼啊，而且呢这个脑袋呢还整天呢就感觉迷糊，就是胃呢就是感觉胀得特别不舒服嘛。
0: 嗯，
3: 哎，这都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肾，在医院检查呢就是尿蛋白呢是3个加号，血肌酐还有
0: 啊，血肌酐尿素氮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
3: 那个都高，
0: 嗯，
3: 医院呢就是说我这个就是有那个尿毒症这个倾向。
0: 对，
3: 哎，他说你千万得注意这个身体。另外呢就是我呢感觉呢就是胸口呢就是憋闷嘛，有时候就是感觉上不来气儿。
0: 嗯，
3: 他说呢我呢可能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我们家老婆子当年呢就是因为这个病走的，他走的时候他才40多岁。你说我，哎，我这想到他呢有时候我真心里就害怕。
0: 那可不就是吗？
3: 嗯嗯，
0: 糖尿病有70%的患者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然后呢有30%死于肾脏的衰竭的。
3: 对对对对，
0: 哎，因此我们说糖尿病它是个甜蜜杀手，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天天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是根据这个糖尿病的病名去治病的，啊，血糖高了就是糖尿病了，然后把血糖降下来就行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血糖为什么高你不考虑？但是降糖药它肯定是能降糖的，胰岛素它也是能降糖的，那这个是西医考虑的，但中医不这么想，所以说西医治不好。 你吃了降糖。

0: 药扎的胰岛素，也没当得住并发症啊，对吧？
1: 就是，哎，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呢这一天天的就是吃那个药呢，我也吃了不少，但是呢，没有一个真正管事儿的。
0: 嗯，
1: 你说我现在用这个三代延寿丸，我才用了12天，我就感觉我那个喘气儿呢，就是能够一口气能够喘到底儿那种感觉的，就是感觉那个底气人感觉就足了。
0: 嗯，
1: 而且呢，人也不那么难受了。我呢，现在感觉呢，就是浑身呢，现在也有劲儿了，并且呢，晚上睡觉呢，我现在最近这几天我也感觉睡得挺好，身上呢不怎么痒了，
0: 啊，
1: 并且呢，这个吃饭呢，现在也感觉有了胃口了。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血糖，我呢昨天早上测那个餐前血糖是5.7，餐后呢是7.8，
0: 嗯，
1: 哎，真的，我在这儿非常感谢你们。
0: 是这样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你看那个时候的第一代的延寿方呢，一片能够顶普通中药的28片，啊，第二代延寿方呢顶普通中药的60片，啊，那咱们现在这个第三代啊，工艺上呢，又在2代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的全面提升了，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就更大了，效果就更快，来的也就更快了。
1: 哦，怪不得，就是我说呢，吃一片比那个中药都80片呢，真的太好了。
0: 嗯，
1: 哎，刘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就是健痰药不吃了？你看可以吗？
0: 你现在这个胰岛素还扎不扎？
1: 胰岛素昨天呢我就没扎。
0: 那胰岛素就不扎了，降糖药的话，你再晚个2-3天看看。
1: 哦，
0: 也就是说你这个血糖稳定1周左右，那个降糖药就可以完全停了。你先别着急。啊，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咱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还有一点呢，你中间不能断药，必须得连续服用。你这在短短的10几天的功夫，只能说就是我们看到了效果了。
1: 对，
0: 那为什么说就这10多天的时间，我们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很多患者都说了，说就这10多天，可能比我吃的这个10多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啊。
1: 就是，
0: 为什么？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一再的跟大家伙讲，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这类患者呀，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大米饭没事儿啊，别人啃个西瓜没事儿，咱就不行。
1: 啊，对，
0: 因为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得靠的脾胃。哎，所以说这是第一点，脾胃不行了。再一个就是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得跟肝肾有关。糖尿病其实非常的复杂。你说你光吃点降糖药啊，刺激酶的细胞工作呀，扎那个胰岛素来代替胰岛酶的细胞工作啊，那它呢就能够从根本上给你缓解症状，但是它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病吗？
1: 对
0: 吧，你各种的并发症来讲的话，它还是接踵而至啊，因为你持续的血糖升高，你血过于粘稠，你血脉淤堵了啊，堵到哪就有问题。你冠心病不就是冠状动脉的出现淤堵吗？啊，为什么感觉到胃胀啊？你糖尿病患者普遍叫胃清瘫，哎，这还是堵的原因啊，吃点东西就堵在那儿了，它就不消化。
1: 对，
0: 哎，那要是堵，咱就得通。而三代延寿方呢，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而脾胃经通达了，我们的血糖就稳定了。不管你多少年糖尿病患者，用了之后，很快血糖就开始往下走，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呢，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专门干什么呢？疏通血脉的。别的药呢可能给你通不了的，咱们呢就能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药药力大，药性猛，哎，一片的从头给你通到脚。再一个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强化你肝肾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我们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要想彻底的治愈糖尿病，并且彻底的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不让你发生危险，逆转咱的病情，不让你到肾衰那一步，也绝对不能说让你走上老伴那条路啊。
1: 好的，
0: 你现在用着药就踏踏实实的，只需要点时间就能彻底治好了啊。
1: 哎，那太好了。
0: 我给你一共开3副药，一共3副，你怎么定老师就不管了啊，你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然后有没有1块钱这个一片这个名额，直接打电话就行，就中途记住别断药就行。
1: 好的，哎，我记住了，太谢谢你了，谢谢刘老师，你帮助了我。哎，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 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Where are you going?
4: Going out.
3: With who?
4: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3: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4: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7: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6: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7: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6: 开启
7: 引
6: 领
7: 生活
6: 新
7: 篇
6: 章。报名电话213-9888。
8: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6: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敬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
0: 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举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

0: 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1: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3: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4: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5: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6: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森林草木、万水千山。
7: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连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连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生存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8: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

0: 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1: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0: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3: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1: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4: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5: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4: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1: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6: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1: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 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

0: 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2: 每年四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3: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2: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4: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两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2: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3: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五，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5: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红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6: China is running so fast.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0: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排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5: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7: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

0: 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1: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2: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1: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八十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4: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再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二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六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三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2: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北京时间19:30。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一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我也。

0: 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刘风阁，一层的两位好汉，给三层的爱虎张豹述说这启春园坑人的两个九两秤。感情人家柜台上啊，两个天平，两个都叫九两秤，只不过头一个九两秤啊，能够把十两称成九两，里外里的把你的银子得拨好几层啊。这个启春园的掌柜的跟他的东家就赚这个昧心钱，这个黑心钱。哦，爱虎一听还有这事儿，旁边张豹说了，我早他妈看他们不是好玩意儿，我明明带了20两银子，非得说是18两啊。我说小三儿，
3: 谁小三儿？
2: 你小三儿。他一指爱虎，就你还拉偏架，还帮着外人说话，还说你花了2两不让我计较了，看见没，这人家呀给咱克扣了2两，一会儿咱出去人家一称又得克扣好几两，我看他娘的这园子就是黑园子，这店就是黑店，我得砸他娘的。爱虎说，二哥你呀先别激动，咱不能听一面之词啊，对不对，他们说人家讹银子了就真讹银子了，咱把这事情搞明白了吧。爱虎啊扒着这楼栅栏又往下探了探头，难道说这启春园坑了你们了吗？当然了。就见先前来的呀，那个稍微瘦点的，稍微匀称点的，没那么难看的那人说话了，这位朋友，也就是你还敢在这里啊听我们说说，其他人都吓跑了，好啊，就冲你这份胆子，我把我们的事儿啊给你说一下。在下不才，我姓胡啊，我叫胡小季，人送外号叫闹海云龙，我呢就是华容县的人呢，乃是华容县余杭里掌秤的衙人。什么叫衙人呢？就经纪人，我是衙头经纪头，按现在来说这胡小季就是华容县水产批发业的这么一会长，每天这个鱼价呀该多少，这鱼该打多少，什么时候该修鱼，都得他说了算。胡小季说，我就是这华容县余杭掌秤的经纪头啊，前不久啊我带着一帮卖鱼的，我们哥们儿啊也忙活那么长时间了，大家呢瞅一天正好没什么事儿，过来呀也游游园子，听说这个地方盖了一座好园子呀，于是我说我请客，带着大家到启春园来吃酒。到了栏柜上，他们说了先饮后酒，先存下银子来。那天我带着银两不多呀，就带了10两文银，但是我合计了，我们这群人呢怎么吃他也吃不了10两啊，那10两是什么价钱呢，所以我就揣着10两银子来启春园。人家说先饮后酒，行啊，这人家的规矩，我也是买卖人，知道啊这规矩都人定的，既然到人家这了，那就得遵从人家的规矩，拿秤吧。就这位拿来他那个九两秤啊，给我一称，10两银子成了9两了。这位兄台啊，你要知道我是余杭掌秤的呀，从小就摆弄这玩意儿，对秤这玩意儿太熟悉了，对斤两这东西太敏感了。不信你让我抓条鱼，我一抓这条鱼到底几斤几两几钱，我都能给你说的分毫不差，咱就是干这行的。我拿了10两文银能拿错吗？我当时啊就笑着说，我说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这个九两秤啊在市场上是有人使，但是呢缺斤短两的秤那叫缺德，会损阴折寿的，我们正当做生意的那都得用足两秤，你怎么给我使9两秤呢？可是

个料货说话了，说我们这里秤啊就这样，我们这是公平秤，县大老爷都用我们这秤称银子，你要是觉得不公平，你去县大老爷那去，或者你别进启春园，进了就用这秤。本来那一天呢我也高兴，带着一帮子兄弟过来吃饭，我一琢磨呀，不就一两银子吗，啊，别扫了大家的兴，于是呢我就吃这一两银子亏就得了，那九两银子我们几个紧吃也吃不了。当时啊我就一乐，我说行吧，掌柜的，这秤到底怎么回事，你心里明白我心里清楚，这老天爷和阎王爷那里都有一本账，咱说了这秤上有三星啊，那叫福禄寿三星啊，扣一两短福，磕一两无福，短二两少禄，缺三两那就得折寿。掌柜的，你折了我一两银子，你现在是个无福之人，我估计你可能啊也会折别人的，你折别人一两，那你们全家以后啊就出不了当官的，你再折人一两凑三两，你呀这寿命就得折喽，咱甭为赚这个小钱误了咱的寿命。我当时啊就给了他这么几句话，也只当啊拿着一两银子买我一个嘴痛快痛快。说完这话，那料货倒是也没跟我顶嘴，于是我就带着那几个卖鱼的，我们呢就来到刘峰阁，我们也没上楼上雅间，我们就在大厅，就在这一桌坐下，我们就开始点菜了。我们呢是粗人呢，饭量又大，都是卖力气的，结果在那么一吃，哥们儿见着好吃的没收住嘴，吃秃噜了，结果吃了十两一钱银子。我心说不就差一钱吗，原来我给的你就十两啊，就算你误了我一两，也就差你一两一钱银子，我呢身上没带着，回去取了还你不行了吗？所以呢我亲自就到兰柜上去见那料货，我说呀，你给我记上，赊上我的账，我呀回头再给这一两一钱银子。可是料货说了，说我们这里概不赊账，必须给完银子才能走，你这欠我一两一钱银子，你要是跑了我上哪找你去。我当时就说了，我掌柜的，我你仔细看看，我你不认得吗，咱华容县鱼行里掌秤的经济头啊，卖鱼的都认识我，买鱼的更认识我，尤其是你们这开饭馆子的，那没有一个不认得我的，你们得经常买鱼呀、啊、我天天在鱼市上掌秤，姓胡叫胡小季，人官称胡头，不信你到鱼市上一打听就知道，我赊账在咱们整个的华容县哪个饭馆子都认，我从来不赖钱，今天呢是一时手头上有点紧，我没有带够钱回去给你取，我以我的名誉担保。结果这料货就说了，说名誉这玩意儿不值钱呢，我家东家有话了，不论是谁一概不赊，没有钱离不开这个地方，你现在啊可以派人赶紧的到县里头，甭管你是什么鱼行啊还是虾行，你到那里让人把这一两一钱银子取过来，然后你再走。我当时说也成，既然你要现银呢、啊、这么着，我写个字条，你派伙计拿着我这字条啊到鱼行去，随便找个人，那人呢一定会给伙计一两一钱银子，让他带过来交你，不就完了吗？你说我说这话也没什么毛病吧。哎，这料货可能是因为刚才我讽刺他了，他怀恨在心呐、啊。这料货当时手扒拉着算盘，根本就不瞧我。这料货就说了，说对不起，我们这柜上无人，没有闲人呐、啊、能够去取银子，要去取呀、啊、你们派个人，你们自己去取，我们开园子的开馆子的，我们没有义务去帮客人取着欠钱，你们这么多人，你们自己去取。当时啊我就有点怒了，我说我这么多人都是我的客人呐、啊，我不能让我的客人去给我取银子去啊，那么我去取呢，
那我不能扔下我这些客人，我不管他。

我说这么着吧，你派小伙计去取，我写个字条，我上面就说呀，我欠了一两二钱银子，等把这钱取过来，这一钱银子就当小伙计的跑腿费了。这还不行吗？当小费了，有钱行不行？料货人家说了，说这个世界上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钱来买的，你说说这不是纯属要找茬吗？我说廖掌柜的，您这是纯属找茬了，不赊账，不派人去取银子，还不放我们走，那您说这事应该怎么办？这廖货就说了，说这么着吧，咱呢都是买卖人，您呢也不用去取银子，我当然也没人去派，干脆呀，你把衣服脱了，留我这一件衣服，你这衣服挺体面的，脱下来往这一压，也就当着一两一钱银子了，什么时候啊你把那银子给我送来，我什么时候把这衣服还给你。其实啊，说留东西无所谓，但这玩意儿面子过不去呀、啊。我胡小季在这华容县那也算有一号啊，在这附近江湖之上提起闹海云龙，无人不挑大拇指啊！啊，吃个饭没带银子，让人家把衣服给扒了，传扬出去，我这面子往哪放啊？当时我就有点挂不住，但是既然欠人钱了，现在又没钱还人家，那也只能留点东西了。我正在这里犹豫着呢，我带着几个伙计吃饱喝足，安子啦，有人打人啦！他一喊，他手下也有很多打手啊，呜的一下上来就跟我们那动机手来了。那我们几个打他们几个，绰绰有余呀、啊！当时就把启春园这些伙计们呢就给打趴下了，正打得高兴呢，没想到启春园的东家就那个冰铁塔崔龙带着他手下四个金刚，独爪龙赵胜、梅牙虎孙清、赖皮象薛坤并麒麟李霸，另外有四五十号打手都拿着刀枪棍棒啊！这些人闻讯赶到一场混战，那我们人少啊，人家人多，又在人家地盘上，我们寡不敌众啊，被他们打的呀浑身带伤，最后啊全被他们生擒活捉了，给按在那里了。这冰铁塔崔龙当时就冲我脸上打了12个耳雷子呀，打得我嘴角沁血，最后把我们的衣服全扒了，每个人呢就给留下一条裤衩子，这才把我们放走啊。我们几个可丢大人了，鼻青脸肿，衣衫不整，光着身子跑回牙行啊。我胡小季在这华容县我混了这么多年，第一次吃这么大的亏呀、啊！当时我给气的呀，连伤带气，我第二天就病倒在炕上了，请大夫过来一诊脉呀、啊，说我这叫夹气伤寒，给我开方拿药，吃了将近一个月呀，这才恢复正常啊，好容易这才好了，差一点这条命就没了。我呀生气呀、啊，我就想宁叫名在人不在，不叫人在丢脸蛋儿啊，这脸丢不起呀、啊。我心说话呀，我现在康复了，又恢复体力了，心一横，我呀得找着崔龙拼命。你上一次我什么都没带，这一次我带上兵器，我杀了崔龙，再杀那廖货，非得把这脸找过来不可呀！哪怕回头官府那里我吃官司，我给他抵偿对命，我也算值了。我这口气出来了。可巧啊，我正要找着崔龙算账呢，今天早上啊，来个朋友。就他说着话往旁边一指，那蓝大脑袋满头红头发的，就他是我的兄弟，我们俩一个头磕在地上的，这是我的盟兄弟。这人呢乃是湘阴县的，姓乔名斌，人送外号开路鬼。

你看长什么样，像不像鬼？张豹一瞅，哎，还真像鬼。嘿，这乔斌乐了，我说黑的脑袋，你别说我，你长得也不咋地。你别看我长得丑，我人很温柔啊，不欺负百姓，好暴打不平，哪地方如果有不平之事，我过去就能把这路给开喽。所以人送匪号叫我开路鬼。哎，好，咱哥俩呀差不多哦。你叫什么呢？我人送外号叫永金刚。哎呦，你好啊，你是天上金刚，我是地里的小鬼，还是不如你。爱虎啊，用手一拦张棒，你先别说话，这故事我没听完呢。哦，这位胡大爷，那后来呢？后来我这兄弟一看我说，哥哥，我这一个月有事没来，你怎么这般憔悴呀？那我能瞒他吗？我就把我的事儿啊给他说了一遍。哎呦，我这兄弟呀，脾气暴躁，当时愤愤不平，一蹦多高，转身就走。我当时一把拉住他了，我说兄弟，你上哪去？乔兵说了，我找那崔龙去，我找那廖货去，我得把他们宰喽，替哥哥你报仇雪恨。我一听当时就说了，兄弟，这件事你能帮哥哥，我非常高兴啊，但是你记住，人家人多，你呀帮着我要报仇，咱们两个人是一同前往，你在那里给我打个下手，你帮着我直奔那崔龙，把崔龙廖货咱哥俩给宰喽。只要他俩死了，你呀就什么也别管了，赶紧扭头你就跑，我在那里跟他们打，你不要回头。至于回来我是不是被他们抓住，我是不是被官府给拿了，你呀都甭管，这官司我打。到了衙门，我就告诉县太爷，这几个人都是我杀的，我给他们抵偿罪命，跟你没关系，你帮哥哥我就知情了，好不好？旁边乔斌说了，当时啊我就说了，我说哥哥，这你甭管，我过去杀人我出自心甘情愿，我杀谁我打官司，我跟他们抵偿对命，崔龙死了，廖货死了，我就说是我杀的，到那个时候你赶紧跑，等到官府把我拿了，让我给他们抵偿对命，我死了，我家里头还有兄弟呢，有人给我上坟烧纸啊，我家里老娘啊，我家里老爹呀，都有人照料，你这不行啊，你们家就你一个，所以不能死你，得死我。哎呀，胡小季在旁边说了，我闯的祸怎么能让你去抵偿对命啊，你助我一臂之力，我就是很尽心了。你看你又说这话，当时他也这么说的呀，他这么一说我就不爱听了，我就说呀，咱先去再说吧，然后啊我就前脚出去了。哎呦，胡小季说，我一看乔斌出去了，我着急呀，我赶紧的拿上大肠裹上刀，我就往着启春园就赶，结果赶了一路没赶上，我也不知道你跑哪去了呀，我只能在这里等你，我知道你准得来呀，我当然得来了。我跑哪去了呢？我跑大街上去了，在大街上啊，我碰到一老头，地上摆着一些铜片啊、铁圈啊、铅饼啊、钉子呀、啊，反正乱七八糟的破烂，旁边搁着一个抽口的小黄布袋，我就知道这个老头啊是卖废铜烂铁的，我就问呢，我说包圆多少银子？这老头一看我这模样啊，我就能看得出他浑身打哆嗦，他害怕，可能啊他也没有想过有人会要这么多的破烂，当时他就说了，说你瞧着给吧。我当时说了，这些东西我全要了，连你这个小黄口袋我都要了，我拿它装这些破铜烂铁，我看呢就给你一锭银子吧，我就掏出一锭银子扔给他了，估计得有个二三两吧，反正是我也没考虑，然后我把这东西收拾收拾，往小黄布袋里面那么一装，拿起来我就走了。那老头啊捡起我的银子，乐得找不到北了，好像啊天上掉馅饼似的，他也跑了。我要这破铜烂铁干嘛呢？我就是过来要调理调理那个料货。我拿着这个小布袋就来到了启春园呐，我就硬说这里头有白银一百两，不让称不让看。我这么一瞪眼呐，那料货呀，嘿，软欺硬怕，

0: 就没敢称，真就没敢看，就把我放进来了。我这才来到刘峰阁，见到我大哥。我们哥俩今天在这里呀、要跟着启春园那冰铁塔崔龙等人会一会，要给我大哥报仇雪恨。我说两位壮士啊，一会儿这个地方就打起来了，两位现在走还来得及，如果打起来了，刀剑无眼，再伤着两位，那我们俩就有点不落忍了。没事没事，张豹说我们呢爱管闲事，听你们两个这么一说呀，第一个你们俩讲义气够朋友，我们哥俩呀也是这样的人呢，佩服你们。第二个呀，这个启春园要这么坑蒙拐骗的，早他娘的该拆。行啊，既然我们哥俩在这碰见你们了，这算有缘呐。我们呢就在这管管闲事儿，一会儿我们看，如果你们哥俩能够打过他们，我们就不伸手了，你们该怎么揍怎么揍。如果你们哥俩不是他们对手，哎，到时候我们哥俩给你们撑腰打气，怎么样？爱虎一听，嘿，你倒是慷我的慨，把我也卖了，咱俩现在就给人家站在一个阵营了。爱虎啊，听完胡小季和乔斌讲述这些话，爱虎也明白了，这启春园的掌柜的和东家都不是什么好人呐，这就是坑害百姓的地痞流氓啊，这就是恶霸呀，这就是扫恶打黑的那些对象啊。我身为开封府的官人，我焉能不管？这爱虎什么时候成开封府的官人了？他自封的。正在这个时候，爱虎突然听到身后啊是一片大乱呐、爱虎张豹赶紧的把脑袋望着窗外一看，火就见有打启春园外闯进好几十号人，每人手中都拿着刀枪棍棒，别让那俩小子跑喽！到这里闹事儿啊，今天非得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北京时间

0: 20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五一，给自己放个假吧，远离喧嚣，来延边遇见春天与烟火。
1: 看帽儿山新绿，海兰江波光，金达莱漫山遍野。走在延吉街头，网红弹幕墙下咖啡飘香，西市场里烟火滚烫。
0: 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看一场民族服装秀，听一曲悠扬阿里郎，赏五彩阿里郎精彩演出。在小馆坐下，一碗温面，一盘烤肉，一杯米酒，温暖整个假期。
1: 不必赶路，慢慢感受，这里有山有水有民俗有美食，还有最真诚的笑脸。
0: 2026五一延边等你，把日子过成诗，把假期留给美好。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祝你五一
2: 平安顺遂，旅途愉快。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心窗轻启，让温暖的陪伴如星光闪耀。欢迎来到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我是徐辉，这里是你永远的心灵栖息地，不论风雨晴天，都为你留一盏灯，守一份暖。上一期节目我们学习了如何看见焦虑，如何停止与情绪的对抗内耗，还试着把模糊的不安梳理成清晰的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试着用那些专注当下的小方法给紧绷的自己松松绑。后台有朋友留言说，试着给家里的绿植浇水的时候，第一次感受到了心流的平静。原来焦虑来临的时候不必硬扛，只需找对和自己相处的方式。今天我们要继续这一场与焦虑的温柔对话。如果说上一期是认识焦虑，那么这一期我们就要读懂焦虑。焦虑就像一个笨拙的信使，它带着重要的消息而来，却只会用哭闹烦躁的方式引起我们的注意。今天我们就来试着听懂它的悄悄话，发现那些藏在不安背后的真实需求，甚至把这份不安的力量转化为我们前行的动力。如果你此刻正被某件事困扰，或者是想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内心，欢迎打开抖音，关注节目官方抖音号，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在评论区分享你最近的焦虑时刻，让我们一起拆解它，读懂它。现在不妨做一次深呼吸，吸气四秒，感受空气充满你的胸腔，然后屏住呼吸两秒钟，沉淀你的思绪，最后呼气六秒，释放所有的紧绷。让我们带着平静的心情

开启今天的心灵旅程。听见焦虑背后的关心，当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说出自己在焦虑什么，接下来不妨再多问自己一句，这份焦虑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你会发现，焦虑这个看似讨厌的朋友，其实藏着对我们最深沉的关心呢。一起来分享藏在焦虑里的真心话。你有没有认真地想过，那些我们完全不在意的事情，从来不会让我们感到焦虑，让我们牵肠挂肚、辗转反侧的，往往是我们心底真正在乎、真正珍视的人和事。因为工作进度焦虑，不是因为你喜欢紧张不安的感觉，而是因为你在乎这份工作的价值，渴望通过努力获得成长与认可，不想辜负自己的付出和他人的期待。你为孩子的学习焦虑，不是因为你想苛责他、逼迫他，而是因为你爱他，希望他未来能够拥有更多选择的权利，能在人生路上少走一些弯路。你为人际关系焦虑，不是因为你害怕独处、依赖他人，而是因为你渴望被理解、被接纳，向往真诚的连接和温暖的陪伴，不想在人群中感到孤单。你为健康状况焦虑，不是因为你杞人忧天、过度敏感，而是一份走了样的、过于热烈的关心。他不会温柔地表达，只会用紧张、不安、烦躁地把我好怕搞砸这件事翻译成我希望能把它做好，我在乎这份成果，把我担心他不喜欢我翻译成我很珍惜这段关系，想和他好好的相处，把我焦虑未来一片迷茫翻译成我渴望踏实的生活，想找到明确的方向，把我害怕考试失利翻译成我重视这次机会，想证明自己的努力。仅仅是换一种说法，仅仅是读懂这份隐藏的关心，心里的感觉就会从沉重的不安变成有温度、有力量的期待。焦虑不再是消耗我们的负担，而是指引我们看清内心的指南针。它像一盏灯，虽然光芒有些刺眼，却照亮了我们真正在意的方向。就像歌里唱的，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那些让我们焦虑的事情，那些让我们在乎的人和事，正是我们心中的星辰大海。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听懂内心的声音，带着这份藏在焦虑里的关心，勇敢地奔赴属于自己

读懂了焦虑背后的关心，我们还需要知道，在面对这份不安时，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很多时候，焦虑带来的孤独感会让不安被无限的放大，而当我们发现，哎，原来大家都一样，那份沉重就会悄悄地减轻，力量也会慢慢地汇聚。一起来分享，说出来就是一种力量。心事最怕见光，当我们把焦虑藏在心里独自承受，它就会像黑暗中的影子越变越大，最后占据我们整个心房，让我们觉得窒息。我们会忍不住地想，为什么只有我这么没用啊？为什么别人都能从容应对，只有我焦虑不安？是不是我太脆弱太矫情了呢？这种自我否定会让我们陷入更深的内耗，甚至觉得自己格格不入，被世界抛弃。但其实焦虑是人类共通的情绪，就像喜怒哀乐一样，每个人都会经历。你为工作焦虑的时候，也许你的同事正在为同样的项目辗转反侧，只是他在办公室里依然装作胸有成竹。你为人际关系烦恼的时候，也许你的朋友也在担心自己是否被喜欢，只是他笑着对你说，没关系，顺其自然嘛。你为未来迷茫时，也许千千万万的和你一样的人都在做着同样的挣扎，只是大家都习惯了用我还好来伪装坚强。我们都在各自的生活里经历着相似的不安，只是大家都害怕被嘲笑被评判，把焦虑藏在一切都好的面具之下。所以勇敢地把焦虑说出来，就是一种治愈的力量。让我们做彼此的光，在需要的时候互相照亮前路。就像歌里唱的，你看我多么渺小一个我，因为你有梦可做。当我们彼此陪伴，分享不安，那些曾经让我们恐惧的焦虑也会变成我们成长的阶梯，让我们在互相支撑中

焦虑这个现实不仅带来了关心，更带来了我们内心最真实渴望的消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耐心，拆开这份包装的有些难看的礼物，就会发现里面藏着的是我们真正想追求的生活，是我们内心深处最珍贵的期待。你会发现里面裹着的是对安静的期待，对方向的渴求，是想在人生的旅途中走得更踏实更坚定。为学业焦虑，拆开这份礼物，你会发现里面藏着的是对知识的敬畏，对梦想的执着，是想通过学习为自己的未来铺就更宽广的道路。焦虑是我们内心世界的晴雨表，它比我们更清楚什么对我们最重要，它用不安的方式提醒我们，看一看你珍惜的东西是否需要你更多的关注和呵护，想一想你渴望的生活是否需要你付出更多的行动和坚持。当我们听懂了他的提示，就不会再被不安牵着鼻子走，而是能把力气用在真正在乎的方向上。想成长，就制定具体的学习计划，一步步地提升自己。想拥有好的关系，就主动付出真诚，学会沟通与包容。想未来安稳，就脚踏实地地做好当下，积累力量。想实现梦想，就不畏艰难险阻，勇敢地向前奔跑。当我们把注意力从焦虑情绪转移到满足渴望上，内心就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坚定。原来焦虑从来不是来消耗我们的，而是来提醒我们，推动我们的。它是一份包装简陋的礼物。

里面藏着让我们变得更好的秘密。路过人间，就是为了体验这所有的喜怒哀乐，然后更懂自己，更爱这烟火人生。那些焦虑的时刻，那些不安的瞬间，都是我们成长的印记，都是我们读懂自己的契机。愿每一个人都能珍惜这份礼物，在焦虑中看清渴望，在不安中积蓄力量。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完成了与焦虑的深度对话，从听见他背后的关心，到发现我们都不孤单，从拆开他带来的礼物，到与他温柔相伴前行，我们终于明白，焦虑从来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信使，我们成长的助力。那些曾经让我们不安的时刻，那些让我们辗转反侧的夜晚，都在悄悄告诉我们，我们在乎什么，我们渴望什么，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而当我们读懂了这些，焦虑就会从消耗我们的负担，变成推动我们前行的力量。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安静相伴与真诚分享。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永远是你的心灵休息站、加油站。下次节目我们将聊聊如何安放那些患得患失的心情。我是徐辉，愿你在往后的日子里能与自己的情绪温柔相处，能在焦虑中读懂渴望，能在不安中积蓄力量，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愿你被温柔包围，愿你前路光明。我们下次见。

时光未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颖。当乐坛的传奇落笔成画，总有一种声音既能够惊艳岁月，又能够温柔时光。它是舞台上永不凋零的绝代芳华，是穿梭在烟火与传奇里的百变天后。欢迎锁定一路听经典，本期我们一起走进梅艳芳，五首金曲带你重温那一段红遍半生的璀璨岁月。一提到梅艳芳，最先闯入脑海的一定是这一首《女人花》。慵懒的旋律交织着沧桑与深情，她用她独特的烟嗓唱腔，把一个女人的妩媚、坚韧还有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花开若相惜，花落莫相离，这首歌是写给所有女性的成长情书，也是刻在时光里的经典印记。一起来听梅艳芳《女人花》。

柔情似水，直抵人心，一生爱你千百回，是梅艳芳情歌里的巅峰之作。旋律舒缓却极具穿透力，他将那一份深沉和执着的爱意唱得温柔且坚定。

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最真挚的相守和承诺。这首百听不厌的经典送给每一个相信爱的人，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生爱你千百回》。

岁月流深，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一路

这是一首唱尽了人生际遇的传奇之作，《夕阳之歌》是梅艳芳的封神曲目，也是她人生的真实写照。旋律的缓缓流淌。

卸下舞台的华丽，回归最柔软的内心。亲密爱人是梅艳芳少有的清新温柔之作，旋律轻快而又甜蜜，唱腔细腻而动人。她用最纯粹的声音唱出了爱情里的甜蜜与笃定，没有复杂的编曲，却道尽了今生相伴来世相随的浪漫。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情歌治愈了无数人的心房，一起来听

从柔情似水到飒爽不拘，这就是梅艳芳的百变魅力。坏女孩节奏强劲，舞台感拉满，她用率性又张扬的唱腔打破了传统，彰显个性。这首歌不仅是她的代表作之一，更代表了那个年代的叛逆与自由，唱出了女性不被定义的态度。梅艳芳，坏女孩，一起来感受那个独属于她的舞台气场。

从柔情的女人花到飒爽的坏女孩，梅艳芳用歌声演绎了人生的千万种可能。她是舞台上的永恒传奇，也是一代人心中的白月光。感谢收听本期的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颖，愿这些经典的旋律陪伴您走过漫长的岁月，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第十七集。
1: 话说那一天，军师走了以后，由崔二垮子、刘二和老六三个人负责殿后。但是激战之中，老六战死了，崔二垮子和刘二被抓了进来。听到刘二的哭声，崔二垮子忍不住问了一句：
2: 儿子，你怎么了？
3: 二爷，我怕我顶不住了，他们刚刚对我用了刑，下手太狠了，我实在受不了了，骨头都快让他们打断了。
2: 这点罪就受不了了，没他妈出息！我给你出个主意。
3: 二爷，你说。
2: 你呀，干脆自己了断了吧。
3: 我自己了断。
2: 对，你现在自己了断了，还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崔二垮子还当你是兄弟。山上的兄弟们也拿你当兄弟，但你只要是一招了，你就是千人唾万人骂的汉奸。呸！
1: 刘二不再说话，过了很久，他狠狠地点了点头。
3: 哦，二爷，我答应你。
1: 崔二垮子轻轻地叹了口气。
2: 刘二，好样的，我崔二垮子没看错你。
3: 二爷，可我怎么个死法呢？
2: 你带绑腿了吗？
3: 带了。
2: 你把绑腿系到脖子上，然后从土墙上扔下来。二爷，我送你一程。
1: 刘二闭了闭眼，缓缓地解下绑腿，打了一个结，慢慢地将绑腿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再将另外一头从土墙上扔了过来。崔二垮子此时已经被五花大绑，双手不能行动，只能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上前一口咬住了绑腿。
2: 二小子，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二爷，下辈子

0: 哦，二小子，你这一辈子就是英雄了。
1: 崔二垮子说完，脚下猛一用力，绳子绷直了，刘二被吊了起来。

0: 再说此时，回到自己办公室的肖建南是一直眉头紧锁。
1: 关东军对这件事情也太热情，好像有些不合常理呀。皇上的先祖。

0: 道，对皇上确实是一件大事，日本人做做表面关心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要如此的小题大做呢？
1: 来人，
2: 队长有什么吩咐？
1: 去让刘彪尽快过来见我。
3: 一会儿的功夫，刘彪赶到了。
4: 队长，出什么事了？
1: 你凑近点，你现在就去帮我办一件事情。
4: 什么事儿？队长你说吧。
1: 你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从现在开始分别盯住从长春来的两位专员陆传林和山口太郎，看看他们这两天有什么动作。记住，24小时全天候监视，眼睛都不许眨一下。
4: 监视两位专员，这可是……
1: 我知道这不符合规定，不过管不了那么多了。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他们给耍了。
3: 刘彪翻了翻眼睛，想了想，不由得笑了。
4: 队长，我明白了，兔崽子们肯定是要耍花招了。您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了。就算我是只蚊子，也得给龟儿子们钉出两管血来。
3: 萧剑南满意的笑了笑，拍了拍刘彪的肩膀。
1: 好，赶紧去吧。
4: 是。
3: 刘彪答应了一声，赶紧走了。萧剑南又沉思了一会儿，整了整衣衫，去牢房开始提审崔二垮子。警备厅的牢房是一栋地上两层、地下一层的水泥建筑，位于警备厅的后院。萧剑南刚跨过月亮门，就与一个人撞了一个满怀。萧剑南伸手扶住了那个人，却见是六子。
1: 出了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
5: 对，队长，不好了，犯人死了。
1: 什么？谁死了？
3: 萧剑南的眼睛一下子瞪了起来。
5: 就是昨天抓的那两个，死了一个。
3: 萧剑南又是一惊。
1: 是不是那个秃头汉子？
5: 不是，是另外一个，那个叫刘二的。
3: 萧剑南终于缓了一口气。
1: 昨天抓捕的时候他不是没受伤吗？
5: 不知道，我也是刚刚下去吃饭的时候才发现的。
1: 日本人知道了吗？
5: 还不知道，我刚发现就跑上来找您了。
1: 乖，带我去看看。
3: 站在牢房门口的是两个日本哨兵，他们检查完证件，萧剑南就跟着六子快步走进了牢房。昏暗的光线下，刘二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脖子上套了一条绑腿。萧剑南快步上前，伸手探了探鼻息，又摸了摸死者身上的肌肉。
1: 叫那两个日本兵进来。
3: 两名日本兵奉命走进来，看到地上的尸首不禁一惊。
1: 你们刚才看到或者听到什么没有？
2: 没有，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
1: 把他的衣服脱下来。
3: 六子和两名日本兵上前，把死者的衣衫都扒光了。萧剑南注意到，死者的身上并没有伤痕，只是在脖子上有勒过的痕迹。萧剑南看了看绑腿，又看了看土墙，一下子明白了。
1: 六子，你去找法医过来做个检查，顺便跟厅长回禀一下。
5: 是。
3: 六子应声去办了。萧剑南转过头来，又用日语吩咐两个日本兵：
1: 你们两个就在这看着。
2: 嘿。
3: 井被厅的牢房里还没有配备电灯照明装置，在每间囚室门口两边一人高的地方各放了一盏油灯。萧剑南走出囚室，仔细地看了看两边的油灯，突然灵机一动，他迅速地从衣服上解下了一枚纽扣，又抽了两根细线，将两根细线结为一股系在了纽扣上面，将油碗向外挪了挪，再把纽扣压在了油碗下面。等一切布置好以后，萧剑南又仔细地看了看，整个过道里显得很昏暗，如果不是特别注意，谁也不会发现这根垂下来的半米长的细线。布置好了这个机关，萧剑南整了整衣衫，来到了牢房一层的大堂。大堂里一共有六名鬼子站岗，其中一名比其他五个人的身材明显要高出很多。走到跟前，萧剑南用手点了点那名鬼子，又指了指另外一个人：“
6: 你们两个，跟我下来。”“
7: 嗨。”
3: 两名鬼子跟着萧剑南来到了地下一层，走到囚室的门口，萧剑南推开了房门：“
6: 你们去把尸首抬到一层大厅。”
3: 两名鬼子愣了一下，没敢多问，快步走进牢房。萧剑南看着两人进了屋，在门口暗暗将油灯上垂下的细线抓在了手里。不大一会儿功夫，两个鬼子抬着刘二的尸首走了出来，矮个儿鬼子兵在前，高个儿鬼子兵在后。就在后面的鬼子刚刚探头的一瞬间，萧剑南轻轻一拉手中的细线。半碗灯油不偏不倚地扣在了鬼子的头上，灯芯下来的时候并没有熄灭，随即燎着了鬼子的帽子，脸上的灯油也开始燃烧起来。高个儿鬼子一下子扔掉了尸体，人在地上没命地滚翻着。另一名鬼子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故吓呆了，站在那儿一时竟不知道如何是好。火头足足烧了五秒钟，萧剑南迅速脱下上衣包在高个儿鬼子的头上，火马上就熄灭了。高个儿鬼子哼哼唧唧地爬起来，一张脸已经烧了好几个泡。萧剑南暗暗点头：“
6: 好，烧得刚刚好。”
3: 再说这楼上的鬼子小队长听到下面的惨叫，立刻带着两个鬼子赶了下来，看到躺在地上的鬼子和尸首，连忙询问：“
7: 乔嫂，这个的怎么的回事？”
3: 萧剑南将事情讲了一遍。鬼子队长听完，上去就给看守地下囚室的两个鬼子几个嘴巴子：“
7: 八嘎，人都看不住，竟然烧了自己，反同的跟我。”
3: 被打的鬼子捂着脸不敢吭声，只是一个劲儿地鞠着躬。萧剑南看了不禁暗自好笑：“
6: 好了，队长阁下，他们不是有意的，还是先把尸首抬走吧。”
3: 几个人将尸首抬走了，又将受伤的鬼子扶到了一边。萧剑南假意给这受伤的鬼子兵检查了伤势：“
6: 还好，伤得不算重，只是如果不好好医治的话，恐怕毁容是在所难免了。”
3: 受伤的鬼子听了这话一脸的惶恐，着急地看了看身旁的鬼子小队长：“
7: 乔嫂，您的有什么办法？”“
6: 哦，我知道奉天城里有一个老中医，祖传秘方治疗烫伤很有手段，只是……”“
7: 乔桑，您的请直说。”“
6: 只是他一向不给日本人看病。”
3: 鬼子小队长听了脸色一沉，伸手按住了刀柄：“
7: 不干了，他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就不怕皇军将他撕了撕了。”
3: 萧剑南听罢讥讽地笑。

0: 长，此人医道高明，是满洲国皇帝指名的御医之一啊。他保号的药品是皇宫专用的，连关东军司令部都拿他没办法，恐怕你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吧。
1: 听了萧剑南这句半讥不讽的话，鬼子队长是气呼呼地坐在了椅子上。
2: 萧三，你的可有什么办法？
0: 办法嘛，倒是有，只要换身衣服，看病的时候不讲话就行。我可以带他去医治。
1: 鬼子队长沉吟了半晌，终于点了点头。
2: 那好吧，就听乔桑的吩咐。
0: 我一会儿要看法医检查尸首，下午我陪这位皇军去吧。
1: 法医有40多岁，检查完尸体之后，他眉头紧锁。
3: 肖队长，从尸检情况上看，像是突发性的心肌梗塞。不过有些奇怪，这个人只有20来岁，而且身体消瘦，按说不太可能得这种病，除非是家里有先天性的遗传。
1: 萧剑南点了点头。
3: 萧队长，您看是否需要解剖尸体呢？
0: 哦，暂时不用，一会儿有劳你和我一起去见厅长，当面说清楚。
3: 好的。
1: 哦，两个人正说着，六子匆匆地走了进来。
4: 肖队长，厅长让我们验完尸体赶紧把犯人带过去，让法医过去，另外尸体先别埋。
0: 好，我知道了，我带两个兄弟去提犯人，你先把尸首放到停尸房吧。
4: 是。
0: 哦对了，带回来的那祖孙俩现在在哪儿？
4: 还在办公室睡觉呢，有人看着，跑不了。
0: 好吧，你办完事以后给兄弟们买些早点，大伙儿都累了一宿了，再给那祖孙俩送点吃的去，一会儿还要问他们口供呢。
4: 是，知道了。
1: 5分钟以后，萧剑南带着两名兄弟，押着崔二垮子还有那名法医，一起来到了刑讯室内。见到萧剑南，厅长立刻命令他。
5: 萧队长，这里的事情交给我们吧，你赶紧派人去郊外搜索，一定要找到有价值的东西。
0: 是。
1: 离开厅长以后，萧剑南便带着人陪着两名日本土木工程的专家来到了密林附近，对小店进行了仔细的检查。但是整整搜索了一个上午，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小店后面的大屋里，他们发现了不少千奇百怪的工具，在另外的几间大屋里是堆满了大量的新土，除此之外没有发现任何盗洞的痕迹。萧剑南沉思了片刻，命令自己的随员：
0: 你们扩大搜索面积，在小店方圆1公里范围内仔细的搜查，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6: 是。
1: 1小时以后，一名警员飞快地跑过来报告了。
7: 报告队长，在小店东北方向大约50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条大沟啊，里面有大片的新土，像是刚挖出来的。
0: 哦。
1: 萧剑南听了，立刻带着两名土木工程专家赶了过去。到了地方一看，只见1丈多宽的深沟里确实是堆满了新土。
0: 也许盗洞口就在这附近。你们几个再四处的查一查。
1: 其他警员走了以后，萧剑南又带着两个人回到了小店，直接走进崔二垮子等人所住的大屋。整个屋子此时已经是空空荡荡，地面都是用硬土夯实的，看不出任何的破绽，只有西面和南面墙边各有一个大土炕。萧剑南沉思了片刻， 他挥手命令两名警员把两个火炕拆了。
2: 嗨，
1: 两名警员赶紧抄起屋里的工具，没有一袋烟的功夫便将土炕扒了一个底儿朝天，土炕下面果然是空的。

0: 轮番上阵，足足用了3个小时才将两个土坑下面的地面向下挖了半人多深，仍然没有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肖建南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2点钟了。
1: 先吃午饭，一会儿接着挖。
0: 吃过饭以后，肖建南又领着人找了一会儿，仍然是一无所获。肖建南看了，打道回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

0: 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21:30，
1: 哎，又咳上了，这喉咙里黏得慌，一口老痰堵着，咳半天也咳不净，喘得胸口发闷。
2: 我这老毛病也犯好几年了，一年总得折腾个几次，买了好几款药，不是贵得离谱，就是吃了不管用。
3: 不光咳，还胃胀，没胃口，吃东西也不消化，一顿就吃一点点，还堵得慌，吃多少健胃药都不见效，好了没几天又反复。
0: 中药调理化痰养脾，请认准香港大药房三子养清汤。
3: 三子养清汤，港区百年化痰养脾第一方，化痰先养脾，脾好痰不生，是调理老痰脾胃的源头好方。
0: 三子养清汤，科技浓缩中药，有一剂化痰，两剂养脾之称。
3: 三子养清汤，低价惠民，一剂核算至2.6元，五盒一组，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上真正养人的中药。
0: 坚持服用一组，痰变少，咳变轻，呼吸顺畅，不憋闷。
3: 坚持
4: 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今天咱们三子养清汤的惠民活动正式开始了啊！现在报名的听友特别多，因为大家都明白一个理儿啊，调理身体得找根源，用老方子。咱们这一款呢，三子养清汤就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长期日常调理。
5: 哎，这个你说的没错。
4: 嗯，
5: 为什么说合适咱们老年长期的调理？一个是价格也很便宜，
4: 嗯，
5: 三子养心汤一盒的价格是78块钱，
4: 哎，
5: 合下来一剂也就是2.6块，
4: 对，
5: 哎，咱们这次呢是五盒一组。
4: 从价格来讲啊，就是我们能够长期坚持吃的啊，2.6块啊，所有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5: 哎，这个
4: 药啊，买一个健脾开胃药啊，你好一点的也都得几十块钱一盒啊。但这次呢，孙主任带来的三子养清汤2.6块一剂，
5: 堵的人呢喘不上气儿，胸口发闷，喘气时候肩膀一耸一耸的，
4: 嗯，
5: 甚至有种啊喘不上气儿的濒死感，
4: 特别难受。
5: 三子养清汤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能把肺里淤堵多年的老痰浮痰帮我们呢轻松的排出去。
4: 对，这一口老痰排出去那意义太大了啊，因为整个人瞬间你就感觉胸口通透了，呼吸道也通畅了，喘气儿也轻松了，有点这个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思啊，整个人都豁然开朗了。
5: 哎，不光啊见效快，长期吃还能从根源解决问题。
4: 嗯，
5: 它能帮咱们恢复脾胃运化功能，脾胃是生痰之源，运化好了就不会源源不断的再生痰了。
4: 对，
5: 同时脾胃吸收好了，日常营养药物吸收都会更好。这个时候表里同治，
4: 嗯，
5: 别看它只是三味种子药，配方简单却大道至简，
4: 嗯嗯，
5: 而且每天仅需啊2.6块，
4: 嗯，
5: 实惠精准，见效快，这就是咱们老年人日常调理的首选。
4: 是的，三子养清汤一盒78，五盒一组，对我们大家来说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咱们老年人只要是有咳嗽、痰多、消化不良、胀气、反酸、嗳气，只要是你有任何一个情况符合上述这些问题的，都可以尝试使用三子养清汤来调理身体。而且它服用方法非常简单啊，温水冲泡就可以，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操作，并且是纯中药制剂，相比于普通的产品它更养人。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大家有想用三子养清汤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我们报名电话是400107-0506，400107-0506。 孙主任现在

0: 家都在打电话报名，而且很多听友很关注一个问题啊，就是到底怎么去用呢？
1: 那我给大家呀，结合不同的情况做一个推荐量。
0: 嗯，太好了。
1: 哎，比如说单纯这种消化不良的人，
0: 嗯，
1: 一天一次，一次三颗，
0: 嗯，
1: 就足够了，
0: 这就完全没问题了啊。其实他消化不良，看似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大病，但是非常痛苦，也挺折磨人，并且生活当中他是反反复复的去发作、去犯的。
1: 消化不良啊，它有三大特性。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症状多，非常难受。
0: 嗯，
1: 很多老年人呢都说，吃一口饭就胀，喝一口水也胀。
0: 嗯，
1: 从早胀到晚。肚子硬邦邦像块石头，鼓囊囊的顶得慌，
0: 难受。
1: 哎，胀狠了就恶心反酸，打个嗝也都是腐臭味儿。
0: 嗯嗯，
1: 身边的人呢都闻得到，没人爱往身边凑。
0: 嗯，
1: 这些都可能是消化不良带来的问题。
0: 对，已经影响这个正常社交了啊。这样的情况其实在老年人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啊。
1: 第二个就是根深难断根儿，
0: 嗯，
1: 而脾是最难调理的脏腑。现在呀，常用的药物无非有几种，
0: 嗯，
1: 恢复胃动力的马丁啉、莫沙比利、依托比利，
0: 嗯，
1: 有各种啊酶类的制剂，比如复方消化酶、乙酶肠溶胶囊，
0: 嗯，
1: 要么呢还有一些中成药。大山楂丸、健胃消食片，
0: 哎哎，
1: 这些药物对于常规消化不良效果很不错。吃了之后马上就觉得胃不那么胀了。
0: 嗯，但是孙主任好像有一个弊端啊，就过一段时间还犯，反反复复，只能是短期的改善症状。
1: 对，这个你说到点子上了，大家也都能体会到。
0: 嗯，
1: 就是第三点，它非常容易反复，短期积食吃这些药没问题，但是啊，中老年人大多数几年、十几年的老消化不良。
0: 是。
1: 哎，那你靠这种短期见效的药物来说，意义就不大了。
0: 嗯嗯。
1: 我们要从深层次去调理。
0: 嗯。
1: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问题，消化不良来说，它一定啊，不是啊，胃的事儿，它是在脾上。
0: 根儿在这儿呢。
1: 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药材，它的作用的原理在哪儿？在胃上。哎，在胃肠道上。
0: 嗯嗯。
1: 哎，真正对上这个脾的药啊就很少。
0: 是。
1: 所以说呀，它就会反复的犯。
0: 没治到病根上，有点隔靴搔痒的意思了。
1: 对。而且啊，长期的消化不良还会出现营养不良。
0: 嗯，这肯定，说哪来的营养吸收啊哈。
1: 嗯，
0: 没有营养，自然慢慢的就营养不良了。
1: 没错。
0: 嗯。
1: 有的老年人呢体重180多斤。轻一点就不会再源源不断的生痰。痰根断了，咳嗽消化不良也就不反复了。
0: 明白了，顺着脾的这个本性去调，才能真正的调根啊。它不像普通的助消化药说只治胃不治脾，吃了就反复。咱们这个三子养金汤生脾气祛痰湿，
1: 对，
0: 并且每天呢才2.6块，长期吃养脾祛痰助消化，给大家争取来一次不容易啊，咱们要抓住机会别错过了。
1: 有这样的一个患者，
0: 嗯，
1: 严重消化不良，胀气也整整3年。
0: 哎呦，挺痛苦啊。
1: 哎，他看医生的时候就跟医生说啊，自己也没有一天肚子不胀的。
0: 嗯，
1: 吃小半碗饭，肚子立刻也鼓起来。
0: 嗯，
1: 硬的像石头，从胃一直胀到小腹，下不去，排不出，揉不动。
0: 嗯嗯，
1: 整天呢嗳气反酸，嘴里一股啊酸臭味。
0: 哎呀，
1: 吃一点就堵得慌，胃口完全没有。看见饭就发愁，
0: 嗯，
1: 不吃饭人就没有营养啊，最后人剩的一把骨头，
0: 嗯，
1: 脸色发黄发暗，浑身没劲儿，走路啊都得扶着墙。
0: 嗯，太弱了，这哪里是消化不良啊，就感觉全身都被拖垮了，非常遭罪啊。
1: 这个当时医生就告诉他，让他用上啊三子养金汤。
0: 嗯，
1: 结果第三天肚子不那么胀了，
0: 嗯，
1: 肚子不顶得慌了，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呢，脸色开始红润了，身上也有力气了，连走路哈，我们说也能自己啊走，不用再扶墙了。
0: 嗯，太好了，天壤之别啊，这个改善太大了。
1: 所以三子养金汤，我们吃它，吃的就是它对我们的症状一个调理。
0: 嗯嗯，
1: 吃的也就是对它的脾胃运化功能的恢复。
0: 嗯，
1: 像这个患者用了三子养金汤。

0: 之后，再没有用过呀辅助消化的药。
1: 嗯，
0: 家里的药啊都放过期了。
1: 不用了啊，这是好事儿，说明病好了呀。其实我相信所有的老年朋友，大家都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啊。
0: 同时脾好了，运化功能正常了，
1: 嗯，
0: 很多老慢病患者吃药吸收也会更好，
1: 嗯，
0: 因为他药也需要脾胃的运化，还有免疫力也会上来，
1: 嗯，
0: 少生病，哎，让我们呢晚年生活有质量。所以三子养心汤所有的老年人都是啊非常适合的，
1: 嗯嗯，
0: 尤其长期吃药的朋友，长期吃药对脾其实是有很大伤害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用三子养心汤把脾养好。
1: 嗯，其实总结一下哈，消化不良别乱吃药，三子养心汤才是必选啊。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不管大家是常年消化不良的，还是说久咳痰多的，每天2.6块养脾祛痰双调理，纯中药更养人。想要报名的朋友立刻拨打400107-0506400107-0506，先报先得。这一个很便宜的小药啊，就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大一个改善。所以说这个方法对了，自然那么就是事半功倍这样一个效果。
0: 对于咳嗽痰多的人呢，我建议大家一天用了2次，
1: 嗯，
0: 早晚各一次。你比如说有的患者干咳没痰，但总觉得嗓子里有东西卡着，
1: 不得劲儿啊，
0: 咳得脸红脖子粗，晚上睡眠呢被咳醒，咳得眼睛直流泪，甚至大小便失禁。
1: 嗯嗯，
0: 这不是霉痰，是痰粘在嗓子眼，
1: 嗯，
0: 藏在肺里出不来。
1: 对，
0: 反复刺激气管才让你一直咳。
1: 嗯，而且这种情况光吃止咳药没用啊，治标不治本，核心就是咱得把这个肺里的老痰和浮痰想办法给它排出来。
0: 还有的朋友啊，痰特别黏，拉丝，吐完一口还一口。有的痰吐的地上都不散，嘴里还有股怪味儿，要么是食物腐败的酸臭味儿，
1: 嗯，
0: 要么是腥臭味儿、恶臭味儿，这是肺里藏了多年的老痰、浮痰，
1: 嗯，
0: 普通药根本化不开，
1: 劲儿不够。
0: 这种情况一天2次，效果非常快，
1: 嗯，
0: 哎，这就得益于里边的紫苏子和黄芥子，
1: 嗯，这个孙主任您之前讲过。紫苏子是降气化痰，黄芥子是温肺和痰的。
0: 没错，
1: 嗯，
0: 我们首先得知道人为什么痰往上涌，像咳嗽。其实根源都在肺，患者他的肺气逆反了，所以才咳才有痰。
1: 嗯、哦，
0: 那这种情况用普通止咳药、化痰药、枇杷膏，就不会有啊太好的效果。
1: 嗯，
0: 这些药只是啊止咳，只管润嗓子。化不开这些黏痰，也降不下上逆的肺气，痰排不出来，就一直啊刺激气管，刺激肺泡，咳嗽就越来越重。
1: 嗯，
0: 哎，永远也治不好。
1: 这个药劲儿不够，咱说它到达不了痰的这个层面上啊。
0: 这样患者三子养心汤里的紫苏子和黄芥子就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1: 嗯，
0: 紫苏子就是啊降逆肺气，止咳化痰。它本身就是种子药，
1: 对，
0: 种子药啊就是往下走的
1: 扎根啊，
0: 下行之力非常强大，它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就像啊开闸放水，一路向下把往上冲的气强行顺下来倒下去，
1: 嗯，
0: 归回原位，人立刻不咳不憋得慌。
1: 嗯，
0: 加上黄芥子温肺和痰，干咳的人痰咳不出来，嗓子里死死粘住的老痰浮痰，在黄芥子和的药力下就直接被撬动了。
1: 嗯嗯，
0: 不用再拼命咳，稍微一定用力就能排出来。
1: 这个痰排出来了，一切的问题也都解决了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用三子养心汤，因为它对症。
0: 没错，
1: 嗯，
0: 晚上一躺下就能睡，不会再被痰呛醒，整夜能睡安稳觉。最关键的是痰一往边边抬，一边减少对气管和肺泡的反复刺激，
1: 嗯，
0: 气管不被痰沤着，咳嗽就一天比一天轻，一天比一天少，
1: 是
0: 慢慢的就平稳了。
1: 嗯，这就是最佳的状态了啊。
0: 紫苏子一降气，人就不猛咳。
1: 嗯，
0: 黄芥子一和痰，痰就好排出去，痰一排出去不刺激气管和肺泡，咳嗽自然呢一天

0: 天清。
1: 嗯，这也是大家选择这个三子养亲汤最核心的，也是这三子呢集中的发挥力量，强强联合，让大家有一个舒服的一个状态了。
0: 对，
1: 嗯，
0: 哎，所以说呀，为什么三子养亲汤能够流传到现在？可以说里边呢，每一味药都是不可或缺的，
1: 缺一不可。
0: 哎，就拿紫苏子来说吧，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中成药，叫苏子降气丸。
1: 嗯，
0: 它就是用紫苏子作为呀君药成药的。
1: 嗯，
0: 降气化痰，专门就是用它治疗咳嗽、气喘、胸闷、痰多等情况。
1: 嗯，可以说三子养亲汤里面这三子单独拿出来哪一个，它都是顶尖的好药，都是一些药物的君药，所以能传承几百年的老方，只要对症，效果立竿见影。
0: 哎，有这样一个患者，他就是干咳，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都能咳出血来。
1: 哇、哦，
0: 止咳药、化痰药都用的没数了，
1: 嗯，
0: 可是就这么吃，依旧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后来呢，就用上了三子养亲汤。
1: 怎么样？
0: 半个月的时候，就非常惊喜地发现自己也能咳出痰来了。
1: 嗯、哦，
0: 而且痰呢都是乌突突的，咳完之后就非常舒服。
1: 这都是这个老痰和浮痰了啊。
0: 对。
1: 所以他肯定舒服啊，藏在他肺里的痰不一定藏多长时间、多少年了，没有痰就没有东西刺激他了。
0: 后来也继续用，痰量啊越来越大。
1: 嗯。
0: 肺里边积攒的大量的痰呢排出来了，随着痰往外排，咳嗽也越来越轻。
1: 嗯，
0: 再坚持吃，吃完两组三子养亲汤的时候，痰就已经基本没有了。
1: 哎，
0: 喘气也顺当了，也不咳嗽了，而且长期吃下来，消化的功能也越来越好了。
1: 嗯，这是一定的，这两个一定是齐头并进的啊。
0: 嗯，
1: 所以这才是真正解决长期咳嗽的一个正确的通路啊。大家如果也有孙主任刚讲的症状，咳嗽痰多、久治不愈的，吃什么药都是不是很理想，效果反反复复的，大家可以试一试三子养亲汤。今天是三子养亲汤活动的第一天，大家有需要的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电话 400-107-0506 400-107-0506。
0: 如果已经出现实质性的问题，老慢支、肺心病、慢阻肺、陈旧性肺病、老痰肺，这样的患者都是老痰浮痰。
1: 嗯嗯，
0: 那这样的患者我建议啊，用三子养亲汤用到一天三次。
1: 嗯，再加一点量啊。孙主任，其实说到这种多年的浓痰，现在很多老慢支的朋友，他们这个病程都太长了啊，很多都已经是十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的都有，这些痰一点点的积累到身上很多年了。
0: 对，病程啊时间越长，浓痰呢、啊、就会陷得越深，它是根深蒂固扎在肺泡支气管里的。
1: 嗯，
0: 哎，这样的痰呢、啊，什么样的药能把它排出来？
1: 首先就得个药劲儿够大，再一个就得是这个药的穿透性，我觉得一定要足够强了。
0: 没错。
1: 嗯，
0: 我们说现在呀，治疗咳嗽的药物只能在肺的表面上啊发挥作用，吃了以后肺表面形成那些痰可以把它化掉，但里边深层的痰它穿透不进去。
1: 嗯，
0: 那药物穿透不进去，自然呢效果就没有。
1: 嗯，
0: 但三子养亲汤不一样，三子养亲汤当你一次三颗，一天用了三次的时候，我们再去检测这个啊肺部，三子养亲汤的浓度能达到啊 70% 以上。
1: 嗯嗯，
0: 这已经是非常高的浓度了，它可以把藏在肺泡里边的老痰、浓痰都给挖出来，让他们逐渐排出去。
1: 嗯，因为三子养亲汤是种子药啊，本身穿透性就非常强，再加上三子养亲汤是科技浓缩中药，已经是浓缩之后的，那再加大剂量去吃，这个效果肯定就更快更好了啊。
0: 没错。
1: 嗯，
0: 科技浓缩之后啊，三子养亲汤它的药物浓度能达到，没有办法呀，到医院去呀，让医生帮助来解决痰的阻塞的问题。
1: 嗯嗯，
0: 但是呢用了很多药效果也都不理想。
1: 嗯，
0: 雾化也做了，哎，不管是超声雾化还是氧气雾化，
1: 嗯，
0: 喷剂也使了，湿化的方法也用了，
1: 没少用啊。
0: 但是这个痰呢就是又干又黏排不出来。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医生就给他开了三子养亲汤，

0: 哎，也就一个月的时间，自己也就会排痰了
1: 啊，
0: 哎，不那么糊在嗓子眼了，不用依赖外界的手段去吸痰，生活质量也大大提升了。
1: 嗯，
0: 用了半年的时候，基本上老痰浮痰就已经排得差不多了。
1: 嗯，
0: 哎，那接着呢，医生让他呀减量服用，减到啊一天两次，最后减到一天一次。
1: 嗯嗯，就慢慢越来越稳定了啊。
0: 对，这个时候啊，一天三颗三字养心汤就可以了。
1: 嗯，
0: 这时候调的是我们脾的运化功能，调的是我们生痰的源头。
1: 是的，
0: 脾的运化功能恢复之后，我们说吃的饭喝的水，它不会化成痰湿。
1: 嗯，
0: 那这个痰在源头上就解决掉了。
1: 没错，就对于多年的老痰浮痰，首先先把痰排出去，排出去之后紧接着就是恢复大家这个脾胃功能，这才是真正的去根儿啊。
0: 没错，要不然呢这个痰呢排不出去，这气儿啊就喘不上。
1: 嗯嗯，
0: 哎，而且痰中啊都是细菌，哎，我们说了各种粉尘不干净的东西，在肺内长期聚集，慢性炎症啊也很难控制。
1: 是的，
0: 我们用上三子养心汤，把痰液解决掉了，把生痰之源切断了，
1: 嗯，
0: 让身体啊再也不产生痰了，那自然呢就不会反复发作的情况。
1: 所谓这个表里同调，就是从源头解决大家的问题。
0: 所以说三子养心汤它只针对呀两大症状，
1: 嗯，
0: 一个就是消化不良，一个就是咳嗽痰多这一类的问题。不管大家呀是哪种情况，只要符合其中一个就可以用它。
1: 嗯，
0: 因为呀它是双向解决问题，既解决痰的问题，同时把消化不良的问题也
1: 对症了，能解决问题。像三子养心汤这样一个实惠型的小方其实就足够了。
0: 没错，
1: 嗯，
0: 今天是三子养心汤活动的第一天，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都不要错过，
1: 抓住机会。
0: 因为现在的老年朋友啊，基本上都有脾虚痰多的问题。
1: 是，
0: 那长期坚持喝三子养心汤，就能帮助我们呢健脾胃、化老痰、浮痰。
1: 嗯，
0: 不管是自己日常调理身体，还是给家人备着，三子养心汤都特别适合。
1: 是的，
0: 2.6元一剂的价格，谁都能用得起，也不会有什么经济压力。
1: 嗯，非常感谢孙主任这么详尽透彻的讲解啊。今天是三子养心汤活动的第一天，78元一盒，2.6元一副，五盒为一组。如果说您也有咳嗽痰多这样的困扰，也有消化不良脾胃不运转的情况，那么三子养心汤就非常适合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港药直通车报名热线，把三子养心汤带回家。报名电话是400-107-0506 400-107-050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哎，又咳上了，这喉咙里黏得慌，一口老痰堵着，咳半天也咳不净，喘得胸口发闷。
3: 我这老毛病也犯好几年了，一年总得折腾个几次，买了好几款药，不是贵得离谱，就是吃了不管用。
4: 不光咳，还胃胀，没胃口，吃东西也不消化，一顿就吃一点点，还堵得慌，吃多少健胃药都不见效。好了，没几天又反复。
5: 中药调理化痰养脾，请认准香港大药房三子养心汤。
4: 三子养心汤，港区百年化痰养脾第一方，化痰先养脾，脾好痰不生，是调理老痰脾胃的源头好方。
5: 三子养心汤科技浓缩中药，有一剂化痰两剂养脾之称。
4: 三子养心汤低价惠民，一剂核算至2.6元，五盒一组，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上真正养人的中药。三子养心汤活动报名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三子养心汤啊，妙就妙在三味药材搭配的恰到好处，真正做到表里同

0: 条，而且价格十分惠民，一剂仅需2.6元，是中老年朋友调理的安心方。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孙主任呢、啊、总算打通电话了。
1: 嗯。
2: 哎，孙主任，你先帮我报名四组的三支养心汤。
1: 啊。
2: 哎呀，对我这个肺气肿真是太好使了。
1: 啊，没问题，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具体什么情况啊？
2: 哎，我跟你说吧，我确诊的肺气肿都有好几年了。
1: 啊。
2: 主任呢，你是不知道我这个痰的问题呀，太折磨人了，太折磨我了。
1: 嗯。
2: 我就是咳嗽，能感觉到吧，这个嗓有痰。但是咳不出来呀，就堵到这个胸口，堵到这嗓子眼里呀，
1: 嗯，
2: 上不来，下下不去的，这一咳嗽就憋的脸红脖子粗的，
1: 嗯，
2: 心还慌，喘的那是上气不接下气啊，哎呀，有时候咳的就胸口啊都疼啊，
1: 啊，
2: 夜里根本就躺不平睡觉啊，那睡觉就得半坐不坐的、
1: 嗯，
2: 你像那西药化痰药吃了一大堆呀、啊，就是化不开，排不出去。天天呢被这口老痰呢缠着，哎呀，太遭罪了，太遭罪了。
1: 这个肺气肿啊，那就说明啊，它是 COPD， 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老慢气儿。
2: 嗯，
1: 哎，就是开始是慢性支气管炎，常年发作的咳痰喘。哎，一般呢几年之后，如果病情发展快，关键这里痰咳不干净的时候，就会转成肺气肿了。到肺气肿这步啊，就会出现身体缺氧，干点活啊就喘得上不来气儿。这是啊一个世界性难题，这不光是啊你治疗说的用这方法治疗不好，西医啊在肺气肿的治疗过程中啊，医生很是头痛的。首先第一个，你肺气肿想治好，这里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就要把呀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稳住。你慢性支气管炎稳住，就要把呀这陈年的老痰排干净。这些也是难度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个情况治疗起来很棘手。
2: 哎呀，我儿子看我这么遭罪呀，他也着急、
1: 嗯、
2: 后来这还是我儿子听别人说的，在三支养心汤好，哎，我就赶紧的先吃用上了，可真没想到啊，喝到5天就有明显的变化了。
1: 嗯，
2: 胸闷呐、咳喘呐、他就轻了，就是心里吧就不那么慌了，气也慢慢的喘匀乎了。
1: 嗯，
2: 后来我就1天3次，早中晚各冲一次啊，还老老实实的喝到现在。哎呀，就之前那些要命的症状基本都改善了。
1: 嗯，
2: 现在呢我咳嗽少了，痰也少了，晚上我能平躺着睡个觉了啊、再也不用半坐着熬一宿了。现在呢走道了，做家务不那么喘了，最重要的是啥呢，这胃口开了，有食欲了，爱吃饭了，肚子也不胀了，大便也正常了，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都养成习惯了，就这三支养心汤就是天天喝，我就觉得它对我症有效果、效果还来得快。
1: 三支养心汤特点什么？表里同调，三药合一，一步到位、哎，把问题呀、就从根上来解决。表紫苏子和白芥子都是种子药，种子药啊都是往下扎根，那他们呢就能啊下行降逆，哎，把肺气啊引下来，让上逆的肺气往下走，这样什么你再吸一口氧气才能吸到肺里去啊，缓解你憋喘胸闷气短的症状，同时啊气道啊也给你冲开了，呼吸顺畅了，哎，先把急症最怕的缺氧问题止住，哎，让咱不遭罪。加上黄芥子啊，温肺祸痰。什么叫祸？就是专门钻到肺底，把深藏多年的老痰、浮痰彻底撬出来，让咱排出去，减轻心肺负担。哎，刚才我说了，慢支肺气肿在治疗过程中很核心的一个问题，就要解决这些呀、老痰、浮痰的问题。而且同时啊，这个、它里面还有莱菔子，莱菔子啊也叫莱藤子，都是萝卜的种子，强力消食导滞。运转脾胃，恢复脾的运化功能，切断了生痰之源。这个咱说了，用中药啊就得走中医的理论，在中医的理论中啊，痰是由脾产生的，所以说这个时候要加一个健脾药，不要让它再源源不断的沾湿心痰，因为这慢支它就是反反复复的， 很重要一点就是你的生痰的部位，哎，你没有去解决，也是这个。

0: 体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所以说这一套下来，你看看，就把痰那个问题，慢支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痰的问题，帮我们解决了。
1: 哎呀，真的，主任，你说的太对了。关键的嘛是这个三子养心汤啊，才2.6块一副，就这么点钱，就把我这么多年折磨人的痰的问题给调得这么稳，上哪儿找这么好东西去啊？太值了。
0: 嗯，
1: 主任呐、啊，你能把这么好的惠民小药带到咱们身边，让我们这些有病的人真正的用上花小钱挑身体解决大毛病，哎呀，真是太好了，真的，真的，谢谢你。
0: 不用客气，只要大家用着有效果，身体也能稳住，能好转，这个比什么都强。哎，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今天
1: 哎，好了，主任，以后有啥事我还麻烦你啊。
0: 哎，那好，再见。
1: 也祝你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利。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啊，给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带来真正的惠民好药三子养心汤，78元一盒。5盒一组，折算下来平均一剂只要2.6块，这是人人都能用得起的中药啊！不管是常年咳痰、老痰浮痰咳不净，还是消化不良、肚子发胀、食欲不好，它都能温和调理，表里同调。活动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想给老人调理、给自己备上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来报名。报名热线是400107-0506 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哎，总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孙主任。
0: 嗯，
3: 您先帮我那个报名5组的三子养心汤啊，我想常年备着用呢。
0: 啊，这个我先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你之前用过三子养心汤吗？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喝过呀，孙主任。
0: 嗯，
3: 您是不知道，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啊。我是打多年的这个老慢支，就是整天呐抠抠抠抠的咳嗽。
0: 啊。
3: 咳嗽吧，痰还多，这个痰呢粘在那个嗓子里，就感觉好像就是吐不出来似的。完了就憋得我就是直干呕啊。
0: 嗯。
3: 完了那个胸口呢还经常闷得慌，感觉喘不上气儿来。就是那种就是稍微动一动。哎呦，我就觉得气短乏力，
0: 所以才会久咳不愈，一动就喘。什么意思呢？就是简单的痰把气管堵了，气管堵了之后，这气儿啊下不到根儿，上又出不去，总是在肺里缠着，肺是喘气儿的，你喘的气儿就越来越少，时间久了，心脑啊也都会出现呐缺氧的症状，哎，人呐、就动不了了，一活动就上不来气儿了，这就是啊慢阻肺，中医和西医的过程。不管是哪一个过程，这里都很重要一点，就是啊，长期的痰排不出去。我们一定要知道，痰可不是好东西，这个东西留在肺里会引起慢性炎症，同时啊还会阻塞气道的。
3: 对对，哎呀，要不说得啥病也是，就是个难受啊。后来那个孙主任，我上咱们中国香港旅游，我是在那个香港大药房买到的这个三子养心汤，说是正对我这个老慢支的问题嘛。完了我就赶紧买了，我说试试呗。喝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变化就那个已经非常明显了。原来我不是总是咳嗽，不是吐不干净吗？哎，现在这能吐干净了，完了感觉那喘气也顺当了。后来我那这不就喝到有3个月的时候，我那个痰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了。还有这个胸口那个憋闷的情况就感觉好多了。这不憋啦，哎，这喘气就觉得特别顺畅，就是原来那种那个气短呀、乏力的感觉就全没了。我这心情也好了，哎，身上也觉得舒服了，我做做家务啦，出门溜达溜达，哎，我就感觉到轻轻松松的了。哎，我不用说是在那个随时随地的吐痰啦，上不来气啦，这就爱出门了呗。所以吧，您这次就带来了，我就急了，我说我赶紧那个来报名啊，我就想长期吃它。
0: 可以的哈，长期吃没有问题。你想想这个名字三子养心汤，就是为什么要放了一个养字，养什么？养的就是我们的肺，我们的脾。哎，前期的时候先把痰给你排出去，先给你被痰占领啊已经堵塞的肺，哎，我们说各种黏痰、沉痰、浮痰呢，给你清理干净，把地方腾出来，哎，这样肺呀、就处在一个干净的状态。

0: 然后呢再把脾功能啊帮我们解决了，健脾，我们肺里面就不会有源源不断的再出现痰。脾啊是痰之源，把源头替我们掐断，把痰清空，这就叫表里同调。所以说三子讲清汤啊长期用，调理我们的肺，调理脾。老年人岁数大了，喘气儿可能都会啊弱一点，肺功能会下降，咳嗽能力下降，排痰排不干净。最起码咱们说的长期用，再有感冒发烧的，哎，上呼吸道的细菌病毒，哎，跑到肺里去，我随时肺也就可以把它呀咳出去，不会也变成痰沉到里边。这最起码保证你就不会一感冒上两天就变成肺炎了，以后咱也不用担心一股冷气吸进去，哎，就再有炎症发作了。为什么？因为我肺里不存痰了，哎，没有痰的肺，哎，我们说了，这里边细菌、病毒、冷气，它都没地方待，都被清理掉了，对不对？
1: 嗯，
0: 哎，咱的病就不会反复了。
1: 我现在算是彻底明白了，这个三字养清汤呀，真是好东西。
0: 嗯，
1: 这香港大药房的这个科技浓缩中药哈，果然是名不虚传，喝着放心，而且效果好啊。
0: 这个三字养清汤啊，我们选的都是好材料。道地的紫苏子、黄芥子、莱菔子，再加上香港啊科技浓缩工艺，把这些啊种子里边的有效成分完整的提取到药效中，哎，价格实惠，2.6元一副，对不对？咱们谁用上都没有问题，不会啊说因为啊钱的事儿少喝两副。
1: 可不是嘛，这么好的东西，你说平均下来才2.6元一副，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这个人吧，本身就那个特别认可中药。我就总觉得吃这个中药能从这个根儿上调理哈，就是之前吃的那些中药吧，一般最便宜的也得是100多块钱一副，你说想长期吃，那根本咱说实话真吃不起，咱这个经济上这个压力太大了。
0: 嗯，有这个区别，很重要一点是什么？香港大房啊，它会有一些惠民小药，就像这个三字养金汤，哎，就是啊，可以让我们长期来吃。因为它首先就一个特点，价格亲民，2.6元一副，长期坚持调理，哎，咱们气管好，肺干净，消化功能也会越来越好。
1: 嗯嗯，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是，我这不现在也那个爱吃饭了吗？之前呢，我就一顿饭也就最多就是那个半碗饭吧。
0: 嗯。
1: 哎，现在我这能吃一碗了，而且我也不觉得撑得慌。有的时候还想吃点，寻思控制控制吧，反正吃完了以后我还感觉到胃里还挺舒服的，所以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脸色啊，哎，现在可好了。
0: 哎，对，再继续用下去，身体也会越来越好的啊。名儿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们名报上了。
1: 行，
0: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好，
1: 那谢谢您了，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方子虽好啊，但普通的煎煮药效是有限的。咱们中国香港的三子养亲汤是科技浓缩中药，药汤提取有效成分足，吸收快。它专管两类人，一类是痰多黏腻，咳不干净，有异味，老痰浮痰顽固的；一类是吃一点就胀，食欲差，消化不动的。一天1到3次，一次3克。既能把深埋的老痰彻底清出去，又能把脾胃理顺，表里一起调，性价比高，适合老年人长期调理。78元一盒，5盒一组，平均下来一剂仅需2.6元，真正便宜好用，人人吃得起。报名热线是400107-0506 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我吧天天都守在节目跟前听啊，今天终于打通电话了，我想报名。我咋的？我就是咳嗽痰多，你先给我报上3组，然后您再帮我看看
0: 啊。没问题，我先工作员呢给你报上名，登记一下啊，完了这样呢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嗯，好。我这毛病不咋的，就是咳嗽痰多，老反反复复的，久治不愈，前前后后也拖了好多年了，中药西药我吃过一大堆，总是好了了两天又开始犯，我实在没办法了，这不才打电话就想问问您，我平时是咋这个白痰特别多，那种黏糊糊的，就觉得有的时候那痰就在嗓子眼和胸口那块堵着咳。

0: 半夜咳不干净，早上起床一睁眼睛就开始咳咳咳，一咳就是一大阵子，稍微受点凉吹点风，哎呀那咳嗽立马就加重，胸口又闷又堵的还气短，稍微嘴快点吧就喘，晚上那更难受了，一躺下痰就感觉都往上涌的那种，咳的你根本睡不好觉，这一夜呀、都得醒好几次呢。
1: 那你吃饭胃口怎么样？消化怎么样？肚子胀不胀？
0: 消化也不好，吃一点吧就感觉胀，没有什么胃口，大便还不成形，大夫就说我是什么脾肺两虚。那你说我药也吃了一大堆，它也断不了根儿啊，就是你就像什么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我都用烂了，当时用上吧还管用，哎一停又犯病，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1: 你的症状啊，应该是原先是个慢性咽炎，但是现在也已经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了，哎，这就已经啊变成另外就我们所说的老慢支了，哎，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咳痰喘三个症状都有。这个医生说的也对哈，这个症啊是脾肺两虚，脾胃不运化，一直生痰。大家记住，中医啊是很讲究啊各脏腑之间协调的。脾呀，在脏腑中啊，它是属土的，而肺呢是属金的。金和土的关系是土生金呐，也就是什么，脾是肺的母亲。所以说，你脾胃运化不好，它一直生痰，这些痰呢就会被肺给吸收，存到肺里去了。那你肺里总有痰，大家想一想，你这咳嗽能好吗？那炎症随着痰存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深，它肯定会越来越重的。所以说你这个才会久治不愈的原因就在这儿。
0: 去医院大夫也这么说，可就是调不好。那主任，你说我这种常年咳嗽痰多，老也好不了，吃什么药都有反复这个情况，用上三子养心汤能给我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
1: 三子养心汤啊，它叫表里同调。你看你的症状啊，咳嗽痰多，消化不好，专门就是针对你的症状。三子养心汤啊，它是科技浓缩中药，药物浓度啊是达到极高的，这基本上99%都是药物有效成分，它能帮你穿透到啊我们肺脏的深部，痰的深处，先把咳嗽痰多胸闷气短这些症状稳住，把肺气降下来，让你啊先别这么继续咳这么喘了，睡能睡个安稳觉，哎，慢慢的把肺里深藏的老痰浮痰呐、一点点化掉排干净，这就是表。那理呢，就是恢复脾的运化，切断生痰之源，来福子直接进到脾里边，给脾加油，让脾也运转起来，那身体也就不会再生成痰。这样一表一里调，一边减轻痰，一边切断生痰之源，哎，就解决咱久治不愈的问题。我看了一下你这个病情啊还不算很重，还没有发展到肺气肿这个地步，咱们用上三子养心汤啊，你这个症状啊都可以控制住的。
0: 我听明白了。那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之前吧也吃过中药，中药见效也太慢了，三子养心汤不会吧？
1: 中药和西药并没有快慢之分，这个很重要一点的看用这个药的药性和炮制的方法加工方法。你喝的这些中药啊，你怎么喝，打粉也好熬汤也好，

0: 就心烦，我也运动，肚子饿，哎，就吃不下去，都气死我了。
1: 嗯
0: 嗯，用了不少药，都是好使一下，完了不行了。
1: 那还有别的什么情况吗？
0: 咋没有呢？之前脸上咳嗽了，跟你说一点血色都没有，整个人没力气，没精神。这去医院检查还说啥营养不良，晚上肚子一胀啊就睡不着觉啊，难受啊，翻来覆去折腾一整夜，一年到头啊没有一个舒服日子，遭老罪了。
1: 哎，你这个症状其实很典型哈，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胃病或者是肠道的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消化不良嘛。哎，消化不良时间久了肯定会引起啊营养不良的。中医解释，消化是归谁管呢？是归脾管的。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能吃多少能喝多少，这些东西到我们身体中变什么，这是由脾来决定的。脾属水谷嘛，而且的话我们说了，脾胃胃的功能也是归脾管的，消化就是脾的事儿。所以说你这是很典型的一个脾虚的症状。哎，脾不能运化水谷了，运化不动了，你再吃那些粮食它不运化，它就堵在胃里，而且这个时候它运化出来的东西质量不好，我们身体就用不了。所以说这边胃胀着，哎，吃不下去，那边营养不良也跟着来了。
0: 说太对了，我吧就是像你说刚才这个情况堵的哈。
1: 嗯，
0: 这不后来吧我就出去溜达嘛，就听别人说了，说三子养心汤啊挺好的。
1: 嗯，
0: 我现在就买点试试吧。哎，别说主任，没想喝到才五天肚子觉得不胀了。
1: 嗯，
0: 就嗳气也少了。也就后来我一看挺有效，我就喝呗，也就喝到一个多礼拜吧。
1: 嗯，
0: 哎，胃口开了，能吃下就是半碗饭了。
1: 嗯，
0: 这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就是感觉跟以前轻松不少，走道觉得有劲儿。再吧就是说晚上睡觉也踏实了，不像之前呢翻来覆去折腾啊难受啊。脸色也开始有点血色了，最主要是啥，精神头皮之前强多了。说心里话，我看当时吧挺担心是不是暂时的效果，没想到坚持喝下去情况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我跟你说主任，我连打嗝都少了，嗓子也不再火辣辣的了。说心里话挺感谢三子养心汤，不然呢我还不知道要被这毛病啊折磨多长时间呢。挺好，
1: 哎，效果非常不错。三子养心汤啊，其实解决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痰，一个是消化不良。现在大家用药啊，很多方法都是在表面上下功夫，在胃里使劲，但是脾呀、大家可能就没人管。三子养心汤里边的莱菔子也叫莱藤子，专门就是调脾的，它是给脾添动力的、就是像给汽车加油一样，发动机没油了车不走，脾一样，莱菔子把动力加进去之后，脾自己能动，自己消化，自然消化不良的问题就解决了。
0: 嗯，可不是嘛，效果真挺好。我之前呢就为了治这个病啊，说心里话没少花钱呢，结果咋没啥变化，没想到2.6块这么点钱把我的问题给解决好了，真挺好、
1: 哎、这个咱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哈，岁数大的总是要都知道。
0: 嗯嗯，
1: 治病啊不是花钱越多越好，时间越长越好，找对方抓住根源才叫管用。毛病的根儿啊就在脾胃不运化，痰湿堵全身，三子养心汤就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经典古方，表里同调，肺脾同治，一用一个准儿。
0: 是，我以前嘛总觉得治毛病啊就得花大钱，现在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啊我就得多定点儿，自己吧有毛病长期用，给我报上。
1: 啊，已经登记上了，放心啊。哎，这个三子养心汤啊，在香港啊也是家家户户我都常备的。药食两用，坚持喝，把脾胃运化彻底恢复，身体里面多余的痰湿也能清干净，身体稳稳当当，舒舒服服过日子，这多好啊。
0: 嗯，太谢谢你了主任。
1: 啊，不客气啊，登记好了放心，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好，再见。
0: 行，谢谢你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药不在贵啊，管用又便宜才是真惠民。三子养心汤用的都是菜园子里常见的药材，配上现代科技浓缩提取工艺，药劲儿足，吸收快，一次只需要3克就能清理老痰浮痰，改善消化不良，这是老百姓离不开的家常方，一剂仅需2.6块，天天用啊咱也没压力，称得上是老百姓吃得起用得好的良心药。有痰多、咳嗽、肚子胀、不消化的朋友

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热线来报名。400-107-0506 400-107-0506 400-107-050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想免费收听热血抗战多人剧《生死线》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2: 欢迎收听精品多人小说剧《生死线》，作者蓝小龙，演播文浩，第71集。四道风意气风发地背着欧阳走在山道上，欧阳心安理得地由他背着。
3: 这就去给你找大夫，国字头的大夫，听说挺好使，至少人家不缺药，不使白不使。哎，病鬼，你没见过换了皮的龙乌鸦？哎呦，挺呱呱的皮，屁股像婆娘一样拧来拧去。哎，你们几个怎么不说话啊？
2: 四道风说的是赵老大几个，赵老大苦笑着。
4: 嘿嘿，话都让你说完了。
3: 你就是那种会让屁闷死的人。哎，医院呢？
2: 四道风这又问的是山道边坐着的一个伤员。那个伤员悻悻地看了他一眼，将头低下来。四道风找了另外一个。
3: 医院呢？哥们儿，给句话。
2: 这名伤员往一个大略的方向指了指，仍不说话。四道风狐疑着转过一道小弯，眼前的枝丛已经被彻底的翻卷过来，露出下边深深的土壤，半幅机翼或者植被在旁边燃烧着，后山的医院已经完全被抹平了，一地残骸，扯碎的担架和灌木残枝。四道风往一个方向急急跑过去，甚至没有放下欧阳。那是一道山壁，高鑫静静地靠坐在山壁上，身边倒伏着那位20岁士兵的尸体，沙官只垂头坐在旁边，苍老而沮丧，似乎又老去了10岁。四道风屏住了呼吸，静静地看着高鑫，闭着眼睛，美得出尘，平静而安详。但这份平静安详都不该属于他认识的高鑫。他看了很久，他背上的人似乎和他一起凝住。沙官只终于抬起头来，他呆滞地看看四道风。
5: 一家鬼子肥鸡，王八蛋的，贴着山抓过来，他要求神，人没求着，炸了。推的撞在这山石上，我没动他，他当时就……
2: 四道风慢慢地跪了下，附带着放下了背上的欧阳。他轻手轻脚地向那个女孩趴去，那个女孩在这暮色的阳光下似乎恢复了她20岁时全部的灿烂和光彩。四道风环抱了她的腰，失去生命的肢体仍然柔软，他将脸贴上了高鑫的脸，对方的脸仍然温热，四道风就这么静静地贴着，似乎希望他的体温能唤醒这个曾和他一起炙热的生命。
6: 老四，
2: 四道风不动。
6: 老四，
2: 四道风闭上眼睛，他呼吸着高鑫的气味，这样的世界怎能被人干扰呢？
6: 老四，
2: 四道风纹丝不动。欧阳支撑起了半个身子，他有一种错觉，四道风高鑫似乎就要和那块山石化为一体。

0: 溃逃的坦克驶过了孤宁入城处的牌坊，身后是蝗虫一样的日军。借着城市建筑的掩护和原有的哨卡工事，日军开始组织起有效的阻击。求胜心切的国民党军队被压在入城必经的长街之上，在那段光秃秃的街面上，国民党士兵的尸体不断的增多。僵局从白天一直持续到了晚上，华盛顿无静静地看着弹道的光亮在入城口交织，他的应急指挥所就设在这儿。
1: 文章，还记得我们当年在这里被鬼子屠杀吗？
2: 我永远记得留在这里的血，
1: 所以我尤其受不了我们在这里还要死人。
2: 忍耐一下好吗？真的，我们在这里这些年每天都是绝境。
1: 你们，你的朋友有没有办法？
2: 几年来和我一块儿打鬼子的有600-700人，我叫他们叫花子、烂白菜、草头军。我很激动，不是为这场正规军的大战，不是为光复，我为他们激动。
1: 你们在城里还有好几百人？
2: 不，我是说这些年我经历了好几百人，每一个都死了，活着的你都见到了。
1: 我不要激动，我要方法。
2: 哎，
0: 卢文章和华盛顿吴从指挥所出来，入城处集结着双方所有的火力，伤兵正从那里撤下。卢文章的眼里忽然射出狂喜的光芒，他瞪着担架上那个苍白瘦弱不成人形的人，说不出话来。他呆呆地站着，对着过来的担架伸出一只手。
2: 欧阳，
0: 欧阳伸出手简单地和他握了一下，他的目标并非龙文章，而是华盛顿吴。
3: 是不是攻不进孤宁啊？
1: 你又是谁？不，我认得你。
3: 我也认得你，年轻人。
1: 不再年轻了。
3: 找一些士兵向前线的鬼子喊这句话，黑龙西马瓦斯卡达奥克西达，
1: 什么意思？
3: 美国人在广岛扔下一颗超级炸弹，广岛这座城市已经消失了。
1: 怎么讲？
3: 就是这么讲，是事实，是他们的高层竭力掩盖的事实。
1: 扰乱军心？
3: 您对付的敌军到过南京，他们大部分是广岛人，而现在广岛……
0: 华盛顿吴看了欧阳良久，终于点了点头，匆匆去了。欧阳这才吁了口气，看着身边的邮差，
3: 终于可以问了，四峰同志呢？
4: 四峰同志，
3: 我的妻子和女儿，他们还好吗？
0: 邮差怔怔地看着欧阳，那是一副摧毁殆尽的身躯，似乎连一口气都可以吹倒了。
4: 司峰同志，他去寻找更多的援助，孩子在城里，会长和龙妈妈照顾他。
3: 我真该睡个觉了，真想睡醒就能看见他们。
0: 日军的攻势已经尽可能的加固，犀利的雨水浇淋着攻势后钢盔的闪光。
5: 广岛消失了！
0: 一个粗豪的喉咙在黑夜里喊着欧阳教的那句日语。远处是另一个，再远处又是一个，此起彼伏中重复着同一句话，在雨夜和战场中听起来颇为的诡异。日军开始骚动，但是军官仍然压制。
6: 不要相信，他们疯了。
7: 是的，是的。
0: 两个士兵忽然在工事边打了起来，军官拳打脚踢把他们分开。
6: 你们疯了！
7: 他说下人总是落在枪里，而他家住在乡下。
8: 他说我家也被炸了，整个广岛都被炸了。
6: 没有炸弹，根本没有什么炸弹。
0: 城外的阵地上，雨水和泥水和在一起，水光下闪烁着军民混杂的伞兵线。华盛

0: 顿吴的部队和百姓搅在一起。
1: 凶啊！
0: 百姓为了回到被占领的家，战斗的心思比军人更加强烈，到处都是他们这样准备作战的人。四道风坐在污泥里，他远离人群，他已经失去了任何期盼。
2: 我要个丫头，听见没有？要个丫头。
3: 你要什么？
2: 要个丫头。你们说过给我生个丫头，我过全家一块儿过。我知道生孩子的人死了，可天底下的女人多的是，再娶一个。我40岁才遇上你婶子，各色的娘们见了万千，可还不是好好活着啊？
0: 那算是杀官指示的安慰。四道风笑得凄惨，不抱希望。杀官者嚎啕大哭，他很清楚高兴对他来说绝非万千娘们中的一个，不可能有人那样对他这个怪老头子。
2: 你要听话啊，你要孝顺，我就得好好活，你就得好好活。
0: 话说完，四道风就一把揪住他的衣领，看起来像是要揍人。何莫修生挺着，四道风却改了主意，把何莫修放开，找个人少的角落去。何莫修擦擦脸上的雨水，发着愣，直到一副担架在身边停下，振作地摘下了枪。新一轮攻击即将开始，一阵如雨般扔出的手榴弹揭开了战斗的序幕。守卫的日军明显士气不足，很快就撤向城里。华盛顿吴的军队顺利冲过了牌坊后的整条长街，但是街口的日军靠着封闭的工事，用密集的机枪火力又把他们给拦住了。双方火力成了焦灼状态，眼看着从火线上撤下来的伤亡越来越大，而炮兵又还未能及时来到，龙文章和华盛顿吴都急红了眼。在他们身后是已经被占领的长街，街上拥挤着士兵和劳工。
4: 让让让让，
0: 六品推着何莫修制造的那个东西过来，那像辆独轮车，但是取代车体的是一个木桶，桶体上缠绕着导火索。何莫修拿着一只火把在后面，大家都奇怪地瞧着，
4: 这什么玩意儿？
5: 小阿老家装大将的桶。
0: 何莫修拍拍六品，六品停了下来，他将火把递给六品。六品，你得把住，点火的时候这家伙忍太快了。
6: 说好了你点火我上。
0: 对啊，是你上啊，你拿着，我看看引火线，别吵了。六品总是很容易上当，接了火把。何莫修装模作样的看了看，把他的手工制品挪到了一个便于冲刺的位置。他视死如归，但仍有些伤感。
4: 六品，你是我认识的最好打交道的人，你告诉欧阳，如果这辈子就让我说一次谢谢，我就谢谢他。告诉四道风，以后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为小心伤心了，可是别太伤心了。
0: 何莫修还没说完，肩上就被人重重地拍了一下，他回头，四道风一脸煞气地瞪着他。何莫修愣了愣，四道风一副要惹事儿的样子。
3: 你看我干什么？
0: 我没看你。是你拍我，我才看你。
3: 你他妈还看？
0: 四道风迈上一步，何莫修吓得从木桶边让开，四道风站在旁边，伸手把六品的火把给抢了过来。
4: 哎，小心要炸！
0: 四道风浑然不理的拿着火把在手上耍着花。何莫修想逃，又想往上冲。四道风看着他，眼神里忽然有了些温柔和同情。
3: 哎，傻小子，人死了要真有个去处，他问你小四怎么还不来，你让我怎么说吧。
0: 四道风就手把引火索给点上，火星丝丝乱冒。
4: 太早了，你这个混人。
3: 别总想我老婆， 不然

0: 作为根基。
1: 四刀锋推着那玩意儿向着日军的工事冲去，木桶声色地碾过。四刀锋可以看见工事后日军恐慌的神情，几个离得最近的日军已经吓得忘了瞄准，更多的已经开始逃窜。一挺重机枪向他掉了过来，龙文章宿舍，他看着那条要命的火线毒蛇一样追上了四道锋的步子，本该恼火大骂，却忽然热泪盈眶。
2: 老四，
1: 龙文章开枪，但是泪水妨碍了瞄准，一枪射失，那挺重机枪已经对准了四道锋的胸腹，木桶撞上了日军的攻势。四道锋因为惯例跟着一并撞，他很不甘心地看着自己身前的日军和那个黑洞洞的枪口，竭力把那个靠推滚才能移动的木桶举了起来，连同上边冒着的火星一并砸在了日军机枪手的头上。日军开枪，一梭子弹结结实实印在四道锋胸腹之间，强大的冲击力让他倒飞了出去。瓦砾和人的肢体在夜空中飞舞，一整堵民居的墙倒了下来，压在日军的工事上。龙文章目瞪口呆地看着，六品和何莫修赶到他的身边，三个人面面相觑。华盛顿五是第一个想起机不可失的人，他跳起来挥舞了一下手臂，
2: 冲锋！
1: 国军的部队漫过了街面，街上再无抵抗的日军，他们径直地冲进了孤宁。
3: 找到他，找到他！
1: 龙文章擦了擦眼泪，他不得不跟上进攻的部队，他的枪还能杀更多的敌人，救更多的自己人。六品也拔出刀跟上，他重重地推了何莫修一下，
2: 变成灰也找到他。
1: 军队铁流般漫过街道，只留下废墟和燃烧的火焰。何莫修苦涩地看着那片废墟，几分钟内那里一片死寂，自己造的东西自己清楚，他不抱希望地向着那里走去。黎明已经来临，日军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他们慌乱地从各处巷道里逃出来，逃过孤宁河上的小桥，现在他们只能收缩兵力据守河边的几座小桥。被河水中分的孤宁现在又因为几座小桥被划成了两半。何莫修仍在废墟里寻找着，直到看见欧阳拄着拐杖被邮差搀扶着到来。
4: 我找到他，我怎么找到他？什么都没有了。
1: 欧阳一言不发地在废墟里翻找，他的身体濒临崩溃，动作摇摇欲坠。何莫修把他架住，
3: 我这就找，就去找，
4: 怎么也能找到一点。我把他们摆在一起，小心会高兴的，他们会高兴的。
1: 欧阳忽然从他的话里听到了什么，他粗鲁地推开何莫修。何莫修身后是一栋民宅的废墟，门窗洞开，只剩个空架子。欧阳靠近了一点，又听见了一声呻吟，也摇摇晃晃地进去。四道锋躺在地上，奇迹般的还活着。四道锋挪动了一下几乎散架的身子，
0: 妈的，谁说死人不知道痛？
1: 欧阳一把把他抱住，进来的几个人惊喜地捶打和摇晃着。
0: 别闹，你们把我搬进来的。
5: 我猜猜，是爆炸的气浪把你甩进来的。
4: 可是我看着他至少挨了十几发子弹。
1: 四道锋定了定神，从腰间拔出他的枪，那两只大号核子炮已经被子弹撞击得完全变形了，散碎的零件掉在地上。
5: 成了，你是今年命最大的人。
0: 感情我还在孤宁。
5: 你想在哪儿啊，老弟？
0: 阴曹地府。
1: 欧阳神情古怪地看着四道锋，打了个干哈哈，正起身子

0: 喝出一口胸腔里的淤血。他摇摇晃晃地走开，头也不回地照着枪声最密集的地方走去。
1: 想免费收听热血抗战多人剧《生死线》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3: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1: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制出99眼宝。亮制出99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制出99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

0: 出九九眼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亮智出九九眼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很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呀一起讲一讲眼病的一些治病方法，还有一些呢预防的相关措施。另外呀也把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咱们的九九眼保啊带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患者朋友。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呀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呢给它治疗好，让我们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大家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同时啊咱们再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进行参与，那我们的场外老师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我们说眼病啊它的一个形成在我们每一个眼病患者当中，大家可能也走了不少的弯路了。那么有很多患者呢治疗眼病上有的治了一年两年，那也有的患者啊治了十年八年的时间。眼病现在在临床当中啊最为常见的，你像致盲性非常高的，你像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啊，包括黄斑病变啊，玻璃体的混浊啊，眼睛干涩等等啊，这些呀、啊、是我们中老年人是非常易患的这些眼病。而我们说眼病它在治疗上它跟慢性疾病治疗它是截然不同的。那眼病治疗呢如果说不及时啊是很容易走向失明的这种危险性的。我们都说眼睛吧是五官之首啊，也说是心灵的一个窗户。那么有很多患者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大家是不敢轻易的去动刀子，因为呢风险性很大，而且啊这个价格上也非常的昂贵。你看一旦要是失败啊它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这种致盲性的伤害。那尤其得眼病的患者大家知道啊，我们得上眼病之后很多人的生活上出现了很多不便，甚至有的患者呢不能够正常自理，甚至啊给家人也带来了很大的这个负担。所以呢我把咱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这个九九眼保带给的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眼病患者，让大家呀可以重新的再去恢复我们的光明，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咱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也能够少走一些弯路。那九九眼保呢它是从啊我们林氏眼科在清朝的康熙年间一直传承到现在，也是历经了呀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我们林氏眼科呢啊一直啊都是以治疗眼病为主，可以说这么多年呢只研究一个事儿，就是怎样去治疗我们这些多种多样形成的眼部疾病问题。我跟很多咱们的学生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眼病患者来讲，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我在临床上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唯一治疗的就是咱们的眼病啊，其他疾病你看我不治，而且我要把这一件事儿啊咱们要做就要是给它做到最好啊，把这件事儿呢做的是越来越好。那尤其看到每一个呀眼病患者大家康复好了，眼睛呢能够重新恢复到光明了，其实这个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儿啊。有的时候啊我们讲说做一件事儿啊要乐在其中。那么对于眼病我们九九眼保啊它跟以往啊这个治疗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得上眼病之后啊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些药物啊，包括你看外用的眼药水也好啊，还有一些口服药啊，包括你看打针啊手术啊大家都在用。那么西药有的患者呢你看也吃了不少，但是啊眼病它还是

反反复复的去出现。那么有的患者呢，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手术，手术完之后啊，眼前还是有这层雾蒙蒙的东西在挡着，就是又出现了一个反复性的发作。我们说以前治疗眼病啊，大家可能是这个治病费用上花了成千上万的价格啊，有的患者你看吃药吃到害怕了，有的做手术呢害怕风险性非常高，所以啊有很多眼病患者就对眼病治疗上失去了这个信心了。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问我说，你看林老师啊，你告诉我这个眼病啊还有没有这个康复的希望，我的眼病啊还能不能进行治疗了。其实咱们眼病啊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说没有治好的原因呢，就是在于大家这个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我们选择的不对。眼睛啊，它作为咱们人身体当中的五官之首，我们说眼部结构它也是非常精细的这样一个结构啊。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你看眼睛啊就像人身体当中一台精尖的这个仪器是一样的，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你看有眼睑，有泪囊腺，还有结膜层，还有角膜层，还有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还有我们人的瞳孔，再就是包括我们的睫状肌，还有呢你像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还有视神经啊，咱们的脉络膜、巩膜啊等等啊，它是一共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形成的。而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也分为层次，你看有表层的眼组织结构，那当然它也有深层的眼组织结构。而眼睛呢，它也存在着一层啊保护屏障，就是我们经常大家听到的叫做什么，叫做血眼屏障。所以大家一般性的我们治疗上，我们只是说什么呢，你在表层眼组织当中啊去缓解一下眼睛当中的症状。但是你看很多疾病啊，这些眼部疾病的形成它是由于眼底病变所导致的，你就像我们出现的黄斑区的病变，还有视神经当中的病变，还有我们的青光眼等等啊，它这些都是属于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所以一共16个眼组织结构，我们大家治疗上可能你在第一层眼组织结构，在第二层眼组织结构，在第三层的眼组织结构，但是你看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结构我们没有进行治疗啊。大家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你看黄斑病变的人呢，大家在医院当中会经常开一种叫做叶黄素之类的这些药物，而叶黄素呢它是营养眼底当中的这些神经的。但是有很多眼病患者，你看我们吃来吃去，有的人吃了3年5年的时间了，那黄斑变性为什么不好啊？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些药物啊，它没有100%的达到咱们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尤其我们说吃口服药啊，它还得经过一个胃肠道的转化，一个吸收。那我们吃进去了100%性的药物了，实际到达眼睛当中的剩多少呢？剩4%或者是剩5%的药效。所以大家想一想，它对我们眼睛能起到多大的这样一个治病作用。所以咱们99眼保啊，它跟以往啊治疗眼病方式截然不同。我们说眼病患者，咱们不需要天天去吃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去打针，不需要去手术啊，也没有必要说我们天天去跑这个医院。那么99眼保呢，它针对的就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给大家进行全方位的治疗的。我们说99眼保啊，它在入药过程当中啊，这个配方上也是非常独特。那99眼保啊，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药物。为什么说咱们的99眼保很多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用上之后啊，你会发现它的起效非常快。你看我们当天用上啊，大家当天就能看到非常明显的治病效果，眼睛什么感觉呀？不酸啊，不疼，不那么胀了，眼睛感觉啊特别清爽，特别舒服，是吧？99眼保当中的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通过我们这种低温的临界的萃取技术，你看从这个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纯出来一种啊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什么呢？叫做通透活眼素。而这个通

后活眼素，在我们用药过程当中，你看大家当天用上之后啊，它9秒钟开始就起效，9分钟开始它能通透到咱们眼底组织当中，就是把我们16个眼组织啊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层层性的进行眼睛的修复。那么九九眼宝治疗眼病上它就只有2步，而这两步当中，你看第一步就是通过什么，咱们的九九眼宝这个通透活眼素来穿透我们这16个眼组织。那么眼毒在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它呢不管说是形成了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说形成了这种斑块型的眼毒也好，你像眼底出血啊，有这个大血块在眼前挡着它不吸收，那么它都可以进行溶解，可以进行清理。你看眼睛当中啊，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就相当于你这台机器啊重新再修复好是一样的啊。它这台照相机啊，看东西它成像了，我们看东西它自然而然就清晰了，没有任何东西啊在眼前进行遮挡。那么同时呢，第二步就是要什么呀，修复眼底组织。我们说眼毒清理掉之后啊，眼毒它破坏了我们的眼底组织细胞了，但是这个眼组织细胞它得要进行修复啊，不修复大家的视力上怎么提升啊。有很多眼病患者用上药之后，眼睛确实是不酸了啊，不那么痒了，也感觉呀不那么胀了，但是你看你视力上没办法进行恢复。而人的视力靠什么支持啊？靠眼细胞进行支持啊。中医当中讲，你看目得血而能视，而我们血液当中有什么，有细胞所需要的这些多种多样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眼毒清理掉之后啊，就要接下来修复眼细胞。九九眼宝当中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你看它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对于每一层眼组织细胞进行呢层层性的修复。你破坏型的眼组织细胞也好，你受损的眼组织细胞也好，它能帮助你进行恢复代谢。人的眼细胞一旦恢复好之后，你看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立刻就恢复正常了啊，咱们的视力上慢慢的它就会得到提升。所以九九眼宝啊，治疗眼病上，我一直在跟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讲，大家呀不用说问我啊，说我们今年年龄啊很大了，我们眼病得了很多种。有很多患者朋友经常跟我说，你看林老师，我眼病太重了，这个视力上啊，有的人眼压是多少呢，30多以上了，甚至有的人都达到40的眼压了。你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它是随时随地它有爆盲的危险性，所以大家不及时性治疗，一旦失明了怎么治啊，没有治病的希望了呀，是吧？那么还有像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患者，那么视网膜脱离呀，一旦形成了，那我们眼睛就是失明，这个就跟照相机的镜头坏了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咱们九九眼宝啊，5个疗程作为这样一个全疗程的治病用药，就让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一次性用药达到一个终身性的受益，让大家重新我们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让我们的眼睛也可以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那你看最起码我们生活上大家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那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啊，咱们九九眼宝呢也被我们中国呀眼病康复工程作为呢临床性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也是唯一一个呀既不让大家打针，也不需要去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就能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同时也是希望啊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咱们的九九眼宝啊都用上。所以说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呢进行帮扶性救助啊。我们说这一贴啊九九眼宝只挣大家这1毛钱啊，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可以呢在治病当中啊能够节省一部分的这些治病费用，让老百姓我们能够用得起，我们能够用得上。所以这次全国当中啊给大家也是开展了这样一次的大型救助。那么这次活动当中呢，咱们直接是给大家呀节省了3/4的治病费用。我跟大家说过，要给大家救助就是要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救助到底，让老百姓能用得起啊。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呢，大家参与上，我们可以享受到

0: 买三个疗程，再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救助。那这五个疗程啊，完整的治病周期大家用下来之后，咱们自己啊仅仅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什么意思啊？这1000多块钱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彻底的康复我们的眼病，可以让咱们呢像正常人一样健康的去生活啊。大家说我们想去哪儿，咱们抬腿就能走，生活上不需要家人去帮忙啊，自己达到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但是这次呢，咱们优惠活动啊全国开展以后，每个地区啊这个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是非常多，所以咱们现在统计一下，现在呢全国累计下来呀，只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而且这次活动啊也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咱们的活动啊就结束了，大家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就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名额了。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呢，大家自己能够把握好这个机会，别错过啊。一旦错过了，大家再打电话来找我，让林老师帮忙，那到那个时候我也帮不上大家任何忙。所以呢，想报名参加优惠活动，提前的跟场外老师啊报名预约预定，咱们呢就能赶上。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你好。
2: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黄姑姑的。
0: 嗯。
2: 哎呀，好不容易把这电话打通了，真高兴啊。
0: 啊。
2: 哎，我得感谢李老师，感谢九九眼保。
0: 嗯。
2: 我这个眼病啊真就治好了。
0: 嗯，
2: 是啊，
0: 用上了，大家也看到效果了。
2: 嗯、对，是啊、
0: 嗯，
2: 你说疗效吧还短，啊，见效还快呢、
0: 嗯。
2: 真是啊，我当初买五个疗程，现在用三个疗程，
0: 嗯，
2: 完了这眼睛就切好了呢。
0: 嗯
2: 嗯，真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这三个疗程把眼睛切好了，真是。
0: 嗯，咱们呢，九九眼保啊，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传承到现在为止的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你看我跟大家说过啊，林老师我其他的疾病不给大家去治，唯独给大家治疗眼病。只要我们对症的，你看用上咱们九九眼保，没有任何人呢说看不到他这个治病效果的呢啊。
2: 是呀，真是挺神奇的，我特别高兴。
0: 嗯、
2: 你说我现在精神头也好了，精神状况也好了、
0: 嗯、
2: 也年轻。

0: 多的都连成片连成碗了那黑点儿。
1: 嗯。
0: 看啥也变形，管装视野，哎呀，就是这跟睁眼瞎一样，因为啥呢？左眼睛吧没有视力都上不了视力表，就是光感，就剩光感了。右眼睛才0.05的视力。
1: 嗯。
0: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吃药，哎呀，包括什么用偏方，哎呀，还对，还打过眼针呢。那眼针一针就好几千块呀。
1: 嗯。
0: 啊，后来医生说你就做手术吧，手术吧我没敢做，林老师，因为啥？我怕失败呀。
1: 嗯。手术风险性很大啊。虽然说现在呀，临床当中有很多的眼病，它手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我们说任何手术它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性，是吧？
0: 嗯，是。你看我贴上咱99眼保以后，哎，当天呢，眼干呐、眼涩呀、眼热、眼痒啊就没有了。
1: 嗯，好，当天用上，
0: 哎、
1: 你看你当天就看到效果了，是吧？
0: 啊，舒服了。
1: 嗯。
0: 用到第五天呢，眼压就降到15-16了。
1: 嗯，
0: 眼感觉眼球呢也不疼，还不那么硬了。
1: 嗯，好。
0: 啊，一个疗程以后吧，眼前的黑点啊就剩几个了。
1: 嗯。
0: 两个疗程看东西也不变形了，而且还不怕光了。
1: 嗯。
0: 三个疗程以后啊就更好了，这眼病啊基本全好了，不怕光，没彩虹，能出门了，而且家务活还能干了，你说。
1: 嗯，你看眼睛越来越好，是不是？
0: 对呀，
1: 嗯，
0: 到今天林老师这五个疗程我都已经停药半个月了哈，
1: 嗯，
0: 这眼压始终是平稳在14-15那样啊，
1: 嗯，
0: 哎呀，出门啊能自己出门了，看看花花草草啊，感觉心里可高兴，真的太美了，看啥都觉得美呀、
1: 嗯、哎，你看这不叫什么呀，这就叫做心明眼亮啊，要不大家怎么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呢，是吧？你心里这扇窗户打开之后了，生活质量上提高了，心情跟着也越来越好了。咱们有的眼病患者不说吗？感觉自己也年轻了好几十岁呢，是不是？
0: 可不咋的，
1: 嗯，
0: 视力呀也从过去左眼睛都上不了视力表，现在左眼睛不但能上视力表，而且你视力恢复到 0.6， 右眼睛恢复到 0.7 吧、
1: 嗯、
0: 你说。
1: 嗯，很好啊，有没有想到啊、
0: 哎、
1: 你这个视力能恢复到像现在这么好啊？
0: 跟你说，林老师想到过，那过去是在梦里头想到过，现在真实现了、
1: 嗯、真正实现了啊，这就是什么呀、
0: 嗯、
1: 你看你通过99眼保的治疗，你的方式和方法上就选择对了。我为什么要把这个99眼保带给大家呢？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太盲目，你不是说你这个药啊用的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
0: 嗯、
1: 眼病它就没事了，是吧、
0: 嗯、
1: 临床当中常见的这些眼病、
0: 嗯、
1: 常见用的这些药物啊，它只是缓解一下你眼表当中的症状。你看我不跟大家讲了吗、
0: 嗯、
1: 人的眼睛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啊、
0: 嗯、
1: 那你光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你眼底当中的病变难道你就不解决了，是吧？
0: 哎，
1: 为什么现在有的人治疗眼病上越治越重啊？那就是你没治到病根上、
0: 嗯、
1: 所以咱们99眼保你看针对于16个眼组织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它清理干净，那就好比我们擦玻璃是一样的，把玻璃上所有的垃圾所有的这些小泥点都给你清理掉了，你看你这玻璃透亮不透亮啊，是不是？
0: 可不咋的，是啊是啊，现在看手机看电视一点问题没有，跟正常人生活一样一样的了。
1: 嗯，好。
0: 所以说林老师啊，这99眼保啊真是治眼病的好产品、
1: 嗯、
0: 这不嘛，我听说活动啊赠品不多了，马上要结束了、
1: 嗯、
0: 而且现在1000多就能买三个疗程，赠两个疗程，买能买五个疗程的。
1: 嗯，没错。
0: 哎呀，我寻思吧，给我儿子订一份儿。
1: 啊，孩子眼睛是什么情况？
0: 他42岁。
1: 嗯，
0: 是个司机。这不近视嘛，这600度。
1: 嗯，
0: 你说林老师，你说司机开车要是眼睛不好多危险，这我可担心了。
1: 嗯嗯。
0: 啊，现在吧他不仅是近视哈，现在还出现玻璃体混浊，还总流泪呀、啊、总打眼泪呀、啊。
1: 嗯。
0: 啊，我寻思咱99眼保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不用手术的，就给他用呗、
1: 嗯、
0: 我这么多年的眼病这么严重的眼病都治好的、
1: 嗯、
0: 我儿子呢也没问题，用99眼保也能治好啊。
1: 嗯。他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99眼保进行治疗啊。
0: 嗯。
1: 哎，我跟大家讲过眼病一定要趁

0: 早去治。你不要等到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你再去治，你自己不遭罪吗？你花钱花的不就多吗？是不是？哎，因为你是啊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我刚才呀、啊、听了一下你的眼睛恢复情况，你看你原来眼病不少啊，一个有青光眼，还有呢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还有白内障，你看这都是哎缓慢变性，这都是临床当中啊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
1: 对
0: 啊，所以你看你视力上为什么下降的这么快呀？因为你眼内当中你的眼毒完全清理不掉，你清理不掉它就损害眼睛细胞，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一旦受损了，那你看它不能支撑你眼组织了，那不能支撑你的视力上它逐渐就在下降，那你像左眼睛就仅剩下光感，右眼睛仅剩下 0.0 几的视力了，你再往下发展不就是失明吗？是吧？哎，我也跟大家说过，眼睛一旦失明了，你想用任何方法你治不了啊，对吧？咱们九九眼保，你看你用到现在为止五个疗程，停药这期间没出现反复性发作，它根本它就不会出现反复性发作。为什么呀？咱们治疗眼病治的是病根啊，你看你病根没有了，它眼病还会再出现复发吗？是不是？哎，像你孩子的这个眼睛情况啊，近视啊，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其实近视本身呢它这个问题啊不算太大，但是啊大家记得近视的度数越高危害性就越大，近视的度数如果达到600度以上那就叫做高度近视、嗯、而高度近视、嗯、你看人的眼轴它就发生变化了、嗯、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会形成什么眼底的血液循环不通畅，那你看慢慢的、嗯、它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眼病，你看它现在玻璃体混浊已经形成了，眼睛还有这些迎风流泪的情况、
1: 嗯、
0: 那慢慢的就会变得什么呀，视力也跟着受影响，所以他呢我建议啊也让他按照啊五个疗程这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来用啊、
1: 嗯、
0: 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嗯、你看眼病要是好了，他维持个20年30年40年，你眼睛他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他以后他是永远不会复发的、嗯
1: 啊、
0: 哦、哎、
1: 嗯、
0: 所以你想给他参加这个优惠活动 啊，
1: 对
0: 啊，那你现在就得打场外电话赶紧去订了，因为咱们活动吧要提前结束，就剩下最后这点赠品了、
1: 哦、
0: 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1: 啊，那行，那林老师先不闹了、
0: 嗯、
1: 我赶快给我儿子抢个名额去。
0: 好，抓紧时间把这个名先给他报上啊、
1: 嗯、哎好，谢谢林老师，
0: 再见了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嗯、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嗨，林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3: 我就是听讲座，我听那个九九眼保，说活动期间吧一贴只挣了1毛钱，
0: 嗯，
3: 买三个疗程还挣两个疗程，这才花1000多块钱。
0: 嗯，
3: 我就寻思啊，这可真是百姓价良心价。
0: 嗯，
3: 而且吧我听活动说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所以我着急呀、啊、我就想订这个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挣两个疗程这个。
0: 嗯，
3: 请老师帮我把名报上吧。
0: 嗯，好，这次活动啊、
3: 嗯、
0: 力度啊确实也很大、
3: 嗯、
0: 而且大家听节目也听到九九眼保啊咱们是由中国眼病康复工程进行拨款救助，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
3: 嗯、
0: 直接给大家节省了1/4的治病费用，你看一贴、
3: 嗯、
0: 咱们就只挣大家这1毛钱，是吧？这让咱们老百姓啊、
3: 嗯、
0: 你能够用得起你能够用得上，但是现在呢因为报名的患者太多了，所以说赠品呢、
3: 嗯、
0: 没多少了，活动要提前结束、
3: 嗯、
0: 那你电话呢打到我这儿来了，先跟我说说眼睛啊是什么情况，我先帮你看看啊。
3: 嗯，我这不嘛听讲座啊，我听有个3-4天时间，就听那个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说这眼病一贴就能好，
0: 嗯，
3: 还省钱还少遭罪。
0: 嗯，
3: 我呀我就寻思我自己吃药，这眼睛常年吃药药胃都吃坏了，
0: 嗯，
3: 这眼针我也打过可贵了，
0: 嗯，
3: 一针都好几千，我一寻思吧这手术还有风险还大，你说做好了吧挺好，做不好吧那还不如不做了，既费钱还遭罪。你说我这今年都70岁了，
0: 嗯，
3: 我就是高血压引起的眼病，眼底出血、
0: 啊、
3: 有玻璃体混浊还有结膜炎、
0: 嗯、
3: 就是眼泪呀总擦也擦不没擦不净，看东西吧还看不清，看不清不说还有那黑影总那来回飘啊飘啊。
0: 嗯，
3: 我这眼睛也做过激光，你做过激光它也

0: 也好不彻底呀、啊，反反复复的。
1: 嗯，
0: 这不嘛，我就听这个讲座说这九九眼保好啊，治眼病啊，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还不用手术、
1: 嗯、
0: 就能把这眼病给贴好了。而且吧，听这活动还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所以我就更着急了。但是还有啥呢？
1: 嗯、
0: 就是我老同学的小老妹儿，人家都贴好了，
1: 嗯、
0: 就是贴的这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我老同学也和我说了，
1: 嗯、
0: 所以他经过他的一说，哎呀，我更想用了，更想贴了，太想用上这个九九眼保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请老师，一定得帮我把名报上可，千万别给我落下。
1: 嗯，
0: 就想用这九九眼保，着急呀、啊，盼一直把这眼病治好啊。
1: 嗯，
0: 遇到好药也不容易。所以我请林老师一定得帮我把名报上。
1: 哎，你这心情啊、
0: 嗯、
1: 我非常能理解啊，眼睛对人来讲太重要了、
0: 嗯、
1: 你看没有眼睛、嗯、咱们的生活一下子就像跌入低谷当中是一样的，是吧？
0: 对，
1: 哎，
0: 是
1: 我临床当中啊接诊的眼病患者非常多啊，有的眼病患者你看得上眼病之后心情也跟着差啊，包括说你看眼科疾病当中有很多患者的家属也是一样啊，跟我讲过，你看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得上眼病之后啊天天在家里发脾气。要不我们为什么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呢？得上眼病的患者没有一个说希望眼睛失明的，但是你看你们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一直也在跟大家说过，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啊你眼病它就没事了。咱们眼睛要是想康复好了，你得从病根上去治。你看我为什么把这个九九眼保啊要带给大家呢？就这个方子它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而且你看传承到我这一代啊，咱们九九眼保也是在不断的研发过程当中，在临床当中去体验它这个效果，把国内外最专家最著名的啊，最擅长的这些眼科大夫这些眼科专家集合到一起，咱们共同研发这样一个事儿。所以说九九眼保、
0: 嗯、
1: 你像你的这个眼病啊，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呀、啊、玻璃体混浊呀、啊、包括结膜炎呢、啊、那用上之后完全对症，而且不用多用。咱们九九眼保五个疗程它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九九眼保它针对的是咱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是表层眼组织的问题也好，还是说你深层当中眼底的问题也好，它能给我们每一个眼组织当中你存在的这些眼毒给你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给它清理干净。另外呢、
0: 嗯、
1: 你看九九眼保它是个大组方用药，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只要对症了啊，你看用上九九眼保没有一个看不到效果。从这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但能够清理你的眼毒，它能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细胞，让你的眼病不但说好，你视力上还能得到提升。所以你这情况不用多用啊，按照五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来用上，当天用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它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你看就通透到我们眼底当中了。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眼底出血的血块吸收了，你看你玻璃体混浊这小点慢慢它也淡化了，结膜炎呢眼睛它也不会再痒了，再出现流泪的情况了，而且啊视力上还能得到恢复。那你的视力将来以后恢复到个 0.67 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呀。
0: 那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
1: 嗯、
0: 林老师，这回我就心就有底了。
1: 哎，这样啊、
0: 嗯、
1: 你啊要是想报名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还是得打场外电话订、
0: 嗯、
1: 得跟咱们场外老师去预约这个名额啊。
0: 行，那我就马上都给场外老师打电话，谢谢您了林老师。
1: 好，那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哎，谢谢林老师、
1: 嗯、
0: 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九九眼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

0: 量制出九九延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1: 全国统一售价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延保，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林老师好。
4: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啊，给你通电话呀，我特别激动，现在。
4: 嗯。
3: 我今儿啊，就是想啊，给你反馈一下我这眼睛这个好消息。
4: 嗯。
3: 啊，你看我就感觉啊，这九九眼保啊，真的太神奇了。
4: 嗯。
3: 啊，这么一贴啊，就把我的眼病啊都贴好了。
4: 都用好了，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大家用上九九眼保啊，你也看到了好的治病效果了，是不是？
3: 哎呀，真是太神奇了！那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又给我省了钱啊，还不遭罪，就把眼病治好了。
4: 嗯。
3: 哎呀，多好啊！这样不愧是百人团队研发出来的这个好药。哎呀，
4: 嗯、
3: 真是啊，我心服口服的啊。
4: 嗯，那你啊，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3: 哎呀，我原来的眼病啊可多了，我今年年龄不大，才58岁。
4: 嗯，
3: 可能啊跟遗传有关系。你看啊，这个我爷爷我爸爸眼睛都不好。
4: 嗯。
3: 啊，你看我才58岁就得到这白内障了。
4: 嗯。
3: 啊，开始啊这不轻，没拿当回事儿。
4: 嗯。
3: 啊，你看我本身呢、啊、我是个司机开车的，是吧？
4: 嗯。
3: 到后来逐渐啊不行，对我这个开车啊影响太大了，就说、啊
4: 嗯、
3: 前面不远处啊就看不清楚了。老是小感觉有一个疼，叫小毛玻璃似的，那么堵着。
4: 嗯。
3: 啊，哎，这不是啊，就是这影响很大。后来就开始一检查，这白内障，啊，开始用药啊，口服的、吃的、替人抹的、
4: 嗯，
3: 这不是啊，眼药膏都用上了、
4: 嗯。
3: 可是啊，就这么治疗着，不但没管事儿，后来出现什么事儿呢？又出现这玻璃体混浊。
4: 嗯。
3: 哎，你本来看不清，后来又出现什么小黑块、小黑刺刺。
4: 嗯。
3: 啊，再后来啊，还出现了嘛，黄斑变性。
4: 嗯。
3: 这个看中医变形。
4: 嗯。
3: 哎呀，闹心呐、啊，你知道吧？雪上加霜啊。
4: 嗯。
3: 这不是眼角这儿又长了一块这个异状弩肉。
4: 哦。
3: 哎呀，这眼病都快我让我得全了啊。
4: 嗯。
3: 后来这不是这上药点药这个吃药不管事儿。
4: 嗯。
3: 这不是后来、啊、还做过一次手术。
4: 啊、哦、啊、哦。
3: 啊。哎呀，做了手术之后啊，还是不行。
4: 嗯。
3: 啊，这视力啊，一点也没见好。啊，眼睛的黑块啊，还越来越大，越来越黑。后来连车，你说这做了手术时间不长，这车就开不了了。
4: 嗯、啊啊。
3: 哎呀，闹心呐、啊！啊，这不后来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个大夫。
4: 嗯。
3: 哎呀，我问他，哎，这不他给我介绍的这个九九眼保。
4: 嗯啊。
3: 哎呀，说你就用吧，这个药啊，人家第一个。就说不用手术啊，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它方便。
4: 嗯。
3: 啊，专治眼病的啊，怎么是？你看，我就感觉我这朋友是大夫，肯定错不了，因为他自己就用过，他也是白内障，后来也得了这个结膜炎，就是用了九九眼保治好的。
4: 啊
3: 啊。啊，哎呀，这不是，哎呀，这他听他这么一介绍，我就赶紧用上了。当时啊，我是买了这个5个疗程的。
4: 嗯嗯。
3: 哎呀，用了之后啊，真的当天就见效了。
4: 嗯，
3: 原来这眼睛不得它干涩难受，摸得慌。
4: 嗯
3: 啊，你看当天啊，这贴上之后啊，哎呀，
4: 嗯、
3: 我就感觉这凉丝丝的，哎呀，
4: 嗯、
3: 特别舒服。
4: 嗯，
3: 哎，这个干涩情况就没有了、
4: 哎。很好啊，当天用上，咱们当天就看到效果了，它起效非常快。我不跟大家讲过吗？九九眼保啊，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那么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你看我们用上之后，9秒钟开始见效，它9分钟。

0: 开始就能通透到咱们的眼底当中了。所以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跟以往我们用的药，它这个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呀？
1: 对对对，
0: 哎，
1: 哎呀，我就感觉真就贴上之后啊，没几秒钟，哎呀，就感觉那么舒服，那么得劲
0: 儿。嗯。
1: 啊，哎呀，越用越好。你看啊，有个七八天的时候啊，哎，这个乳肉啊就干巴了，就小点了。
0: 嗯。
1: 啊。这不是油用的油这个半个来月吧、
0: 嗯、
1: 哎，这个乳肉这个乳肉就没有了。
0: 好，
1: 哎呀，真神奇真快、
0: 嗯、
1: 啊，这不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这不是这眼里边小黑丝丝小黑块啊基本上就看不到了、
0: 嗯、
1: 啊，哎呀，感觉啊，哎，真舒服。用到有两个疗程的时候，哎、
0: 嗯，
1: 再看东西啊，这门框啊、桌子椅子啊，基本就不变形了。
0: 嗯嗯。
1: 啊，你看我用到三个流程的时候啊，看东西眼前的雾几乎就没有了，特别清晰了。
0: 嗯、好。
1: 哎，三个流程的时候啊，你看我就是那个时候看手机、看报纸都行了。
0: 嗯嗯。
1: 这个再有就是，这不是三个流程的时候，跟你说啊，我就能开车了。
0: 嗯嗯。
1: 哎呀，不担心了，是吧？看得挺清楚、
0: 嗯、
1: 挺远的。
0: 嗯嗯。
1: 啊。原来呀、啊、我是买了这个五个疗程的药。只不过、啊
0: 嗯、
1: 我现在用到现在呀、啊、用了四个疗程。
0: 嗯。
1: 哎呀，没用五个疗程，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啊又恢复到当初三十来岁那个视力了，又恢复如初了、
0: 嗯。跟健康时候眼睛没有任何区别了，是吧？
1: 哎呀，没了没了。
0: 嗯。
1: 这不我特意啊，我也特了一课。我这视力啊，左眼零点八，右眼零点九。
0: 很好啊。
1: 啊。要不说呢，哎呀，真的特别神奇，特别感谢您。
0: 嗯
1: 啊，这不是你看，我是这不是听说了，我说现在有活动，说买三个疗程就送两个疗程。
0: 嗯
1: 啊，才一千多块钱。
0: 没错。
1: 哎呀，我就想着这可是赶上好机会了。
0: 嗯
1: 啊，可你说这么好的药，我就想，不行，我等明天说也不多了，随时结束，
0: 嗯、
1: 我就马上我说打给你打电话。你看我这情况，这不手里还有一个疗，还有一个疗程的药。
0: 嗯，
1: 我说是不是我再订一份，以后再巩固，照实这么巩固一下。
0: 嗯嗯，好，你这心情啊我非常能理解啊，眼睛啊恢复好了很不容易，是吧、
1: 嗯、
0: 大家呢最担心的呀、啊、就是怕眼睛好了之后啊再出现反复性发作的啊。我刚才呀、啊、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为什么我让把这个九九眼宝带给大家呢？咱们九九眼宝啊专病专治，而且它治疗眼病，治的是眼睛的病因和病根。你看啊，从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给大家呢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进行了层层性的眼细胞的修复，把你的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给大家直接去除。它这个啊要比大家长时间滴眼药水你打针手术治疗的要彻底，是不是？所以
1: 是
0: 咱们眼睛啊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你看你啊出现的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黄斑变性啊，哎，包括还有长的这个异状乳肉啊，你这个眼病好了以后，它以后不会出现任何反复性发作。为什么不会出现反复性发作呢？你看眼底当中包括你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它没有眼毒的侵害，你的血液循环它能达到一个持续性的供应，这就相当于给你一个维持正常的循环，眼部营养能够达到一个持续性的供应，你的视力它也不会再下降。所以说这五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像你这情况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你就以后任何药不用再用，包括说九九眼宝你也不需要再长时间用，你眼病好了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它以后永远不会再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了啊。
1: 哎呀，那就太好了，您这么一说啊、
0: 嗯、
1: 我心里面就踏实了，那么这钱我也省了。 哎呀，
0: 放心吧，
1: 谢谢您，真谢谢您了。
0: 哎，这次活动啊就不要再跟着参加了，你看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活动要提前结束，名额还有限，所以说咱们呢眼病好了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吧啊。
1: 哎，是是是，交给别人、
0: 哎、
1: 我这我用不着了，不用了、
0: 嗯、
1: 好好
0: 好，那也祝你啊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1: 哎，好的，谢谢，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你好林老师。
0: 哎，你好，我是林老师。
3: 哎，这电话可打进来了，太不容易了，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啊，大连的朋友。
3: 哎，林老师，我特别高兴，我真的没想到这九九眼宝、
0: 嗯、
3: 这效果能这么好这么快。
0: 嗯
3: 嗯，其实当初吧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就买了三个疗程的。
0: 嗯嗯。
3: 哎，你都不知道，就为了治我的眼病，那以前

0: 用了老多药了，也没少花钱。
1: 嗯，
0: 当初听您讲的九九延保吧，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嗯，
0: 哎呦，我说这挺好，说一贴就好，而且是百年传承、祖传的秘方。
1: 没错。
0: 嗯，我就寻思呀，这效果要不好，不可能是传承百年的。
1: 嗯，
0: 一用上之后，这效果真是没错。
1: 嗯，看到好效果了。咱们九九延保啊，传承到现在为止啊，都已经传承了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这个方子啊，是咱们林氏眼科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我也跟大家讲过啊，我们呢治疗眼病上，不能说是自己啊闭门造车啊，因为每一个人，你看人无完人呐，是吧？所以说咱们九九延保把这个方子啊带出来之后，咱们通过百人的专家团队啊，你每一个擅长的这些治疗眼病当中领域的这些代表人，你的这些专家，这些眼科大夫，咱们集合到一起。你看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当中，国内的有很多的这些知名的眼科大夫，包括也有国外的很多的知名眼科大夫，共同的去研发咱们的这个九九延保。所以我跟大家说过，九九延保治疗眼病上，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我就能让大家好一个呀。啊，
0: 嗯，可不是呗，这不呀，我这手里吧还有2天就马上就贴完了。
1: 嗯，
0: 哎，我的眼病吧也都好的差不多了，林老师。
1: 嗯，
0: 说起来我今年64岁，就是吧，是糖尿病并发的这眼病。
1: 嗯，
0: 有白内障、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还有一个视网膜炎。
1: 嗯，
0: 那时候眼睛啊，看什么都乌漆昭昭的，看不透了，而且眼睛里面疼啊。
1: 嗯，
0: 就是那个还有眼泪，淌眼泪，而且那眼泪你用手一那什么就发黏，那眼泪都。
1: 嗯。
0: 嗯。而且视力也特别差，眼睛也胀，那时候我的视力就 0.1 0.2。
1: 嗯，
0: 也不敢手术啊，大夫说的我这手术的也手术不了，因为我血糖高，也不爱愈合。
1: 嗯，
0: 这用上九九延保真的让我是，哎呀，看到光明了，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当天贴上，当天真的见效了，没白买。
1: 嗯，好
0: 啊，当天就是眼就淌眼泪呀，还有胀啊，就是缓解了。哎，就贴上之后可凉爽可舒服了。
1: 嗯嗯
0: 嗯，我用10天的时候视网膜炎嘛就好了，就不疼了，眼睛舒服了。
1: 好。
0: 嗯，因为越用越好，一个疗程的时候那黑影就好多了，没多少了。嗯，现在基本上就是眼底出血吸收的都吸收了。
1: 嗯
0: 嗯，视力吧，嗯，不太好，但是也提高到左眼 0.4， 右眼是 0.5 了。
1: 嗯，也在恢复啊。啊，
0: 哦，也在恢复。
1: 嗯，
0: 但是总体啊，我真的是特别满意，林老师。
1: 嗯
0: 嗯，这九九延保你看，不手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哎，让我的这些眼病都见好。
1: 嗯， 嗯，这次
0: 我呀，
1: 这就是你选择方式选择对了啊。
0: 嗯，哎呀，这听说了，林老师说活动期间说一贴只挣1毛钱，1000多块钱买3疗程挣2疗程，而且吧，
1: 嗯，
0: 说赠品只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我就想参加这个买3疗程赠2疗程，我想把我的眼睛啊彻底给它贴好得了。
1: 嗯，好，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用这个九九延保的时候啊，也有一部分人啊，大家是抱着这个试试看的态度去用上的。其实这个呢，我也非常能理解大家，因为我们过去治疗眼病上吧，确实是走了不少的弯路了，也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了。
0: 嗯，
1: 是吧？哎，咱们用上以后，你看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啊，你自然而然看到了它这个治病效果。九九延保呢，就是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咱们各类眼病啊，从这个病根上，从这16个眼组织入手，给大家呢直接性的进行治疗。所以虽然说你用上啊将近3个疗程了，你看你这个眼睛糖尿病引起的啊，白内障啊，包括说这个玻璃体混浊呀，还有这个视网膜炎呐，等等啊，到现在为止，你自己看看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3年5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是不是？
0: 好多了，那简直是没法比，林老师。
1: 九九延保呢，咱们这是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我跟大家讲过，不管我们啊年龄有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你现在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咱们眼睛没失明，你就有康复的希望啊。
0: 嗯，
1: 所以这回呢，咱们九九延保啊一定要接着再进行治疗啊。咱们5个疗程
0: 是
1: 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那不是说大家在治疗眼病上，你们在。

0: 至少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的时间，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你眼病它不但说能好，你视力上能提高，你也可以像其他患者一样咱们达到健康停药，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嗯，行，那好了，林老师，那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参加这活动，谢谢您了。
0: 哎，找你的场外老师，让他赶紧的帮你把这个名报上吧。啊，
1: 行行行，
0: 好了，
1: 好嘞，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再见，林老师。
2: 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哎，
3: 林老师，你
0: 好，我是林老师，
3: 我是在陕西咸阳的。
0: 啊，
3: 哎，我跟你说啊，林老师，咱这个99燕包不是前天给订的货吗？
0: 嗯，
3: 我享受上活动了，一天只挣一毛钱。
0: 嗯，
3: 1000多买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的。
0: 嗯嗯，
3: 我享受上了。
0: 嗯，
3: 但是啊，这个眼贴到现在没送过来，为啥？你可听着，咱精品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啊。
0: 嗯嗯，
3: 你给他催一催。他享受不到呢，嗯，啊，
0: 好，
3: 我叫张德贵啊，张德贵啊，问一下啊，嗯，
0: 我记下了啊，咱们已经啊参加上优惠活动了，报上名了，只不过到现在为止呢，这个药啊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3: 对对对，
0: 哎，
3: 嗯，
0: 这样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帮你去问一问啊，每个地区吧，现在给大家送啊，也都是得按照你们呢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可能你当时呢，
3: 嗯，
0: 报名的时候排号呢排的稍微有点晚了。这才晚这么一天半天的时间给你送过去，但是你放心啊，只要咱们报上名了，参加上优惠活动了，都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啊。
3: 嗯，对，我不是听着咱99燕包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嘛，疗程短见效快，一天天上就能好啊。哎呀，那就吃药吃的胃都坏了，那今年72了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还有玻璃体浑浊啊。啊，眼压都43、44呢，高的不行了 啊。
0: 嗯，
3: 还有视野狭窄啊，严的很，严的就看不见，对吧？
0: 嗯
3: 啊，再一个啥呢啊，林老师，咱的这个眼睛啊，老多黑黑点点多的很，视力就不行 啊。我岁数大了，我想着不想吃药，不想打针，不想开刀啊。你说我叫张德贵，你帮俺个催一下啊。
0: 嗯嗯。好啊，年纪大的人呢，尽量就是我们能不开刀都不开刀啊。你看我也是临床的大夫啊，咱们说现在手术治疗眼病上吧，虽然说手术很成熟啊，但是任何手术它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3: 对，
0: 你看有很多做完眼睛手术的人，他会有一些合并症的存在啊。
3: 对，
0: 还有一个99眼保啊，不用大家吃任何一粒口服药。我们呢也不需要去打针，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针对于哪块进行治疗。我刚才呢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的情况，一个是青光眼呢，还有一个就是视神经萎缩，所以说你这是形成眼底当中病变了，你眼细胞出现受损，你视力必然下降啊。咱们99眼保呢，它针对的是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别看说你眼病得这么严重，年龄又这么大了，咱们99眼保用上之后，当天用，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把你的眼毒给你层层性的进行清理，没有任何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它代谢出去，你看眼睛自然而然它就好了，防水循环通道通了，眼睛不胀不疼了，视野上慢慢也扩宽了。尤其是99眼保当中，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咱们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你人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修复好了，视感细胞、视锥细胞也恢复，那你视力上必然能提升。像您的这个眼睛，你就恢复到个 0.67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嗯，好好好，那行，相信那个干净哥，包哥叫张德贵，谢谢了啊，
0: 哎，好，你这样吧，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赶紧帮你去问啊。
3: 好，谢谢啊，谢谢。
0: 哎，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你好，我是丁兰。早上和老爸老妈聊天的时候，他们唱起了很多那个年代的老歌，唱《直山歌》给党听，《我是一个兵》，北京的金山上。我发现过去的红歌啊，真的能让人生出一种豪迈的气概，激励人心的能量。

红星照我去战斗。这首歌是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歌曲，在当时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三部影片时，《闪闪的红星》一放映，潘冬子立刻成为了全民偶像。来自电影的歌曲还有《九九艳阳天》，也是当时难得的爱情歌曲。

九九艳阳天，这首歌是电影《刘宝的故事》中的主题曲。其实每一首红歌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像我们都知道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呢是雷锋从报上抄下的一首诗，作者署名为焦平。当这首歌传唱大江南北的时候，笔名焦平的词作者陕西煤矿技术员姚小舟依然默默无闻，就连书记在大会上连问几遍谁是焦平，他也默不作声。原因就是他的出身不好，也是这个原因，当时歌曲获奖的时候他也没有到现场。直到1997年上海电视台把他和作曲家朱建尔、原唱者才旦卓玛都请到现场时，他们才第一次见面。在雷鸣般的掌声和闪光灯的包围下，他们三人忘情的拥抱，紧紧的握手。

唱这山歌给党听，来自九月奇迹。这首歌的原唱者是才旦卓玛，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也孕育了他如天籁般的嗓音，由他演唱的《东方红》、《北京的金山上》、《翻身农奴把歌唱》都是当年的神曲。

韩红非常大气的演唱《翻身农奴把歌唱》。在所有红歌当中，最被7080所熟悉的应该就是那首《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了》。这首歌创作于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怀着崇敬和怀念之情，傅林写下这首歌词。当时由于唐山大地震发生不久，曲作者王新仁冒着余震的危险来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谱曲。这首歌在舞台上第一次被唱响时，观众久久不愿离去。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如果说老一辈人爱红歌，是因为寄托了人生经历中的情感，那如今很多流行歌手也在翻唱红歌，韩红、胡彦斌、莫文蔚、刀郎都出过红歌的专辑。胡彦斌说，在重唱这些歌曲的时候，感觉自己和父辈所经历的生活体验更加的贴近。其实我在听的时候呢，会想到小时候妈妈经常哼唱这些歌的样子。听这些红歌，如同翻开一页页中国近现代史，它记载着先辈们的信念，提醒我们铭记历史。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品味旅行，人生好似旅行，每一天都像一个音符，我们的一生就是用这些音符连贯成的一首歌。坐在旅途的火车上，望着窗外的风景，穿过森林，穿过河流，穿过繁华的都市，世界那么大，到处充满了未知和魅力。

陈绮贞旅行的意义。经常会有人问旅行的意义，就像郝云在《活着》里唱的，难道说60岁以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其实我也常对自己说，人要学会知足而常乐，可万事都一笑而过，还有什么意思呢？

活着，旅行是一种心情的释放，好比面临雷雨前的鱼儿，迫切地想要到水面透一口气。旅行给我们平淡无奇的生活打开一道缝隙，这缝隙里有青草和花香的气息，一次远行也是抗击平淡生活的反叛。

也许你会觉得他们生活困苦，但你不见得比他们快乐。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行，青山绿水，美景如画，都是我们旅程中的一站。亲人友人，情人陌生人，都是我们生命中的匆匆过客。旅行的意义从来都是由心而定，我不奢求也不渴望能在人生的旅程中观赏多少名胜多少古迹，只希望有一条能在脚下延伸的路，即使眼前是漫无边际的田野，我依然能微笑着陌上花开。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双枪将董平被获遭擒，拖到宋江的马前，一丈青扈三娘、矮脚虎王英、郭胜、吕方，其他的头领是各拉刀剑就过来了，把他剁了，把他剁了，把他剁了，刀压脖子，剑指梗嗓，就想把他乱刃分尸。宋江斥退众人，亲自给董平解开绑绳，大伙还不依不饶的，大哥您心太善了，头领您心太慈悲了，这个张狂之徒留他何用，把他剁了，把他剁了，把他活埋了。不，宋江是以礼相待，先给他敬面，而后扶他坐下。宋江是倒身便拜呀、董将军呐、不打不相识，我太喜爱你了，将军愿意归顺梁山否？

两旁众人瞪眼睛盯着他，那意思你识抬举不识抬举，识抬举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识抬举把你落任分尸。单说这董平什么不明白，董平心说，哎呀，现在我这条命就在呼吸之间，我一瞪眼一强横，我算归位。大人你可回来了，胜负如何？程万里，胜负如何呀？我告诉你吧，我已经归顺水泊梁山了，我现在不是朝廷的人了，咱俩水火不同炉，谁让你当初泡我来的？哎，你拿我当小孩子耍呀，该报未报时刻未到，现在时候到了，你就拿命来吧你啊！程万里吓得两腿打颤，跑都跑不动了，被董平手起一宝剑把人头砍下，然后董平领着人到了内宅，把程万里的家人仆妇婆子老妈亲族全都斩尽杀绝，唯独留下程万里的姑娘，命亲信把姑娘背起来背到自个儿家里头，这是我媳妇儿，我得成亲。那个说做的有点过分嘛，咱说的是八九百年前的事儿，这就不善了，这就啊。董平怎么干咱不说，单说宋江大队人马进城，派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郭胜、吕方赶奔监狱，赶散狱卒，监狱门打开，救出九纹龙史进以及那些囚徒，囚徒们爱往哪儿跑往哪儿跑，有家的奔家，有的偷有，咱不必细说。九纹龙史进死中得活呀，跟顾大嫂来见宋江，宋江说，兄弟受惊了，哥哥感谢你们来得及时，再要耽误一天我真有点支持不住了。是啊是啊，下面休息去吧。咱这么说吧，没有三天的时间，宋江把整个东平府全都占领了，把府库给打开，就那仓库啊，这粮米堆积如山，金银有的是啊。宋江命人车拉船载，源源不断运到水泊梁山，留下一部分救济老百姓，粘贴布告，小狱百姓各安生业，水泊梁山是义军，绝不伤害无辜的百姓，老百姓能不高兴吗？三天过后，宋江一想，打破东平府，又收了双枪大将董平，赶紧得胜回山吧。他刚要回梁山，报信的来了，是白日鼠白胜，也是梁山的小头领，报哥哥，哎呦，兄弟，你怎么来了？哥哥，我奉军师所差，请哥哥大队人马不要回梁山，移驻东昌府。哦，东昌府战事如何？不行，毫无建树啊，双方都伤兵损将，河北玉麒麟卢员外也没有办法了，故此请哥哥帮兵助阵。宋江心说话，你说这是天意不？哎，我诚心呢，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卢俊义，在分派人员的时候，我把精兵良将全派给卢员外了。你看，俩军师吴用、公孙胜，我全给了他了，那大将都比我这儿强。结果到头来还是我抢了先了，这不是天意，这是什么呢？也背不住卢员外诚心容让于我。宋江这心里好生不解呀，不管怎么说得马上出兵，因此离开了东平府，率领得胜之军赶奔东昌府。离这东昌府十里，来到梁山的大营，卢俊义率领军士吴用、公孙胜25员上将是列队迎接。相见之下，卢俊义

满面羞愧，宋哥哥，小弟有福重托，未能打破东昌府，愧对哥哥。哎，兵家胜败之常，这没什么奇怪的。贤弟呀，你也辛苦了，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的话。里边请，里边请。双方是合兵一处，五六十员上将，大伙儿就感觉着只要宋江在这一坐，大家心里就有底。坐下之后，宋江马上就问战事的情况，为什么没打下来。吴用介绍，宋哥哥，我们遇上劲敌了。谁呀？谁？此人姓张，叫张青。张青有个绰号叫墨雨剑。墨雨剑什么意思？我不懂啊，我跟您解释解释。就因为张青啊，不但武功盖世，善打暗器，打一种石头叫墨玉飞黄石。他怎么叫墨雨剑呢？就是那石头跟那剑跟那弩差不多少，百发百中啊。此人十分了得，就是不用暗器，胯下马掌中枪也是万人之敌。另外他还有两个好帮手，是他磕头的把兄弟，一个叫花象虎公望，一个叫重剑虎丁德孙。可这仨人标着膀子死守东昌府，因此我们未能得手，连连的打败仗。哦，这张青就这么厉害不成吗？各位尽管放心，今日休息，明日亮全队见仗，我见识见识怎么样一个张青。是是。头天晚上没话，宋江大家休息休息。到了次日平明，大家吃罢了早餐，宋江一声令下，就在关前亮了全队。宋江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四匹马并排坐镇中央，其他的弟兄是雁翅排开。宋江吩咐一声讨敌骂阵。话分两头，单说东昌府的郡守，就这知府姓李，叫李公道。这李公啊，这人还真不错，在众官员当中他是比较清廉的，民生甚好，老百姓要提起来李公道都挑大拇指。老头仁慈啊，在这一共待了九年了，竟是有恩于百姓，修桥补路，施舍粮食，哎，访贫问苦，爱民如子，清正廉明，因此大家心服口服，特拥护这李公道。就因为这个原因，待九年没挪窝。另外呢，李公道有个干儿子，就是墨雨剑张青。这张青自幼受彝人的传授，善打石头子儿，他可以单手打、双手打、正着打、背着打、闭着眼睛打，白天打箭靶，夜晚打香头，是百发百中。他打这石头子儿还分都是种，有个儿大的，有个儿小的，个儿大的有鸭蛋、鸡蛋那么大，个儿小的跟那小药丸子差不多少，分怎么个用法。哎呀，他是信手得来呀、啊！除了暗器之外，胯下马掌中枪也是神出鬼没。他这俩兄弟两只虎，一个花象虎，一个重剑虎，两人每人掌中一条大棍，也是万人敌呀、啊。这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与共。张青指哪儿，这俩人跟着哪儿，哥仨吊着膀子死守东昌府。再加上这李公道人缘又好，因此东昌府守的跟铁桶相似。也不说这玉麒麟没能耐，
遇上劲敌了，因此十天多毫无建树。单说宋江在外边讨敌骂阵，有人飞报李公道，李公道把三个人给请上来，就问张青儿啊，你看如何？张青一笑，义父大人，这算得了什么呢？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不过我听说东平府被宋江打破了，程郡守一门忠烈全都殉职了，那个双枪将董平也已归顺了水泊梁山，贼势甚大，我儿要格外留神。您放心吧，把宋江这些人交给我吧，您不信在敌楼给我观战，您看儿怎么赢他们。二位贤弟列队迎敌，扎实。这三个人是三只虎啊，三匹马带三千军兵大开城门，在关前列队。他一看呢，梁山草寇的军队变了样了，七分五色，摆了个五方大阵，红蓝赤白黑，真是七分五色，兵分五队，军容壮观而整齐。正中央宝都旗下并排四匹马，除了卢俊义和那俩老道之外，又多了一个人。这人个不太高，胖不搭的，黑惨惨的面皮，三绺胡，金盔金甲，素罗袍，怀中抱着令字旗。虽然其貌不扬，但这个阵势这一烘托，也倒显得有几分英雄气概。张青就知道肯定这就是宋江，他心里纳闷儿，这宋江充其量是郓城县县衙里的一个押司，耍笔杆的，什么打官司告状了他给代写代写，在衙门里头给走动走动，就是那么一个东西。哎呦，现在成了气候，指挥千军万马，当了头把金交椅的头领。听说他攻必取，战必克，所向披靡，官兵是望风而逃啊。远的不说，就说近处，那东平府跟我是邻居啊。东平府的大将双枪将董平也不是吃素的，那城池也相当坚固，怎么叫他打破的呢？我还真得认真对待呀。他一看梁山的人，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就这个军容，他心里头也胆寒呢。哎呀，这一照把自己给照化了。梁山的草寇是兵强马壮啊，看罢多时，他用枪一指，干。对面那个黑胖子，你是宋江吗？宋江冲着卢俊义和军师吴用一笑，听见没？认出我来了，带我过去搭话。哒哒哒哒哒，宋江马往前蹄，紧跟着他背后闪出两员小将，小温侯吕方、赛仁贵的郭盛，两匹马，两条大戟，紧随宋江在此保镖，以防万一。三匹马一前二后，丁字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来到军阵的正中。宋江跟这魔羽剑张青啊，相距不到二十丈远，彼此看得清清楚楚。宋江在马上一欠身，提高了声音，对面可是墨鱼剑张青张将军吗？宋江有礼了。
张清倒背大枪，上下仔细打量宋江。

心说挺客气啊，啊，两国的仇敌，他还给我行礼，甭问，这是使用的软招子，我岂能上当？嘿，宋江啊，别来这套！你不在水泊梁山，领兵带队到了我的东昌府，你寓意何为？张将军，我听说你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宋江有爱将之癖，此来东昌府两个目的，一个是占领城池，第二个要收降将军。什么？你想把我收降？你想的倒美，东昌府不比东平府，固若金汤，你要想占领我们的府城是痴心妄想啊！哎，宋江，废话少说，你是交手的吗？你要亲自动手，来来来，本将军陪你大战100合。将军呐、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张将军，你听好了，我宋江向来不以强凌弱，咱们讲的是道理呀、你看看我身后使双枪的那位，叫双枪大将董平，你们同殿称臣大概都认识吧。这董平董将军就有远见卓识，业已投降归顺，我们现在是弟兄了，相处得非常好啊。张将军呐、你要执迷不悟，诚心要打下去，后果可严重啊。别忘了，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你威胁我，拿命来！拍马舞枪要直取宋江，宋江能伸手吗？再说伸手他也得趴下，他根本没有伏击之力。这宋江只好拨转马头回归本队，往左右看了看，哪位兄弟打着头一阵，延缓未尽，有人哇哇暴叫：“宋哥哥，把他交给我了！”一马趟翻来到两军阵，宋江一看，非是旁人，正是丑骏马宣赞。宣赞心说：“我到了水泊梁山，老也没立功，在人前一戳一站呢，觉着脸上发烧。今儿个这么大的阵势，哎，我们这些哥们都在这儿，我也叫他们开开眼看一看。”我丑骏马宣赞也不是个省油灯，想到这儿，拍马舞刀来到张青的近前。张青给脸不要脸，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啊，我哥哥方才说的句是金石良言，而忠言逆耳，看来你是个该死的鬼呀、可知道猫家的厉害？张青冷眼旁观，看了看他，我丑鬼，你是谁呀？丑骏马宣赞是也。哦，宣赞呐、野鸡没名，你是草鞋没号，快点拿命来！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3: 节目开始，来分享一首湖北民歌吧，周友金、廖沙带来的《催东催》。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节目开始，这首男女生的阿崇唱歌曲《湖北民歌·崔东崔》。我们经常说，祖国的大家庭是幅员辽阔，民族民众泱泱，历史悠久，民谣民歌繁多。那一提到某一个地方的这个民歌或者是民谣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下意识的就会把我们的这个音乐的气质和当地的人文风情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比如一说到这个藏族歌曲，我们是不是就想这个载歌载舞，那一说到蒙古民歌，好像那长调悠悠的就来到了耳畔。再说到新疆民歌啊，我们除了啊眼前会有一幅啊天山南北的这个美丽画面，可能也还有像啊美酒佳肴瓜果飘香的自然风光，当然还有迷人的民族风情。像这首湖北民歌啊，崔东崔，我们可能听得比较少，可是呢一说到这个湖北民歌，在每一年的端午前后啊，我相信无论是电台 DJ 啊还是我们的有关部门，可能就不由自主的会把这个另外一首歌就经常的来播放收听，它也特别的应时应景啊，那就是龙船调，一般都是在端午前后哈。啊，虽然它唱的是什么呢？是啊，正月里是新年，是一个新年的那种啊，要过河啊，这是一首这个啊土家妹妹和艄公的这个艺术形象在歌曲的塑造当中栩栩如生，但是它也是湖北最早流传在湖北省恩施利川的划着采莲船的一个唱腔，同时呢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1年就公布的世界25首优秀民歌之一，同时也是湖北的骄傲。虽然我们的文艺中国节之龙舟嘉年华因为这个秦淮河的水位上涨，加上前一段日子连日连夜的这个暴雨，为了安全的缘故，我们并没有如期进行。可是呢，这首歌曲却每当到了端午前后，甚至在这个正月啊，我个人总是特别喜欢在电波当中和你共享的湖北民歌。我们听过了崔东崔，不妨再来听听宋祖英的《龙船调》。

这是龙船调啊，最后一句引入了。说到这个湖北民歌，可能这一首这一曲是大家最为熟悉耳熟能详的。那如果我再跟您提到一首歌，那是在90年代的时候广为流行的一首叫做《纤夫的爱》，你能够把它和湖北联系在一起吗？这首歌呢，在1989年真的是由湖北省音乐家协会等单位举办的第二届长江歌会，不过它的首唱者啊，却并不是尹相杰和余文华，谁呢？叫做余凤兰、李天培。可是啊，就像我们知道的，后来所见识到的那样，真正的火起来是在1994年的春节之后了。余文华和尹相杰他录制了同名的 TV， 获得了全国音乐大师、全国音乐电视大奖赛的银奖。而这首歌呢，也是以它通俗的直白的语言、朗朗上口的旋律，表达了三峡纤夫和峡江妹子浓烈质朴的情爱，采用了男女对唱的形式，男生啊粗犷火爆，女生则甜美委婉、柔情似水，这一刚一柔真的是相映成趣。风从东方来，不单有民族经典，也有经典老歌，歌声让我们回到过往，纤夫的爱。

就是这首歌曲，朗朗上口，很多的孩子都会恩恩爱爱啊，欠声荡悠悠。那这首歌曲呢，我们说并不是尹相杰和余文华原唱的，之前两人并没有唱红，可是你知道吗，实际上啊，这首歌曲是一首女生的独唱歌曲，而且这个最早唱片公司选定的第一人选是孙国庆和韩磊，然后尹相杰扮演的角色只不过是男生伴唱里的领唱而已。可是想想那个时候，孙国庆、韩磊两人已经是红遍大江南北的一线歌星了，想想看，一个小角色让两个大腕来唱，那公司呢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这才选定了当时没有任何名气的尹相杰。而且录音期间呢，因为彼此都有事儿，所以尹相杰录完了之后余文华才来。其实第一次合作两个人却没有打照面，互不认识，他自己后来都说不清楚这首歌啊究竟火在哪儿。话虽这样说，可是纤夫的爱毕竟是让尹相杰红遍了中国。不过谈到这首歌带给他的影响，这个尹相杰却并不领情，因为他觉得自己真是给这首歌害苦了。因为虽然歌里面他和余文华是郎有情来妹有意，可是呢现实生活中两个人却并不来电，只是非常好的朋友而已。这一曲情歌却让观众和周围的朋友都在潜意识里把他们误会成了一对儿。而尹相杰的爷爷奶奶啊，更是很早啊就把余文华认作了准孙媳妇儿，都在等着抱重孙子呢。所以这首歌真的也是让很多的观众啊听众都觉得，诶，这一对怎么那么恩爱呢，也是害了尹相杰啊真是多年单身啊。所以每次他看到余文华也是大吐苦水，说姐啊，招谁惹谁了，就因为你我找不着对象了。人家都觉得这个胖子尹相杰已经啊有了准媳妇儿了。好吧，那说到其实久违的这个余文华，我们也最近呢听到他的一首歌，也是一首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歌曲，我生在1978，那首歌也是勾起了一代人的回忆。想当年也是因为演唱这首歌而红遍了大江南北，余文华的绣花嗓子，最早呢他是唱评剧的。我们来听听余文华的这一曲想起老妈妈，我们也把它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年轻或不再年轻的母亲们，妈妈们，祝你们快乐。

0: 同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哎，又咳上了，这喉咙里黏得慌，一口老痰堵着，咳半天也咳不净，喘得胸口发闷。
2: 我这老毛病也犯好几年了，一年总得折腾个几次，买了好几款药，不是贵得离谱，就是吃了不管用。
3: 不光咳，还胃胀，没胃口，吃东西也不消化，一顿就吃一点点，还堵得慌，吃多少健胃药都不见效，好了没几天又反复。
0: 中药调理化痰养脾，请认准香港大药房三子养清汤。
3: 三子养清汤，港区百年化痰养脾第一方，化痰先养脾，脾好痰不生，是调理老痰脾胃的源头好方。
0: 三子养清汤，科技浓缩中药，有一剂化痰，两剂养脾之称。
3: 三子养清汤，低价惠民，一剂核算至2.6元，五盒一组，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上真正养人的中药。
0: 坚持服用一组，痰变少，咳变轻，呼吸顺畅，不憋闷。
3: 坚持服用两组，老痰、浮痰基本消失，消化提升，脾胃。

0: 舒适胃口好。
1: 长期坚持表里同治，切断生痰之源，让老痰不再反复，脾胃不再虚弱。
0: 痰不堵，脾不虚，身体才叫真舒服。三子养清汤活动报名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三子养清汤啊，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方子，流传了几百年。
2: 对。
1: 它靠的不是说单纯的名气，是效果啊。
2: 嗯。
1: 这是中医里头痰实同治的一个开山鼻祖了，算是。一个方子管两样，比如说把肺里的这老痰浮痰清出来，然后呢同时把脾胃的积滞胀满全都化开。
2: 对。
1: 孙主任这次带来给大家是78一盒，咱算一下啊，一剂只需要2.6块，五盒为一组。今天是咱们这一次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有需要的朋友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2: 没错。
1: 嗯。
2: 而且我会跟大家说，三子养清汤啊，它不是普通的化痰药。
1: 嗯。
2: 它是我们中国香港啊惠民小药最经典的代表之一了，在这里。
1: 嗯。
2: 六个字概括它的特点。
1: 嗯。
2: 实惠管用放心。
1: 这是六个字概括出来的精华了啊。实惠这俩字在三子养清汤这个身上我觉得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
2: 对。
1: 咱看一剂只要2.6块，但解决的是老年人最折磨人的两大难题。老痰浮痰，还有就是消化不良。你要说它是致命吧，不至于。但是它折磨人，那真是日日夜夜每时每刻啊，咳咳不出来，
2: 嗯，
1: 咽咽不下去，饭吃不香，觉睡不好。很多人也觉得说好像看似也是小毛病啊，但是生活质量被拉的就很低了。而且我还发现市面上随便买一个化痰的药价格也都不便宜。
2: 这个确实这样哈，化痰药啊也是非常常见的药物。
1: 是。
2: 你就拿这里边呢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木舒坦来说，
1: 很常见。
2: 哎，这个大家看看多少钱。
1: 这个我还真不是太清楚啊，得看一下。嗯，搜一下。
2: 是40多块钱一瓶。一瓶啊是100毫升。
1: 嗯。
2: 那算下来呢大概就是3天左右的量。
1: 哎呀，一天10多块。
2: 对。
1: 嗯。
2: 连续吃一个月呢那就要啊过百了。
1: 嗯嗯。
2: 还有呢就是吸入的乙酰半胱氨酸。
1: 嗯。
2: 是雾化祛痰药。痰多、痰黄、痰稠，咳不出来的，经常会用到它。
1: 做这个雾化的。
2: 对，这个一盒啊，是78，
1: 更贵了。
2: 一共是5支，如果一天两次的话，也就是2.5天的量。
1: 是。
2: 而且这个药啊，它只针对化痰这一个问题。
1: 嗯。
2: 哎，那这里边呢，在使用的时候也特别提醒大家，这个药啊，小孩感冒、咳嗽、咳痰呐，咳不出来。用它呀效果是不错的。
1: 嗯嗯。
2: 但是它在化痰的时候，西医药化痰呢都有个特点。
1: 嗯。
2: 是什么？
1: 嗯。
2: 它是通过呀水去化你的痰。
1: 通过水。
2: 哎。
1: 嗯。
2: 就是你痰不是干黏吗，我就用水呀去进入到你痰里，再用一些小分子活性物质把痰分解开。
1: 哦。
2: 就好像什么，你刷碗的时候晚上有块脏东西。
1: 嗯。
2: 你呢用温水泡洗洁剂。去泡这块脏东西。
1: 哦，明白了。
2: 脏东西泡开了，但是会怎么样啊？
1: 嗯，
2: 痰量会增大。
1: 是。
2: 哎，对不对？你本来晚上的脏东西比如说就2毫升这么多的油脂。
1: 嗯。
2: 哎，我用20毫升去稀释。
1: 这一化开。
2: 就变成22毫升
1: 了。对。
2: 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引起痰量的增加。
1: 嗯嗯。
2: 而且的话呢如果化痰效果要是快的话，会让增加的痰突然间都出来。
1: 嗯嗯。
2: 所以说化痰药在使用的过程中啊，第一个它会引起痰量的增加，但更关键的两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像我们说浮痰藏起来的痰，
1: 嗯，
2: 哎，它的效果就很差了。
1: 啊，
2: 这个东西没有在面里，哎，你接触不到。 更主要什么呢，就是老年人尤其是肺气肿、呼吸衰竭已经有缺氧的或者有心肺疾病的人，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1: 嗯，也就是说它有它的优势但也有它的局限性，
2: 对，一定要看好说明书，上面写着呢，
1: 看你适不适用、
2: 高龄呼衰等等等等，这个时候使用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
1: 嗯，
2: 痰量太大会引起窒息的。
1: 明白了。
2: 哎，所以说的话要用也可以，但是这里讲的非常多，
1: 嗯，
2: 一定要看好说明书。
1: 是，
2: 但更主要的话就在理论上，西药和中药啊它有个很大的区别。
1: 嗯，
2: 中药啊比如三子养心汤，它解决的是脾和肺的问题，
1: 双向的两个问题。
2: 而像西药化痰药它主攻就是一个痰的问题。嗯，
1: 也就是说钱花了但是只解决了一半的这个问题啊。
2: 对。
1: 而三子养心汤呢2.6块一剂，化痰的同时捎带手咱把这个消化不良的问题也一起调理了，并且是从根上把老痰浮痰清出来，同时呢把大家脾胃运化的能力提升起来。
2: 所以用三子养心汤啊是用最小的代价，换呢最对症的治疗。
1: 没错。
2: 好的中药治病啊是养人的。但是绝大部分人呢很难坚持。
1: 没错，很难坚持，其中有一个原因，比如说这个价格啊，现在好多朋友也说，哎呀，中药有一些太贵了。你像我的同事，他前段时间呢去开中药调血压的，半个月花了1000多，是有效果，但是坚持下去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小的。那么有一部分老人家这个退休金也是相对来说有限啊，才1-2千，都来吃中药了，所以还是这个三子养心汤这种药是最贴合大家伙需要的。
2: 中药定价呀，它定的是药，这个流通过程中啊，跟我们买菜有差别的
1: 啊，有差别。
2: 举个例子，
1: 嗯，
2: 你比如买黄瓜，收购价可能是1块钱，但你去超市买黄瓜多少钱？
1: 哎呦，那贵的时候4、5、6、7、8块都有啊。
2: 对，而中药啊要比这个要更进一步。
1: 嗯，
2: 哎，因为它的流通渠道肯定要更复杂更规范、更严，对不对？
1: 对。
2: 哎，那这里每一个环节呀，我们不管大家是做什么的，你是药商还是药农还是加工的还是药店的，肯定啊我们说了不是啊义务的，我要有一些盈利的。
1: 各行各业都是这样的啊。
2: 对。而香港大房的中药啊它品质是最高的，
1: 嗯，
2: 但是呢价格反而最便宜。
1: 是
2: 因为香港在全球各地啊都有自己的药材基地，省去了我们刚才说的很多呀、中间的环节。
1: 嗯嗯，
2: 哎，没有这些中间环节，药厂自己有自己的基地，最后获利的呀就是老百姓。中间这些环节省掉了，
1: 没有中间商。
2: 对，而且你用的药呢肯定品质是最好的。
1: 嗯嗯，
2: 同时价格也是最低的，
1: 这是最划算的。
2: 对，
1: 咱们就拿这个三子养心汤来说，2.6块的价格吃起来啊都是没有压力的。所以我觉得孙主任咱们这个节目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让香港大药房的这些惠民药走进了咱们广大听友的生活当中，人人都能吃得起的好药，这就叫花小钱办大事儿。2.6块买来的是什么？是一夜安睡，买来的是呼吸顺畅，不被一口痰憋醒的这种踏实。三子养心汤啊，香港惠民小药，算的不是说这个药商能赚多少钱，算的是能为大家伙省多少钱。
2: 对，
1: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78一盒，5盒一组，有需要的听友，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400107-0506，400107-0506。而且孙主任，我发现哈。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老药情节，不管是什么问题哈、都认准老方子，经典的好方。
2: 没错、这个就是说有的人呢就是先入为主、经验优先了。
1: 是。
2: 哎，现在很多50-60岁的中老年朋友心里都有老药情怀。
1: 嗯，
2: 对于他来说呀，药不一定要新，但一定要信得过。
1: 对，当然。您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我同事跟我讲啊，他父亲一发烧就翻箱倒柜也要找这个扑热息痛啊，这大家很熟。其实现在咱发现市面上退烧药有那么多，比如说像美林呐、像这个芬必得，
2: 对，
1: 这些效果快的其实一抓一大把，但是老人家就认准扑热息痛，您说这也是老药情怀的一种体现吧？
2: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还是有上岁数的拉肚子，什么新药我都不认，就认黄连素。
1: 对，是这样的。哎，
0: 那你想没想过什么是老药？
1: 老药大家就认在这个老字儿上，它是经过历史的验证的，并且它确实是管用啊。
0: 他们不是啊不知道新药，是在他们生活经验上啊曾经用过这些药，而且确实呢也是实实在在的起效果。
1: 是。
0: 那三子养心汤呢也是一样的道理。三子养心汤传承了500年，在任何一个真正懂行的中医大夫那里啊，都是只要啊这患者咳嗽，尤其也时间很久了，哎，尤其在伴有消化不良的时候，
1: 哎，
0: 就会优先呢开这个方子，
1: 首选的。
0: 这些年一直用，尤其是在咱们中国香港，很多老市民遇到这样类问题，第一反应啊就是找三子养心汤。
1: 所以在过去没有西药啊没有科技发达的年代，古人就是靠着三子养心汤来治咳嗽包括这个消化不良的问题的。
0: 没错，古时候啊、
1: 嗯、
0: 老人也有咳嗽痰多气喘憋闷，但那个时候没有安秀索没有雾化器，这里边呢很多时候啊就是用三子养心汤。哎，那知道那个年代怎么用吗？
1: 那就是熬这个汤药来喝呗。
0: 这个说的太简单了哈。哎，他们一般是把莱菔子、紫苏子、黄芥子这三味中药啊放在一起，用文火呀慢慢熬上一个钟头，熬三遍，把药汁啊混在一起，再烧滚开。这个时候啊，老人的痰堵在喉咙里，气都喘不上来了。把滚烫的药汤啊端到跟前，让他用鼻子呀去吸那个气。
1: 这不就是现在的这个雾化吸入的手法吗？古人没有雾化器啊，但是就很早的就悟出了这个药气入肺这样一个道理。所以说古人这智慧也是藏在每一个细节里啊。
0: 对，
1: 嗯，
0: 这种药气入肺带来的效果也快。
1: 嗯，
0: 药气顺着鼻子喉咙直接灌进肺里，原来堵在喉咙那口死活上不来的痰化开。
1: 对，
0: 气能过去了，这一吸一呼之间药就已经进入到身体里去了。
1: 那我想问问他，光吸还是不够吧？是不是也得配合着喝呀？
0: 对，肯定不够。等药汤啊自然放凉，再让老人喝下去，喝上几天就会发现原来粘在嗓子里咳半天只能咳出来一点点的那口老痰，开始松动了。
1: 哎，
0: 早上起来能咳出一大口，颜色从灰黑色变成灰白，从粘稠变得稀薄，再咳几天痰量越来越多，排出来越来越顺畅，
1: 舒服了，
0: 胸口的憋闷感一天比一天轻。就靠这一个方子解决了很多老年人的憋闷咳痰之苦。
1: 这个方子组成啊从来没变过，但现在这个科技啊是发展的越来越快，香港大药房用上的是科技浓缩中药，把这个三子养心汤的品质咱说是又往上提了一大截。
0: 科技浓缩中药啊把三子养心汤的作用效果提升了10倍还多。这项技术香港大药房在全球是属于领先级别的。它是用药汤进行提取，每一副标准剂量的药材最终只提取3颗药粉。药物浓度啊能达到99%，
1: 非常高，
0: 也就是一副药里边几乎所有的成分都被浓缩到这3颗粉里。一次3颗就可以解决问题。
1: 所以为什么说要用三子养心汤？孙主任说过啊，你自己在家熬，不管说你怎么熬啊，这个有效成分最多也就能到40%左右，剩下的60%咱说都留在这个药渣子里倒掉了啊。那么用上浓缩技术，相当于把一副药的这个效力提升了，而且咱不用大碗喝啊，一次3克就足够了。
0: 还有啊，科技浓缩中药药物浓度高，一个是吸收快，像是有的患者本来就胃胀消化不良，喝口水都觉得堵得慌，你让他喝上一大碗汤药下去，200毫升300毫升，
1: 哎呀胀啊，
0: 胃里撑得更胀了，还没有等药发挥作用呢先难受半天。
1: 那可不，
0: 但是科技浓缩中药的三子养心汤只需要3颗粉，温水一冲两口就喝完，跟喝一口水一样，没有任何负担，
1: 这就很舒服了啊。所以科技浓缩中药

0: 它不挑人，不管你是说为强为弱都能用。
1: 没错。
0: 嗯，
1: 另外一个药物浓度高，渗透性强，喝下去之后啊，它不需要经过脾胃费劲儿的消化去分解，它自己能直接透过胃肠道黏膜进入血液循环，
0: 嗯，
1: 然后快速到达肺和脾。对于脾胃功能本来就弱的老年人，你不需要一个好脾胃才能吸收这个药，
0: 嗯，
1: 反而是这个药啊来帮你把脾胃养好。
0: 是的，这次三子养心汤啊，大家千万别错过。我们现在很多朋友真的是每天吃的药很多呀，有的甚至是一把一把的，像降压的、降糖的、护心的、化痰的等等，这些药对脾胃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刺激。那么如果说把三子养心汤搭配上，它是保护我们脾的，避免药物对脾胃的进一步刺激，咱一边化痰一边养脾一边给身体减负了。
1: 给大家举个患者有个例子哈，
0: 60多岁
1: 慢性支气管炎10年了，嗓子里啊像糊了一层浆糊，
0: 哎，
1: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对着水池子咳，
0: 哎，
1: 咳出来的痰又黏又稠，一坨一坨的，
0: 哎呦，都是陈年的，
1: 颜色发灰发暗，有的时候还带着黑色的点儿。晚上躺下更遭罪，那口痰就堵在喉咙口，刚迷糊一会儿就被憋醒。
0: 哎呀，
1: 一晚上折腾5-6回，
0: 没得睡呀。
1: 哎，他老伴说他睡觉像拉风箱，呼噜呼噜的，
0: 嗯，
1: 喘气儿都费劲。他也吃过不少的化痰药，什么方法也都试过，
0: 嗯，
1: 就是效果不理想。
0: 嗯，这就是单一化痰它的局限性啊，源头没解决，吃再多的药，这效果都是非常有限的。
1: 没错，
0: 嗯，
1: 这个患者呀，脾功能太弱了，1米7的个儿，100斤，
0: 嗯，
1: 吃一点就胀，
0: 太瘦了，
1: 瘦的肋骨一根一根的，他那种脾胃状态，营养吸收不了，同时吃进去药也吸收不了，
0: 对，
1: 吃一大堆药，真正吸收的连30%都不到，
0: 非常少啊。
1: 安秀索吃下去，大部分穿肠而过。根本吸收不到肺里，
0: 嗯，这就很麻烦了。不是说药不行，是这个身体的底子真的是太差了啊。
1: 后来用三子养心汤，1天吃3次，
0: 嗯，
1: 吃到第3天，早上咳出来一大口浓痰，
0: 嗯嗯，
1: 颜色呀都变浅了，没那么黑了，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0: 顺畅了。
1: 吃到第7天，晚上连着睡了4个小时，
0: 嗯嗯，
1: 中间没被憋醒。吃到半个月，饭量上来了。原来吃半碗粥都胀得不行，
0: 哎，
1: 现在能吃一碗饭了，吃完也不觉得顶得慌。
0: 太好了，不光是这个痰清了，咱发现他这个脾的功能也被打开了啊。
1: 没错，
0: 嗯，
1: 后来他连续用了2组三子养心汤，痰基本没有了，
0: 嗯，
1: 早上起来清两下嗓子就过去了，
0: 很容易了，
1: 大便也1天1次成型了，不沾马桶了，
0: 就脾胃的功能好了啊。
1: 体重也长了，脸上也有肉了，
0: 嗯，
1: 走路也有劲儿了，这才是真正好了。脾能干活了，身体又恢复了正常运转，
0: 嗯，
1: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一次啊要备2组。
0: 如果哈、啊、咱听友或者说你家里的老人有老痰、浮痰、消化不良这些问题，咱就一次备2组来解决问题。
1: 对，
0: 嗯，
1: 2组啊是临床推荐用量，1组化痰，2组养脾。
0: 哎，
1: 有老慢支、老浮痰的人，嗓子眼里也常年堵的，一口东西咳不出来，咽不下去。
0: 嗯嗯，
1: 说话带着痰音，跟人凑近来都不好意思。
0: 嗯，
1: 用上1组，痰开始松动，能咳出来了，胸闷憋气的感觉减轻了。
0: 哎，
1: 这是治表，解决当下的痛苦。
0: 这是第一步。
1: 但是如果只吃到这一步，觉得不难受就停了。
0: 嗯，
1: 过3个月、半年。痰还会回来，
0: 这就好像说你清理家里的垃圾，光往外倒垃圾不堵源头，这垃圾还会源源不断的产生。
1: 对，
0: 嗯，
1: 1组啊是倒垃圾，把已经有的老痰、浮痰清出去；2组是堵源头，
0: 嗯，
1: 把脾养好，让它不再生痰，这才是治本。
0: 是的，
1: 脾运化的功能好，水湿能正常代谢了。他自己就不生痰了。
0: 嗯，
1: 你不需要天天吃药，不需要天天咳嗽，你的身体自己呀、啊、就能运转得很好，
0: 很正常了。
1: 同时，你的消化不良、胃胀、反酸、大便不成形这些问题，也跟着一起消失了。
0: 嗯嗯，
1: 因为我们老年人很多毛病啊都连着脾虚生痰，
0: 嗯，
1: 痰阻气机，气机不畅又影响消化
0: 啊。
1: 三子养心汤一箭双雕，表里同治。
0: 是的，所以说两组哈、啊，不是说让大家说哎呀你多订多花钱，是让大家哈、啊、别白花钱。可以这样讲，一组管一阵子，两组管一辈子。
1: 而且对于我们老年人说，用上两组换来的几年的舒服，
0: 嗯，
1: 甚至更长时间的不复发。
0: 对，
1: 你想想你每天咳嗽憋气睡不好觉那种日子呀，多煎熬，
0: 特难受。
1: 你花上几十块钱一百多块钱把自己呀、啊、从这种煎熬里解放出来，
0: 嗯，让自己生活得更舒坦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三子养心汤一剂2.6元，是香港大药房科技浓缩，浓度高达99%，吸收快不伤胃。一组化痰，两组养脾，有老痰、浮痰、慢性支气管炎、顽固性咳嗽、消化不良、胃胀、大便不成形的朋友一定别错过。报名电话是400107-0506，400107-0506。
1: 而且呀，我们吃的营养啊，到身体内呀，我们都说了，它是要燃烧掉的。
0: 对。
1: 哎，那我们大家想想，燃烧是不是必须要需要氧气呀、啊？
0: 嗯，
1: 如果你家里烧的炉子，这个炉子进不去气儿，煤和碳会怎么样？
0: 一氧化碳中毒了。
1: 对，一个是中毒，再一个煤和碳呢，它烧不起来的。
0: 是。
1: 所以说，你吃进去的东西，哎，你氧气不够，这些东西用不了的，
0: 发挥不了作用。
1: 所以说呀，你为什么食欲会越来越差，吃的东西会越来越少？
0: 嗯，
1: 痰在这堵着。氧气进不来，
0: 对，
1: 氧气进不来，营养用不了，身体中不需要营养了，自然呢胃口就没有了。
0: 嗯，
1: 另外一点也提醒我们啊，慢性咳嗽、老痰、浮痰的朋友，大家要注意，咳嗽也是非常费力气的。
0: 哦呦，是、啊、
1: 这个大家要知道，咳嗽啊，你虽然得坐着不动，
0: 嗯，
1: 但是、啊、你就是身体再好的人，小伙子，你让他咳半分钟，他也能累一身汗。
0: 那可不，
1: 哎，所以说的话，我们为什么痰越来越黏，病越来越重啊？
0: 嗯，
1: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痰咳不出来，没胃口，伤了脾，吃不下去饭，没有劲儿，没有劲儿就更咳不动。
0: 哇，越来越严重了。
1: 更咳不动，就堆了更多的痰，更多的痰就会造成更严重的气儿进不来，
0: 这就形成一个闭环了。
1: 所以说呀，我们老祖宗为什么500年前就告诉你治浮痰一定要照顾脾，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必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0: 对，
1: 而这种慢性病选用三子养心汤，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嗯，
1: 惠民药都有这个特点，
0: 嗯，
1: 安全性非常好，
0: 放心用啊。
1: 哎，它适合你长期调理，老年人身体也经不起折腾，药再管用，不安全有刺激那也不行。
0: 真是这样，你看我家楼下有一个大爷70多了，我听到他们的聊天啊，就一天吃7-8种药，降压的、降糖的、护心的、化痰的，每次他说是吃药都是一把一把往嘴里送，你说这胃肠能受得了这种长期刺激吗？
1: 这就是我们现在呀慢性病朋友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0: 嗯，
1: 药越吃越多，胃肠越来越差，很多很多的药对胃肠啊都有不同程度的刺激，时间一长，胃黏膜受损，消化功能下降，没胃口，胃胀，恶心就全来了。
0: 嗯，所以三子养心汤它好就好在温和，没有任何的刺激。
1: 三子养心汤啊是药食同源的，
0: 嗯，
1: 它的成分只有三味药，莱菔子、紫苏子、
0: 黄芥子、嗯、
1: 对，莱菔子啊也叫莱藤子，
0: 还有个别称啊。
1: 对，
0: 就以前很多朋友是不了解这方面的。
1: 没错，
0: 嗯，
1: 莱菔子、莱藤子啊都是萝卜的种子，只不过说法不一样。
0: 嗯，
1: 哎，那我们大家想一想，吃莱菔子它会刺激胃吗？
0: 那肯定不会呀，好像是还有这个顺气消食的作用啊。
1: 嗯，那你说紫苏它会伤肺吗？
0: 不会吧。
1: 是啊，
0: 嗯，
1: 不光是没有刺激，反而啊温化痰饮，平时感冒咳嗽喝一杯紫苏水都能缓解一下。
0: 嗯，
1: 所以说三子养心汤它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药，更像是药食两用的养生小方。
0: 是的，
1: 哪怕呀你把它打成粉， 直接冲着喝，

0: 对身体也没有任何损伤，
1: 嗯，
0: 特别安全。
1: 这就跟其他很多化痰的药完全不一样了啊！而且孙主任，我听说有一些化痰药，有些朋友吃了反而说这个胃觉得有点不舒服、难受了。
0: 是有这样一些的，
1: 嗯，
0: 但不可否认。

0: 几效快我们一定啊要一分为二的来分析。
1: 怎么说？
0: 好，你嗓子在那咳着，一大堆痰在肺里堆着，
1: 嗯，
0: 哎，堵在嗓子里，我们是会感觉呀、啊、很不舒服，
1: 对，
0: 劲儿上不来。但是一下子所有的痰都上来了，你的体格能咳动了吗？
1: 嗯嗯，
0: 对不对？
1: 痰量加大了。
0: 哎，原先这痰呢是弥散分布在你整个肺内的。
1: 嗯，
0: 我们肺是多大一片呢？现在一股脑的都往你的气管冲。
1: 嗯，
0: 如果你不能一口把它咳出来，是非常容易堵在气管内的。
1: 哦，明白了。
0: 不光啊是老肺病的，中风的、心脏病的都包括在内。
1: 嗯嗯，
0: 哎，它有一个最致命的原因是什么？是窒息。
1: 哇、哦、这个是要命的事儿、啊、
0: 对不对？岁数大的人呢都去过医院。
1: 嗯，
0: 如果呀因年轻人呢去的科室啊都是小科，美容科啦，
1: 嗯，
0: 哎，睡眠科啦，我们去的都是什么神经科、循环科。
1: 嗯，
0: 去这些也就是收治都是非常严重病人的。我跟他说了，你如果早晨呢六七点钟去，你找不着病房，你听声就能找得了。嗯、
1: 听声就能判断出来。
0: 全是拍背的声音，
1: 拍背的声音，
0: 梆梆。大家有没有去医院感受过这种情况？
1: 哦，
0: 哎，就是患者呀，早上起来坐起来扶起来，或者翻身躺在床上，护士就会嘱咐家属、
1: 嗯、
0: 教家属给病人干什么？
1: 嗯，
0: 拍背呀。
1: 哎呦，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环节。
0: 拍背干什么？
1: 嗯，
0: 就是怕你的痰呐突然间往上涌，
1: 嗯，
0: 一下子会引起窒息。
1: 嗯，
0: 拍背呀，就把它拍松散了。让你慢慢的往外咳，
1: 缓慢的排。
0: 哎，所以说排痰呢，这个呀，均匀的速度非常重要。
1: 嗯嗯，
0: 我们要求的是什么？要温和，但同时还要啊去根儿。
1: 嗯，那三子养心汤它恰恰就是温和的，也是老年朋友最需要的了。
0: 对，
1: 嗯，
0: 痰本身呢就已经是身体的一种刺激了，堵在气管里让你咳，让你喘，
1: 嗯，
0: 积在肺里让你胀，让你恶心。这时候如果再吃刺激性强、副作用大的药，就是火上浇油。
1: 对，
0: 三子养心汤就不会这样，它温和地调理脾胃，从根源上减少痰的生成。
1: 嗯，
0: 同时帮助消化，既不折腾胃，也不刺激肺。
1: 嗯，
0: 长期用也没负担。
1: 嗯，所以孙主任推荐三子养心汤是老年朋友最值得用的方子，不是没理由的啊，实惠、管用、放心六个字。一个都不落下，而且像这个好方子孙主任带来一次也非常不容易，包括像这个审批呀、手续呀等等，每一道都要等很久。这次活动之后啊，下一次还能不能说以同样的价格带过来不好说，甚至说这个产品还会不会再进来也都不一定。所以我也要替广大听友问清楚，孙主任，这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大家还会有机会吗？
0: 我跟大家说实话，很难讲。
1: 嗯，
0: 三子养心汤用的是香港科技中药技术，从原料到提取到浓缩，每一步都有严格的标准。
1: 是，
0: 不是随便拿磨成粉就装袋的。
1: 嗯，
0: 要保证每一袋的有效成分稳定可控，从报批到通关，
1: 嗯，
0: 少则呀几个月，多则要半年以上。
1: 哇、哦，
0: 这次活动价格是把利润压到最低，
1: 是，
0: 就是让更多人用上用够。
1: 嗯，
0: 今天呢活动最后一天了，咱们谁都别错过了。
1: 嗯，抓住机会啊，这个好东西能流通到大家身边的机会呀不多，遇到了咱就抓住。有些朋友可能会想，哎呀，我先买一组试试，好了再买，这想法也没毛病哈、啊。但问题在于等你试好了想再买可能就已经没了，到时候说你症状刚好转，但断了药，脾的功能还没稳住，过两天可能又回去了啊，前面的这个效果也就大打折扣了。与其这样，咱不如说一步到位，两组啊，这价位也不贵，放在家里按疗程吃，咱稳稳当当的把病根拔掉，这才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了。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啊，400-107-0506400-107-050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哎，又咳上了，这喉咙里黏得慌，一口老痰堵着， 咳半天也咳不净，喘得胸口。

0: 发闷。
1: 我这老毛病也犯好几年了，一年总得折腾个几次，买了好几款药，不是贵得离谱，就是吃了不管用。
2: 不光咳，还胃胀，没胃口，吃东西也不消化，一顿就吃一点点，还堵得慌，吃多少健胃药都不见效，好了没几天又反复。
3: 中药调理化痰养脾，请认准香港大药房三子养清汤。
2: 三子养清汤，港区百年化痰养脾第一方，化痰先养脾，脾好痰不生，是调理老痰脾胃的源头好方。
3: 三子养清汤科技浓缩中药，有一剂化痰两剂养脾之称。
2: 三子养清汤低价惠民，一剂核算至2.6元，五盒一组，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上真正养人的中药。三子养清汤活动报名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三子养清汤啊，妙就妙在三味药材搭配的恰到好处，真正做到表里同调，而且价格十分惠民，一剂仅需2.6元，是中老年朋友调理的安心方。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
4: 哎，是我啊。
5: 哎呀，这电话总算是打通了，我都打了好几天了，我是专门来订三子养清汤的，我再直接订15盒，这东西真是把我多年的老毛病都给调好了，孙主任。
4: 好，我先用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说一下。
5: 我呢就是从小身体就底子弱嘛，肠胃一直没好过，小时候还有个喝生鸡蛋的爱好，家里人都拦都拦不住。
4: 嗯，
5: 到上学之后吧，我就一直积食，肚子天天胀得难受，吃啥都不消化，家里大人到处找土方子，每次都是好一阵子，没用多久又开始积食腹胀了。
4: 哦，
5: 根子从来就没有除掉过。
4: 嗯，
5: 等了上了年纪吧，这毛病就更严重了，不光是消化不良，吃完东西就堵在肠胃里，腹胀的坐立不安，痰多胸闷，大便也一直就是这便汤不成形嘛。
4: 啊，
5: 稍微吃点油腻的凉的就更严重了。
4: 嗯，
5: 整天人就感觉到气短乏力，精神萎靡不整，干啥都提不起劲儿。这些年吧也没少折腾，各种消食药，健脾胃药吃了一大堆，花的钱没有10000也有8000了。
4: 嗯，
5: 它都是治标不治本，反反复复，哎呀，这个病实在是太遭罪了。
4: 嗯，这个如果脾胃功能不好啊，水谷运化不行，西医解释就是消化功能弱，你消化功能弱的人呢，肯定免疫功能差，抵抗力差，这时候肺里啊出现慢性炎症，就会造成啊我们人整个呼吸功能受到影响，同时没劲儿的人呢，痰他也咳不出去，咳痰是要很大力气的，哎，这就是西医的解释。那你中医解释就更简单了，脾液属土，肺液属金，五行相生相克中呢，金和土啊是相生的关系，所以说你脾胃，我们知道水不能正常运化，它会产生很多痰湿邪气，这些痰湿邪气也就会慢慢的堆积到肺里，中医解释西医解释都是什么，脾功能弱，消化功能弱，就会造成啊肺的抵抗力差，痰咳不干净，肺内的痰呢就会越沉积越多。
5: 哎，就是孙主任，你看这么多年来都没人给我说明白我这个病根在哪里。
4: 嗯，
5: 这不后来还是我闺女去香港出差，跟药店店员说了我的毛病，人家就给她推荐了这个三子养清汤。
4: 嗯，
5: 我喝了1个礼拜，哎，这个肚子就不那么胀了，及时的感觉轻多了。
4: 嗯，
5: 喝了半个月，痰也少了，早上起来不用对着水池子咳半天了。
4: 嗯，
5: 最明显的是啥呢，这个大便原来一天2-3次稀稀拉拉的，现在慢慢慢慢成型了，一天也就1次了，这些我老伴都说我脸色好看了，没那么蜡黄了，我现在喝了快半年了，你看我跟你说话这气力，
4: 嗯，
5: 以前我连打个电话都感觉到没劲儿啊。

0: 哈，三子养心汤啊，很多人以为它也就是化痰的，其实它更大的作用啊是养。你看它的名字是养心，养是什么？养的是脾胃的功能。这里边的莱菔子不像是普通消食药啊，能硬把食物往下推，它是通过行气也来恢复脾胃自身蠕动的节律。紫苏子呢降肺气，黄芥子呢化痰，但最妙的是三味药啊，它给合在一起，不伤正气。你喝下去，它不光是帮你干活，而是啊在帮你啊恢复干活的能力。脾功能上来了，运化水湿正常了，自然就不生痰、不胀肚、大便成型了。
1: 孙子，你不知道以前吧，我就觉得得病了就得花钱。我这病啊，这些年真是舍得花钱，别管什么药，只要觉得在我能力承受范围之内有作用，我就用。
0: 嗯，
1: 但是真是没想到这个三子养心汤2.6块一剂，我才喝了半年，就这几百块钱解决了我几十年的老毛病。我以前想都不敢想，花这点钱就能把病调成这样。
0: 这个就是老方子意义哈，500年的方子为什么能传下来？因为它经过无数人的验证，好用安全，不折腾人，而且你用的不是自己熬的汤药，这是香港大药房的科技浓缩中药。传统熬药有效成分呢，能分出来40%就不错了。科技浓缩技术把一副药汤啊提纯到3颗药粉，浓度能到99%，你喝下去不需要脾胃费力去消化它。它自己也就能快速渗透直接吸收，对脾胃本来消化就弱的人没有一点负担，哎，也能把咱几十年的老痰积食从根上解决掉。
1: 所以我就觉得我得多订点长期喝，我那15盒千万别给我落下啊，孙主任。
0: 啊，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你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1: 对，那就太谢谢您了，那就不打扰您了。
0: 啊，那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啊，给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带来真正的惠民好药三子养心汤，78元一盒，5盒一组，折算下来平均一剂只要2.6块，这是人人都能用得起的中药啊。不管是常年咳痰、老痰浮痰咳不净，还是消化不良、肚子发胀、食欲不好，它都能温和调理，表里同调。活动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想给老人调理，给自己背上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来报名。报名热线是400107-0506 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啊。
3: 终于打通电话了哈。
0: 嗯。
3: 这几天你讲的那个三子养心汤专门治肺还有那个消化不良的，我用过哈。这次啊我还要2组。我这个胃病呢、就是靠它给我给治好的。
0: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哈。
3: 完，
0: 你之前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是的，我今年50啊。我就是吃完饭那个胃啊胀得很厉害。
0: 嗯。
3: 而且我就吃了一点点那个肚子就饱了。总是觉得啊肚子这个胀鼓鼓的啊，就跟塞了个气球一样。胃里吧总是觉得堵着了，东西不往下走不消化，打嗝也打不出来、放屁也放不出来，憋得挺难受的啊，那种感觉就是坐立不安。而且啊我的那个嗓子里啊还有痰，早上起来呀、那个痰它就特别多，是那种白的啊、那种黏黏的，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0: 嗯，
3: 就感觉好像那个痰粘在那儿似的。有时候我早上刷牙那个痰呢就感觉就糊在那个地方啊，就是呕半天才能清出来一点点。白天吧感觉还好一点，一到晚上躺下啊，那种感觉就好像被那个东西顶住了一样，翻来覆去就睡不着。
0: 脾啊为生痰之源，肺为啊储痰之器，你晚上躺着不动，脾的运化功能啊在夜间本来就偏弱。
3: 嗯，
0: 你前一天吃那东西该运化的没运化完，水湿代谢不出去，就会啊聚集成痰，这个痰往上走跑到肺里存着，早上一站起来体味一变，那口痰呢就会堵在喉咙口。所以你会发现这种痰早上最明显，白天活动开了反而轻一些，说明脾的运化功能啊已经明显不足了，只是啊你一直没打当回事儿。
3: 说的真有道理哈，我确实没把这个痰当回事儿，就是想着啊就是早上难受那一会儿嘛，白天就好了呀。
0: 嗯，
3: 我也没吃什么这个。

0: 化痰药，我主要就是治那个胃胀，我吃那个什么消食片呐、啊，健胃的药啊，但是这些吃了它还是胀啊，它吃了不管用。健胃消食片呢，我几乎当饭吃，吃完了当时啊就还是会打嗝，打了嗝它当然就会舒服一点，过了一会儿它又胀啊，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它就是不行。但是三氟氧金汤我喝完也就两三天吧，感觉这个胃它就不那么堵了，打嗝它已经打出来了，排气也顺畅了，这些都有了，那整个人肯定就舒服啊，是不是？
1: 对，
0: 喝了一周左右，早上起来那个嗓子里的痰明显就少了，原来得咳半天咳咳这样清嗓子吧，现在就是咳咳两下就过去了。
1: 嗯，
0: 再往后慢慢的大便也开始成型了，一天一次，等我用完一盒的时候啊，粘在那个喉咙里的老痰基本上就没有了，嗓子觉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刚开始还觉得自己就是没什么的话喝两下不习惯了都。
1: 嗯，因为你最根本的问题也不在痰，在脾。
0: 嗯，
1: 脾的功能养好了，运化水湿也就正常了、
0: 哦、
1: 没有源源不断的痰湿产生，你肺里存点老痰呢自然就慢慢的清掉了、
0: 嗯、
1: 这个方子没有特地给你用什么猛烈的祛痰药，但痰自己就没了。
0: 嗯，
1: 同时方子里紫苏子和黄芥子啊还能把你肺里已经沉积的老痰浮痰往外排，所以说你痰也没有了，消化也好了，一举两得。
0: 确实是这样，而且这药吃下去啊就是负担没那么重，我一天就喝三个粉嘛、
1: 嗯、
0: 温水一冲两口就完事儿，效果还不错啊。以前我喝那中药不得熬一大碗呢、啊、又苦又涩啊，喝完那个胃里头啊觉得撑得慌，完全不一样。和你这个
1: 自己在家熬中药啊，药材里的有效成分最多只能熬出来啊40%-50%、
0: 嗯、
1: 剩下都留在药渣子里了，而且那里边呢还有杂质细菌，你喝下去也胃里不舒服。香港大房的科技浓缩中药技术是把药材按照古法先煎出药汤，然后呢过滤掉啊所有的杂质，再把呀清汤用低温浓缩技术提炼成药物精粉，一副药啊最后就浓缩三克，你吃这三克就等于喝了一大碗浓缩了几倍的药汤。
0: 哦，
1: 而且纯度极高，哎，我们做过呀活性测量，吸收率也能达到99%以上，所以说你一喝下去几分钟就能感觉到胃里舒服了，因为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物，纯度高，起效快，而且还不伤肾。
0: 对对对，孙主任您这次给我们带来的特别的好，以前我想买这个药啊得专门跑到去香港买，虽然那个药不贵但是路费那不划算的哈。
1: 对，
0: 真的感谢您啊给我们带过来了、哦、真的是解决了我的不少问题，这次呀、啊、我要多备点，我得坚持吃，这个消化问题啊彻底解决了就好了。
1: 哎，香港这个小药啊主打的就是经济实惠，让大家能够真正的把病治好。这次三氟氧金汤2.6元一剂确实不贵、
0: 嗯、
1: 而且直接给我们送到家门口，咱不用再承担呢买药额外的路费了。哎，咱有这机会坚持用，有问题还可以再随时联系我们啊。
0: 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哎，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方子虽好啊，但普通的煎煮药效是有限的。咱们中国香港的三氟氧金汤是科技浓缩中药，药汤提取有效成分足，吸收快。它专管两类人，一类是痰多黏腻咳不干净有异味老痰浮痰顽固的，一类是吃一点就胀食欲差消化不动的。一天1-3次，一次3克，既能把深埋的老痰彻底清出去，又能把脾胃理顺，表里益气调，性价比高，适合老年人长期调理。78元一盒，5盒1组，平均下来一剂仅需2.6元，真正便宜好用，人人吃得起。报名热线是400107-0506 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三氟氧金汤你给我再来三组，我想接着喝，把我这个嗓子啊就彻底给巩固巩固。
1: 好的，我向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具体什么情况说一下、
3: 啊、能定上能把名字报上就真是我就放心了
1: 啊。
3: 哎呀，我用上效果真可好了
1: 啊。
3: 我是慢性支气管炎，我得这个

0: 七八年了，就一天早上起来哈、啊，哎呀，鼻子咳半天，才能把这个痰给咳出来。
1: 嗯，
0: 那个痰又黏又多，还那种白的白乎乎的。一到换季啊，这种情况更严重。你要是到秋冬季节，或者是感冒以后哈，我一咳嗽能咳两三个月。
1: 嗯，
0: 你看我以前还是我们社区合唱团的领唱，结果就这几年就被这个老慢支给耽误了，一年四季嗓子里都没有清爽过，简直就活了成浆糊似的。
1: 啊、
0: 哦，遇见点冷空气呀、啊、油烟味儿啊，呀，咳的你都停不下来了。合唱团呢也早都不敢去了，一开口就这个痰上来了，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的。用上这个汤以后哈，到第三天早上我就咳了两声，这个痰就出来了，并且那个痰少了有一大半那种。我用上了有一个月，换季了嘛，我都没怎么咳嗽，现在嗓子舒服多了。
1: 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呢，解决问题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老痰浮痰的问题。老痰浮痰呢，一个时间久粘稠，跟肺泡支气管呢都长在一起了，不好咳，而且它会阻塞气管，让肺呀、啊、通气功能下降，肺通气功能下降，喘气就没力气，喘气没力气，排痰能力也就更次，更多的痰呢堆到肺里，更多的痰堆到肺里，痰是很脏的，就会持续引起啊慢性炎症，时间久了、啊、再过七八年到十年呢，就会发展成肺滴肿。这个时候啊，干点活气儿就上不来了。
0: 嗯，
1: 那如果继续往前发展去啊，那全身血呀、啊、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心脏了，到肺内就堵着了，就会引起肺心病啊。那个时候人呢就更吃不下去饭，整个这个病进程啊非常顽固的。所以说呀，现在呀，西医呀也管它叫慢性阻塞性肺病。为什么？就是强调这痰呢不是一个咳嗽干净不干净的问题，时间久了会让气管都堵住的，哎，严重的时候最后心脑缺氧会致命的，所以说很棘手。那你以前是怎么治的？
0: 吃过很多的药，你像抗生素啊、止咳糖浆啊、艾灸水呀、啊，还做过雾化，反正都是当时给压一压，过几天痰又回来了。有的药吧吃了以后胃还特就挺难受的，但这个三子养心汤它就不一样，你用水冲着喝吧哈，它也不苦也不难受，喝完胃里还暖乎乎的。我吃这个三子养心汤，就是这个吃完以后这个痰一天比一天少，这个喘一天比一天轻。我以前爬个二楼都是喘的、嗯、现在你看爬三楼都不费劲了。
1: 对，
0: 我以前用的那些药完全不一样。
1: 那是一定的，三子养心汤用三味药，紫苏子、黄芥子、莱菔子，全都是种子。你想想、嗯、一粒种子啊种到土里能干什么？它能向下扎根，把土壤里的营养吸收上来，又能向上破土长出新的生命。种子的力量是往下张往上顶，人的气机该升的要升，该降的要降，咳嗽气喘痰往上顶，就是因为呀、啊、肺气下降，紫苏子专门呢、啊、降肺气，气一顺痰呢就不往上顶了，哎，你就啊不咳不喘。黄芥子钻进肺的最深处，把几年十几年的老痰浮痰呢给搜刮出来，一块一块的化掉。莱菔子、啊、也叫莱藤子，消食导滞，把脾胃生痰的源头给掐断。三味种子药从肺到脾表里通条，而且这批药啊选的都是道地好药材，吃进去每一口都是实实在在的药效。
0: 是啊主任，再一个这药还不贵。
1: 嗯，
0: 你说那些七八百一盒的药哈，你跟我老百姓哪吃得起啊？你说啥家庭能吃上那样的药啊？你就是吃也只能断断续续的吃，一天三顿的药变成三天一顿，哎呀真是舍不得呀，那么贵的药。但是三子养心汤你看才2.6元一副，你喝了也不心疼，它关键效果好啊。
1: 嗯，
0: 这才是真正给我们老百姓做的药。
1: 这就是惠民小药特点，便宜实用好用，方子老疗效稳，专病专治不绕弯子，而且都是浓缩精粉，一冲就化，吸收快还不伤胃。香港人长寿啊就是靠这些老方子。

0: 常年调理，花小钱防大病的。
1: 你看这些年我就听你节目，就跟着你买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不好的，效果都特别好，我真是跟着孙主任有一肉吃。
0: 哎，我们节目啊，就是把好药、真药、管用的药啊带到大家面前，让他少花冤枉钱，少遭冤枉罪。三子养心汤啊，你接着用，一天两次，等嗓子彻底清爽了，改成一天一次，再巩固啊一两个月。
1: 好嘞，主任，我谢谢你，我一定按你说的这样去做。
0: 好的，请
1: 哎，
0: 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好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经典老方三子养心汤，78元一盒，五盒一组，平均下来一剂仅需2.6元，真正便宜好用，人人吃得起。长期调理也毫无压力，而且采用现代科技浓缩中药提取，有效成分足，吸收好，表里同调，既能化老痰，又能助消化，表里兼顾，温和不伤身。咱们谁也别错过惠民机会，马上拨打热线来报名，400-107-0506 400-107-0506 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让您帮我看看病
0: 啊。
3: 呀，我这毛病折腾2-3个月了，实在是受不了了
0: 啊。别着急，你介绍你具体什么情况说一下。
3: 这我这前阵子啊，这不是受凉感冒了，哎呀，结果呢发展成肺炎，高烧啊，那高烧达到39.5度，哎呀，那个命都遭罪，哎呀，咳嗽的厉害，关键还那个卡那个就是黄浓痰，
0: 嗯，
3: 也住院了，也输液了，输了10天液，又是头孢又是阿奇霉素的都用上了，哎呀，那个发烧是退了，炎症指标吧也正常了，但是这个咳嗽和痰呢就是断不了根儿，现在每天呢咳得不停，痰是白色的，也非常黏的，这有的时候一小块一小块咳出来啊，能稍舒服点，清爽一些，过不了一个小时又有了痰，而且胃啊也开始闹毛病，吃一点肚子就不舒服，就胀，哎呀，跟皮球似的胀得鼓鼓的，
0: 嗯，
3: 打嗝打不出来，完了大便呢也还不成形，嗯，一天呢跑2-3趟厕所，
0: 嗯，
3: 整个人呢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3: 对，饭量啊只有以前的一半，哎呀，人也瘦了有7-8斤，没精神。主任，我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0: 这种情况啊，就是说痰呢还没咳干净呢，肺里只要有痰，人就要咳嗽。痰呢是脏东西，咳嗽就是一个排痰反射，哎，就是倒垃圾的过程。那你痰这头源源不断的产生，它肺也就要不断的咳嗽。痰为什么会源源不断产生？中医解释啊，它跟西医是有区别的。中医解释啊，肺里的痰是由脾运化来的，因为痰属于湿气，属于湿邪，而脾呢是湿气产生的地方，脾主水谷嘛，痰是脏水呀，所以说你这个时候脾肺双管齐下，这样才能断根儿。
3: 也确实真的是，主任，因为我之前工作呀是管教授的呀，一周至少4-5次都在外面吃，哎呀，什么那个烤鱼啊，什么烧烤撸串啊，啤酒大半夜也得喝。之前看中医说是我脾不行，但是我没想到会在这栽跟头，怪不得我吃那么多药啊，那么久药，这也不好使，根子是错了。
0: 嗯，
3: 主任，我听你说，三子养心汤治疗咳嗽好，我寻思我能不能吃上？
0: 这个也是非常适合你的哈，跟你的症状是非常相对的。三子养心汤啊，是专门治这种脾肺两虚、痰湿内停的。这个方子就3味药：紫苏子、黄芥子、莱菔子。药啊，虽然少，就3味，但药碱力专，每一味啊都打在根儿上了。
3: 哦，意思就是药虽然少，但是，治疗效果不弱呗。
0: 对，一点不弱。紫苏子降肺气，气一顺呢、痰就跟着往下走，不往上顶，你就啊不咳了。黄芥子啊，性子猛， 能钻进那肺的深处，把粘在那儿几个月的老痰浮痰。

0: 搜出来化掉。来福子啊，也叫来腾子，消食导气，把肚子里的积食胀气排出去，脾胃一运化，生痰的源头就掐断了。哎，三味种子药，一管肺，一化痰，一个管脾，表里同调，吃进每一口都是实实在在的药效。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讲，我这心里有底了。那我以前也吃过止咳糖浆啊，安秀索，还喝过那个川贝枇杷膏，
0: 嗯，
1: 都是当时啊压一压，过两天呢痰又来回来了。这回我准备吃上三子养心汤，彻底呀、啊、把根儿治一下。
0: 对呀、啊，而且你吃上三子养心汤啊，胃胀也会得到很大的缓解。来福子专门消食导滞，行气除胀，它能把你堵在胃里的积食啊、浊气往下排，肚子不胀了，打嗝也顺了，同时啊脾的运化功能一恢复，水湿啊不再变成痰，大便自然的成型了。所以你用了之后，不光咳嗽一天比一天会轻，胃也会一天比一天舒服。并且三子养心汤啊，是中国香港的惠民小药，便宜实惠好用，一剂也才2.6元，你按一天两次，一次三颗，一个月也就是1-2百块钱。关键是什么？效果好，哎，咱不花冤枉钱。
1: 那太好了，主任，定是两组，我赶紧用上。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好，谢谢孙主任，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药不在贵哈、啊，管用又便宜才是真惠民。三子养心汤用的都是菜园子里常见的药材，配上现代科技浓缩提取工艺，药劲儿足，吸收快，一次只需要3克就能清理老痰浮痰，改善消化不良，这是老百姓离不开的家常方，一剂仅需2.6元，天天用啊咱也没压力，称得上是老百姓吃得起用得好的良心药。有痰多、咳嗽、肚子胀、不消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热线来报名。400-107-0506 400-107-0506 400-107-050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

0: 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课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由肾脏化生的，那脾脏就是脾脏，你看见没有？这又回到了脾胃和肝身上了，对吧？所以说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最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10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啊，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 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的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再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90%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哎，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所以说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你用上之后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美金，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上调到10美金，那就是因为这确切的疗效。那我们国内一片1块钱是老师用我自己的配方技术给你们换来的，那咱们就花了这一点儿，你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啊，由于我的工作这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所以说几十年我没进过电影院，他变成了患者心中的这个药神英雄。而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儿，说的是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个剧里的主角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程勇，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也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医生一张嘴几万块钱的天价治疗费用把程勇吓退了，连夜就把他的老父亲用车给推回家了。啊，他连开店的租金都交不起。啊，你哪拿那么多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那父亲早就入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她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就那种地方呢，思慧的内心她有多么的煎熬，她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她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1-2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的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药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啊，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的非常快。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药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的福音， 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

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自然身体恢复起来就快。再有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给你造气血的，气血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最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经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我们的气血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危险是不是又解除了？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呢？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一片都来之不易。关键是什么呢？一片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的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三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它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副就好。哪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不同，但是我敢保障的是什么？你好病以后你什么药也不吃了啊，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边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一盒20000，最便宜的也得10000多，不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1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最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最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这么缺这个药，我们经常买不到，那国外就不能少出口点吗？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8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又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1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1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3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
3: 都说久病成医，我这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又堵了。但是也不能总是支架啊，遭罪不说，你说谁家能有那么多钱呢？
0: 你说的没错，就这个支架来讲的话呢，它支不起生命，它架不起健康啊。为啥这么说呢？你支架呀，只是在你这个血管堵的最厉害的地方啊，给它撑起来啊，它不至于让咱们这个心肌细胞饿死。但是你这个血液质量啊，它没发生改变啊，你血液的环境啊，它没改变，得早晚还得堵。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这个支架了之后啊，5、6个、7、8个的，原因就在这儿呢。
3: 对，是不是后来吧，我就听广播，听你讲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说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还能通脾胃、血脉和那还有那个肝肾。
0: 对，
3: 我听你讲了可好了。而且我常年呢吃西药，除了治心脏的，还有风湿的关节炎，那个这一犯病起来呀，大小关节呀都串着疼。今天不是这儿疼，明天就那儿疼，一到阴天下雨就更邪乎，疼得厉害。这疼得实在没办法，就吃止疼片啥的。结果吃的多了，肠胃也吃坏了，这胃呀老是啊胀疼、反酸水、爱打嗝。完了，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吧。哎，我就越发感觉对我的症状。
0: 你看你常年吃西药啊，这个脾胃没个好的，啊，还有这个西药都刺激肝肾，这药名那都写着呢，啊，我为什么说很多患者就说了，说老师你看我一把把的吃药，啊，为啥我这个病啊随着年头增长的还是越来越重呢？啊，我这药都吃哪儿去了？啊，这回知道吃哪儿去了，吃到脾胃堵着那儿，吃到。

肝肾伤到那儿了。啊，你越吃西药，对于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影响越大，我们血脉淤堵就会越重。表面上似乎在控制指标，但是那都是海市蜃楼，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西医和中医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治标，一个治本。

0: 了。所以说很多的患者呀啊才会明知道西药副作用大还选择西药啊，因为他实在是找不到发酵药。现在有了咱们就可以用上了。那、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
1: 哎，我刚开始不是说试试吗，先买了一副药，结果用了之后才感觉到这发酵药啊确实是不服不行，劲儿啊可是真大
0: 啊，
1: 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的地方舒服多了，反正喘气儿不那么憋闷了，憋屈了，哎，脑瓜子也清灵多了，
0: 嗯，
1: 哎，这个血压也逐渐的下来了。等大概用十多天的时候，老伴给我测血压是高压135，低压不到90，哎呀给我这高兴坏了。
0: 哎，这就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甭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也不管你身上多少种的病症啊，这几天之内咱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我刚才听你说一副药都快用完了，你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是125-130，低压是80-85，一直啊都特别平稳。
0: 嗯嗯。
1: 现在你看我这个平时活动啥的，干点活啊，包括上下楼啥的，感觉这气儿啊也够用了。哎呀，也不大口喘粗气了，也不蹦蹦的跳了，这心脏不难受了。
0: 反正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得出来底气还是挺足的。啊，
1: 对，
0: 嗯嗯。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1: 最近一直都没犯过。
0: 嗯，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咱们这个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就没有危险了。嗯，
1: 对呀，这我就不担心不害怕了。
0: 嗯，
1: 不怕哪天呢嘎嘣一下过去了。之前我老伴说呀，万一哪天我要睡觉睡过去了，我就是享福了。虽然嘴上这么说呀，其实我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
0: 嗯嗯，
1: 你说李老师，上一次我都有一次那个死里逃生了，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0: 可不是吧，嘴上说的行，哪个人睡觉的时候，尤其是有这个老慢病的，
1: 嗯，
0: 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哎，又一天，就很高兴，啊，就是人哪有不怕死的？但是咱们心脏病患者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就保证你们不会死于心梗，啊，不会老于心衰，因为它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打通周身的血脉，啊，你这个血脉一通，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心肌细胞就能够吃饱喝足了。啊，那你说你还能有啥危险呢？啊，况且来说呢，你为啥血压现在这么平稳？血压平稳标志的血液干净了，血液为啥干净？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你这血液里边的一些垃圾毒素给你排出去了。啊，而且我们还给你通了脾胃。啊，你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也好了，不然你这一副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就从这个胃部来讲你已经感受到了，对不对？
1: 是啊。这胃不胀了，不难受了，吃东西有滋味了，嗯，有食欲了。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我都忘跟你说了，我这关节呀都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疼了，阴天下雨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了。要说治疗这个慢性病吧，还得是发酵中药啊。在西医那里呀，看完这科看完那科，花了再多的钱呢也治不好。我这回呀我可跟对人了，用对药了，哎呀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没错，一种药治一身的病，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做到啊！你放心，从你现在恢复的状况来说的话，咱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啊。李老师也就放心了，踏踏实实的用到最后，我能把你整个机体的给你捋顺了啊。后边老师呢再给你开上两副，毕竟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啊，你想想你当时下了两个支架，就是我们用最笨的方法去琢磨那血液里头得堵成啥样啊，所以说现在虽然说表面上症状好了像没什么了一样，但是咱目的是去根儿，对吧？哎，把病根儿给它拿掉，所以老师要保障你以后啊康复了之后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所以说稍后放下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药，而且呢1块钱的这个名额也不多，抓紧时间把药备上，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电话啊。
1: 行行行，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3: 李老师。

0: 能给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1: 嗯，
0: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1: 欢迎你。
0: 哎，谢谢谢谢。
1: 嗯，
0: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1: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
0: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1: 嗯，
0: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血栓了吗？
1: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0: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气，晚上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1: 嗯嗯。
0: 紧接着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1: 嗯嗯，
0: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1: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啊，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0: 嗯，
1: 当我们这个脑细胞断了血之后吧，一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轻的光了啊。
0: 是是是，当时在医院里，这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的，治疗了有半个多月。
1: 嗯，
0: 但是大夫让我出院的时候吧，我还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1: 我问一下，你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0: 有有有，我这个人就特别胖。我1.73米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1: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0: 是
1: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呐、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0: 哎呀，这些还都有。
1: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0: 嗯。
1: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它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
0: 哦、
1: 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
0: 哎，
1: 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
0: 嗯，
1: 哎，然后慢慢的给自己身体，我们讲话造完了。
0: 哦，
1: 哎，我问一下，你血压当时高不高？
0: 血压也高，哎，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1: 嗯，一直吃的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儿了。
0: 嗯，
1: 你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0: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1: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0: 哦。
1: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0: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试遍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1: 嗯。
0: 咦，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跟我妈在一块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她就给我妈说，她说她原来有糖尿病，
1: 嗯，
0: 她老伴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她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1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人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1: 对，
0: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1: 现在用了多少了？
0: 现在这3副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1个礼拜就用完了。
1: 那就没问题了。
0: 啊，
1: 你这3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啊、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0: 对，
1: 嗯，
0: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了。
1: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你看你，我说你39岁呀、啊，我就感觉很惊讶。脑血栓呢，我就更惊讶。啊，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的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的怎么样？
0: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
1: 嗯，
0: 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本来我想着想回去上班呢，但是

0: 我妈还有我媳妇都不同意
1: 啊。啊啊。
0: 他说让我给李老师您打个电话，把情况说说，让您帮我把把关。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0: 血压早都平稳了。
1: 嗯嗯。
0: 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1: 降压药停了没？
0: 降压药早都停了。
1: 嗯。
0: 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
1: 嗯嗯。
0: 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1: 瘦了，这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儿，因为你太胖了、
0: 哦、
1: 啊，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嗯、啊、
0: 哦。
1: 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0: 胳膊腿都好使了，
1: 嗯，
0: 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
1: 嗯。
0: 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1: 嗯嗯嗯，这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嗯，
0: 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给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1: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啊。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
1: 嗯嗯。
0: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
1: 啊，
0: 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1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李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是打心里感激李老师您。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0: 我是做销售的。
1: 开车吗？
0: 以前也开车。
1: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
0: 哦
1: 还有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啊，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十拿十稳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哎，那您看像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上一段时间？
1: 药咱们不用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整个治疗过程咱本身就是发酵中药，又抓住了病根，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给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啊？你气什么气呀、啊？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郁结，你肝气不郁结，你血脉就不淤堵，脑血管就不堵啊。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就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0: 行，好好好，那就谢谢李老师您。
1: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

0: 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倪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9号楼有老两口，他家那个老头吧，一天天的脑瓜子不好使，走到哪里都是东倒西歪的。
2: 嗯嗯。
3: 那老太太呢，一天天的就跟着他屁股后面看着他出来转悠，但是最近啊这些日子我发现那老头看着状态可好了，精神抖擞的，老太太也没开眼笑的。然后我就跟他闲聊，哎呀，闲聊的时候就跟我们说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他们要熬出头了，说肯定高兴啊，而且他还说啊一片才1块钱，还让我们听这个节目。
2: 嗯，
3: 所以说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2: 确实是很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宣传大使，因为这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播。他们曾经也是饱受各种慢性病折磨和煎熬的，那肯定也希望啊有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都是心眼好的人，心地善良。我们讲予人玫瑰，只留余香，你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就是有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2: 嗯。
3: 血压高的是90，那低压的话是50-60。
2: 嗯嗯。
3: 还有就是我这张脸呢，现在比那个黄子还黄，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2: 嗯。
3: 关键是啥呀，倪老师，就是我老是睡不着觉。哎呀，经常一宿一宿的就这么迷糊着，也没做梦也没想事儿，反正就这样来回的折腾嘛。
2: 嗯嗯。
3: 就跟闹饼似的，怎么都睡不着。我感觉我自己都快要抑郁了，总是着急啊，一点小事儿我就爱发火，孩子还都说我这都过了更年期了，怎么还这样啊？但是我跟你说，倪老师，我就是控制不住啊，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个情绪。
2: 嗯。
3: 而且我还有这个颈肩综合症，也给我折磨得够呛。每次犯病的时候，我的胳膊呀抬都抬不起来，膏药也贴了，针灸也扎了。火罐啊我也拔了，那都是缓解一会儿，再加上我本来睡眠就不好，哎呀，总感觉我这个脑袋呀昏昏沉沉的，要是颈椎病再犯病的话，那简直就是天旋地转的，人站都站不住。
2: 嗯，
3: 并且还

0: 恶心呕吐。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些问题用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也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问题这很危险，危险在哪儿呢？
0: 哦，
1: 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这些人群不光都是高血压的人群，低血压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啊。你比如说再加上你有颈椎病，这 90% 的脑卒中的患者呢都有颈椎病啊，因为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再一个呢还有这个抑郁症啊，有抑郁症的人呢大多数之前呢都是严重的失眠啊，你看你自己也说了有这个倾向对吧。
0: 嗯，
1: 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刚才老师也说了一句哈，你本身血压来讲呢，这就是我们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干什么的呢？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不是说你这个喝点生脉饮呢，它补气血就能补上来的啊。你得想方设法让你自己的这个脾胃能够生产足够的气血啊。我不要从别人那儿去进口，我自己就能生产啊。我要自己有工厂。你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治好。所以说首先你要通脾胃，脾胃通达以后气血足了才能够给你这个脑神经源源不断的供给粮食啊，让它吃饱喝足。为什么睡不着觉叫神经衰弱？为啥衰弱呀？就是总也吃不饱喝不足，这脑神经缺少气血的濡养，所以说就会长期的失眠啊。那脾气不足以后肝气也会郁结啊，所以说你为什么会感觉说总这个急躁啊，因为肝主疏泄啊，有一些不良的情绪发泄不出去啊，疏泄不出去，所以说你就会爆发。有时候吧我们可能说过后了还后悔，就像你说的我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啊，那都是肝的事儿啊。还有呢你说我这个颈肩综合征，颈肩综合征主要就是退行性的骨病，而骨病呢肾主骨生髓，肝主筋啊，你看他这个问题在哪儿？这还是肝肾。也综合起来一大堆毛病，身上的问题也很多，分析出来的话就是脾胃肝肾血脉的事儿。要不然你为什么那浑身发皱还不舒服疼啊，你这个颈肩疼起来那个滋味就很难受
0: 啊，
1: 不通嘛，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这是血脉不通。但是这个病啊跟你的肾脏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捋顺了，脾胃肝肾血脉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解决你这个低血压呀、失眠呢，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颈肩综合征，就听起来这一大堆的问题就都能给你解决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子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并且还是发酵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你药劲儿不大，它怎么通过这一种药能够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你放心用，用了之后啊，咱们基本上就是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效果啊，效果就这么快。啊，就这么好。而且老师说了，你觉得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老师敢说这个话你就踏踏实实的去用，一块钱一片谁都能够用得起，主要是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并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情是多少年的老病根，挺严重的。但是即便说什么偏瘫在床的，咱们三副药都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还没那么严重，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彻彻底底的了啊。
0: 好，哎呀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问问看还有没有药吧。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有半个多月了。
1: 那也是老朋友了，用的怎么样？
3: 哎呀，现在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吧也好多了，这药是真好啊，用上就知道了。我这还是头一次用这个发酵中药呢，没想到真的用对了。你说
1: 这个发酵中药啊，是中药进一步的升华、提纯的结果。嗯啊，你看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攻克顽疾的一些药品，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利用发酵技术，人家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人家获得诺贝尔奖了啊。所以说这个工艺是非常主要的啊，就好像说我们家做菜呀、做饭是一样的啊，同样的西红柿炒鸡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啊。这就是药品的炮制来讲的工艺这一块非常重要。

0: 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高有多久了？
1: 哎呀，有15-16年的时间了吧。
0: 10年以上都算老糖人了，你这也是啊。嗯，
1: 是，人都说这个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啊。哎呀，我那时候啊，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的眼睛啊可别瞎了。你看我婆婆哈，就是那白内障，那时候啊最后眼睛啥都看不见的。
0: 嗯，
1: 要不然呢，我觉得她还能多活几年呢。
0: 眼睛看不见之后了，人这个活下去的心气儿就不高了，尤其是就是突然之间因病致盲的啊。
1: 嗯，对，几年之后啊这人就没了，所以吧我特别害怕。我也吧不是不治，之前吧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见效啊，也不好。另外吧还老是迷糊，这心脏嘛也特别憋得慌，这肾嘛还出了毛病，尿蛋白都2个假号了。反正那时候啊怎么说呢，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一把一把的吃药。我这点退休钱呢全都花在用药上了。
0: 确实是，你每个月呢就不少花钱啊，因为你这些药它断不了是吧。
1: 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你说多好啊，就吃一种药哎就能治全身的疾病。
0: 你全身虽然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了，但是老师说了这病根在哪儿？追根溯源，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啊。你比如说咱们这糖尿病，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脾脏的病啊。你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而且糖尿病为啥还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有关系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白内障，或者说是心肌缺血，脑供也不足啊？你包括我蛋白为什么2个加号啊，你肾功能出现了低下，什么原因？那就是血脉淤堵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不要被表面上的症状所迷惑。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同时它是独家的一个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人家用延寿来命名。你没有真材实效，它不可能国家相关部门就给你批准，对吧？而且还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我问一下，你有没有体会出这个发酵中药的药力，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吧，用了有2-3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是往下降了，但是具体降多少我有点不记得了。等到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吧，这血糖就正常的，餐前6.1，餐后就是8.2，
0: 这就非常好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就记住了，因为咱们这个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血糖了。
1: 对，
0: 你最近血糖怎么样？
1: 哎呀，我最近的那个餐前嘛都不超过6。餐后也不超过8，
0: 那完全正常了。
1: 嗯，
0: 之前是吃降糖药还扎胰岛素？
1: 之前我就吃那2甲双胍，现在2甲双胍都停了好几天了。
0: 好好好啊，还有什么收获吗？
1: 哎呀，我现在最高兴就是我的眼睛，哎呀，我的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就清亮了，这脑袋吧也不发沉的，主要是我的心脏吧它也舒服了，身上有劲儿的呀。
0: 嗯嗯。那你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的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啊，更不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啊。这就逆转了啊。再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啊，比如说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个尿骚味啊有没有减轻啊，再有就是尿液有没有那么多泡沫啊，就这种情况有没有？
1: 哎呀，没有特别大的那个骚味儿的。
0: 嗯，
1: 而且吧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0: 那就行啊，这就是好转了啊。
1: 是，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药以后那个会涨价嘛，关键还不好买，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药备上。
0: 嗯，
1: 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啊。
1: 嗯，
0: 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然后询问呢还是不是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啊，有的话呢我再给你开2副，基本上你身上这个并发症就完全给你阻断了，咱这个病根也给你拔出来了啊。
1: 好好，那我就赶紧就打电话那去问去，就不耽误你了李老师。
0: 好，
1: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抗战爆发。东北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使东北成为重要的敌后战场，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开辟的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并成为四大敌后战场，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为东北、全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和广大东北人民在抗战形势的鼓舞下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了新的抗日斗争高潮。他们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奋勇突击，破坏敌人铁路交通、粮站仓库、集团部落，扰乱敌人的后方，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8月21日10时，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率第五军、第八军及独

0: 一师组成的400多人的骑兵部队来到五道岗，他召集各部指挥员开会，对这次伏击战做了部署，要求各部在指定地点埋伏好，待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发起攻击，将敌人全部歼灭。周保中1902年生，云南大理人，白族，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学习。918事变后回国，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时任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和1级解放勋章。连日来，日军接连遭受东北抗联部队的打击，伤亡很大，尤其在王府岗吃了败仗，使日军恼羞成怒，出动大量兵力到处寻找东北抗联队伍的踪迹。日军部队长黑石接到发现抗联部队的情报后，率领500余人的骑兵部队杀气腾腾地追了上来。此时周保中正要给日军一个下马威，他们早早地来到了一个叫做五道岗的地方部署战斗。
1: 五道岗啊，是通往华南县的一个地势不高的小山岗，道路的两侧是杂草茂盛，树木丛生，而且山坡非常陡峭，所以应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非常理想的打伏击战的一个战场。
0: 然而当周保中和战士们设好伏击阵地后，日军却在五道岗停止了前进。原来狡猾的日军发现五道岗地势险要，为了刺探情况，黑石命令部队向岗上开火，但是周保中识破了敌人是在火力侦察，果然没见什么动静的日军开始继续前进。
1: 周保中啊，一声令下，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开火，火力非常的猛烈，把日军打懵了，晕头转向，不知道咋回事了，一大片人歪七扭八的都死在公路上了。
0: 中了埋伏的日军气急败坏的用机枪和小山炮射击，而事先埋伏在五道岗南北山头上的东北抗联战士，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形，从三面向日军射击，日军纷纷倒地。
1: 从8月21日上午10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钟，战斗非常激烈。
0: 近6个小时的面对强敌，周保中和第五军将士们运用智谋，临危不惧，最终用骑兵包围了撤退的日军，完成了一场围歼战。
1: 在这次战斗中啊，全面日军一共是370多个人，伤50多个人，而且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弹药，应该说这是一个以少胜多的伏击战的光辉战例，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大大地振奋了东北地区甚至全国的抗日的士气。
0: 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日军，东北抗联在11个军的基础上再次进行改编重组，成立了第1、第2、第3路军。1936年7月，东北抗联第1路军成立，设总司令部，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正民任政治部主任，隶属中共南满省委领导，下辖 第一二。

军六个师，第一路军编成至1937年7月初，仅一年时间里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近百次，歼灭日伪军数千人，游击区扩张到十几个县，部队发展到100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统治。1940年后，斗争形势日益恶化，杨靖宇将军壮烈牺牲，其余部继续坚持顽强斗争。1937年10月，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成立，设总指挥部，周保中任总指挥，崔石泉任参谋长，隶属中共吉东省委领导，下属第4、5、7、8、10军以及旧式军王英武部、义勇军姚振山部。第二路军在吉林省东部松花江南岸地区开展异常活跃的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4月，第二路总指挥部决定以一部在宝清、饶河等地坚持斗争外，以第四、第五军主力分两路实施西征，在优势敌军的围追下，西征部队只能分散活动。10月上旬，第五军一部在突围东返过程中，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边与日军遭遇，冷云等8名女战士为掩护主力突围，浴血奋战，虽弹尽力竭而宁死不屈，一起投入滚滚浪涛之中，谱写了八女投江的壮丽史诗。1939年冬后，第二路军陷入极为困苦的境地，但仍顽强地坚持游击斗争。1939年5月，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成立，设总指挥部，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许亨植任总参谋长，隶属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东北抗联第3、6、9、11军组建成第三路军，以小兴安岭为依托，在黑龙江嫩江平原积极开展游击斗争，影响较大的是攻占讷河、克山、赵源县城的战斗，均取得重大胜利。在频繁激烈的战斗中，第三路军损失也较为严重，到1940年末只剩下500余人。

0: 自1937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往东北增兵，对东北抗联连续进行讨伐，使东北抗联陷于日军重重包围之中，处于极端的困难局面。游击根据地大部被破坏，抗日游击区被压缩，东北抗联部队人员从原来的3万余人减到不足2000人，抗日斗争形势极为严峻，进入极端艰苦时期。
1: 到了39年、40年的冬季，我父亲跟我说过，当时抗联的密营很多都被破坏了，都被日本讨伐的给烧毁了，所以就连房子都没地儿住，冬天就在雪地里露营。

0: 北的冬季严酷的自然条件，长达半年之久的冰天雪地，零下四五十度的环境，战士们穿着破旧的单薄的衣裳。
1: 而冰天雪地里最要命的就是吃饭问题。为了不让日军发现，战士们只能打些猎物，更多的时候是生吃野菜、树叶等。
2: 一点火，敌人看见了，就冲着你就过来了。所以有的时候都不敢点火，就那零下三四十度，就那么，那最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能到五十度。
1: 1940年1月24日，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在苏联伯力举行了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亦称第一次伯力会议，对东北抗联部队实行整编，各路军以下实行支队建制，下设支队、大队、中队、小队，开展机动灵活的分散的小型游击战争。会后相继将第一路军编为第一、四、七支队，第二路军编为第二、五、八支队，第三路军编为第三、六、九、十二支队，同时与苏方代表会商，正式与苏联远东军建立了相互援助与合作的关系。由于入冬以后敌人的残酷围剿，各支队先后受挫，不得不进入苏联境内进行整训。到苏联境内建立南北两个野营进行整训。南北两个野营在苏联远东党组织和部队的帮助下，政治、军事、文化素质得到提高。
3: 东北抗日联军在那里进行了重新的整编，于1942年8月1日正式组建了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就是周保中，副旅长是李兆麟。当时啊，编制是1000个人，其中中国人是600人，朝鲜人100名左右，俄罗斯人300名左右。
1: 1942年9月13日，在南满、吉东、北满等党组织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亦称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书记为崔石泉，副书记金日成、金京石、王明贵、王一之负责组织工作，彭师鲁、沈泰山负责宣传工作。

0: 1942年成立这个教导旅。这个阶段呢，抗联主要是在苏联境内呢进行休整，但是这个休整呢，他也是不停的派了一些小分队重新返回到这个东北这个一些地区。主要的这任务呢，是为苏军呢，比如收集情报，如果在可能情况下来袭击呢日伪军。这个活动一直没有中断。
1: 这张照片是1943年10月10日，东北抗联教导旅在一次实战演习后部分军官的合影。照片前排的这个高个子，就是时任教导旅旅长周保中。
2: 那么教导旅领导下的抗日联军呢，在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各个小部队广大指战员呢，侦察来的情报呢，是苏军可以使苏军统帅部及时地掌握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17个筑垒区域3道防线的情况，这在对日作战当中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1: 1945年7月，中共东北党委员会组成新的东北党委员会，书记周保中，成员有冯仲云、李兆麟、彭师鲁等13人，负责领导全东北的党组织，其下设12个地区委。

0: 然会。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东北教导旅全体指战员纷纷行动起来，一部分抗联战士被派到空降小分队，还有的随苏军主力部队行动。
1: 由于咱们抗联这些战士做了大量的这个情报积累以后呢，为苏军提供了这个整个进攻各个要点的详细的图啊什么的，再有空投过来了100多个那个特种兵吧，过来以后指挥炮火打这些要点，

0: 东北抗联教导旅啊，分批回到中国东北地区以后，占领了12个中心点和58个战略要地，迅速占领了军政、通信、机要、宣传等等要害部门，而且协助苏军啊一块组建了各个地区的警卫司令部，或者叫卫戍司令部，还恢复和健全了东北地区的党组织，还建立了民族大同盟，为巩固东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侵略者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9月3日，被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从此，东北在经受日本帝国主义14年蹂躏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东北抗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极其恶劣和残酷的环境中，长期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殊死斗争，不仅积极参加了全国抗战，而且直接支援了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
2: 他们能够在这种我们经常说的白山黑水之间能够坚持长期作战，始终没有放弃这个抗日的旗帜，武装反抗的这个旗帜，真正的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那种临死不当亡国奴的这种民族精神啊，也体现了这种顽强的英勇顽强的这种斗争精神。
1: 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至此东北抗日联军胜利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同全国其他人民军队一起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东北义勇军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领导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在抗日战争中，东北抗联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例，其中有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魏正民、陈汉章、八女投江等一系列英雄人物及英雄群体，他们的精神可照日月，气壮山河。

0: 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

0: 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0: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1: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9: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 洒满大地。

0: 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2: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3: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1: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3: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4: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5: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4: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6: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7: 听了声吼，就是山岳西苏区的心脏。
8: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泾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9: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0: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8: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1: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12: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家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14: 都要缓缓来哦，
15: 雾气松酒。
16: 他是要不给你浪哎？
1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7: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3: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8: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3: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9: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3: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20: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13: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21: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0: 本台消息，中国在

0: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六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七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2: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3: 有。
4: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3: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4: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5: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6: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0: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1: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0: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三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

0: 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3: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2: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4: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4: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3: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5: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0: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

0: 新诉求。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

0: 这个人为查错，保证提取过程当中的产品的质量均一稳定。
1: 这个总投资10亿元的项目，一期已顺利建成投用，年可加工提取中药材5500吨，生产中药配方颗粒15.6亿袋，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医药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产业提质增效的鲜活缩影。
2: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亚联机械持续加大投入，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通过物联网设备实现对生产设备数据的实时采集，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分析，并进行设备管理以及业务流程的优化。公司生产的人造板生产线设备通过数字化改造，能够实时采集生产过程中的设备运行数据，对于能耗管理和产品质量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公司2025年开始引入 SAP 系统，打通设计、生产、采购、交付全链条数据孤岛，建立统一产品数据源和设计变更管理闭环，实现工厂间产能物料协同及业材一体化。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宣传负责人庄仲：
3: 凭借多年的技术研发和经验积累，持续创新突破，在人造板装备制造领域掌握了关键的设备制造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成功实现了人造板生产装备的国产化替代，推动我国人造板机械行业实现与世界装备技术水平的接轨和同步。
2: 中科电梯是一家集电梯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安装及售后维保为一体的电梯制造龙头企业，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已建立11个综合性生产服务基地，依托丰富的加装电梯施工经验，以电梯井道专有技术为核心优势，技术、生产规模与市场占有率均居全国首位。2026年，中科电梯入驻延吉空港装备式产业园，建设年产2000台智能电梯整机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重点建设电梯及电梯井道智能生产车间、电梯远程监控服务中心、旧楼加装电梯研发中心和电梯展示厅。项目计划投资1.6亿元。目前各项设备安装调试前的准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延边中科电梯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金：
4: 竣工投产后，可解决延吉当地200人的就业，可实现年产值2亿元，持续引领电梯行业的发展。
1: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春日的珲春大地上处处涌动着项目建设的热潮。在珲春示范区14号小区，总投资1.3亿元的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浆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于今年3月28号正式动工。这是宁波京塑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在珲春落地的首个高端制造项目。项目占地3.02万平方米，项目重点建设厂房、行政及生活服务用房等核心设施。项目建成后，将主要生产硬塑浆板、汽车涉水喉和暖风机，预计年产值可达4亿元，税收4800万元，为珲春运动器材和汽车配件产业注入全新活力。珲春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王德明：
5: 目前厂房已施工至基础1/2，后续陆续施工是土方工程，办公楼目前施工已基础完毕，我们预计8月30号完成基础建设，10月份正式投产。投产预期是年生产30万套桨板、12万套涉水喉、10万套暖风机。
1: 项目从签约到开工高效衔接，不仅是项目落地的加速度，更是珲春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展的生动体现。这个项目的落地为珲春的运动器材和汽车配件产业再添新动能，也成为一季度珲春产业升级的标志性项目之一。
2: 农业领域提质增效、速排培优、绿色循环发展理念深植沃土，延边持续做强特色现代农业，让群众粮袋子更充盈，菜篮子更优质，钱袋子更殷实。走进位于图门市长安镇新家村的来

0: 畜牧蛋品生产加工基地，九排标准智能化鸡舍有序运转，蛋鸡实现全流程自动化养殖，人参鸡蛋特色产品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延边来意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吉长林：
1: 今年再增加400,000余养殖量，这扩建呢是那个增加运输舍，完了增加那个人参鸡蛋，主要是以人参鸡蛋扩建为主。
0: 延边来意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作为图门市现代农业标杆企业，一季度生产经营势头强劲，智能化养殖与特色蛋品加工双轮驱动，一到三月份产值在2000万元左右，有效拉动 GDP 增长。作为省内规模领先的蛋鸡养殖基地，来意畜牧以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合作模式，构建养殖加加工加有机肥生产三产融合体系。目前二期工程加速推进，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2亿元，持续为图门现代农业发展赋能。回望一季度奋进征程，从工业车间的智能制造提速升级，到田间地头的特色农业蓬勃崛起，从口岸前沿的开放融通纵深拓展，到文旅赛道的业态创新活力绽放，延边经济呈现出固定资产投资稳增、工业经济提质、消费市场向好的良好发展态势。
2: 作为国334文旅新地标，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项目今年复工以来稳步推进，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春季施工黄金期，精细作业高效推进，项目一期核心区域面貌焕然一新，朝鲜族民俗文旅新地标正加速呈现。帽儿山下一栋栋房屋依山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青瓦搭配白墙，古朴的屋檐在春日暖阳下焕发雅致。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以朝鲜族文化加现代旅居美学为核心理念，依托自然生态与民俗文化底蕴，以一河引领多点联动全域融合为布局思路，着力构建美食体验、演艺互动、文创休闲、传统村落、高端度假等多元场景。借助国334龙井段便捷的交通优势，项目将进一步串联区域文旅资源，打造交通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标杆。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商业总监吴迪：
3: 我们项目是占地大约22万平方米，里面集合了朝鲜族的特色民宿，里面有私汤泡池，然后有我们的2条商业的配套区，主要是里面集合了一些非遗文化的展示，延边朝鲜族的民俗美食，包括我们延边朝鲜族特色的一些文创产品。
2: 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仅体现在文旅融合，也体现在商业领域的创新赛道上。年初以来，我州商务领域将以春运延边、潮享消费为主题，聚焦以旧换新、畅享会购、赛事消费、跨境消费四大板块，多点发力、多域联动、多元融合。各县市推出各类消费券，全力打造有温度、有特色、有力度的消费场景，全面激活春日消费市场。泉州消费市场呈现出线下消费人气旺、消费结构优化、市场信任度高的良好态势。延吉市民耿立明：
4: 政府出这个优惠券活动吧，在我感觉来很优惠了已经。你像平常的时候，你就是没有优惠，他也一样花这些钱，但是你有的话，他锦上添花，也能给我们实实在在的省一部分。
0: 珲春作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桥头堡，今年以来持续释放开放活力。今年一季度，珲春市完成进出口贸易额98亿元，同比增长110.8%。各口岸高效运转，协同发力，鲜活海产品贸易、清洁能源加工、商品车出口、人员出入境及跨境电商五大领域齐头并进，进出口各项业务多点开花，成绩斐然，共同绘就口岸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为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年以来，珲春口岸成为国产商品车出口俄罗斯等海外市场的重要前沿阵地。一季度，珲春市出口二手车2013台，货值2.49亿元，同比增长221.5%。从乘用车到商用运输车，各类优质国产汽车。

0: 经珲春对俄口岸高效通关，远销海外市场，成为珲春口岸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1: 在清洁能源进口领域，成绩单同样令人瞩目。在珲春口岸，经由吉林省宏兴能源有限公司进口的满载 LPG、LNG 等清洁能源的运输车辆有序进场，工作人员严格核对单据，查验货品，规范装卸。源源不断的绿色能源经过珲春落地集散，再运输至全国多地。吉林省宏兴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任玉芳：
2: 今年一季度到现在为止已经突破30000吨了，照比去年的话正好翻了一倍。我们把原先的4个货位要增加到6个货位，今年预计的话应该是10万吨以上。
1: 宏兴能源的高效进口是新能源进口持续向好的生动写照。今年以来，珲春市进口清洁能源共计10.45万吨，贸易额3.63亿元，同比增长232.2%。公铁口岸协同联动，高效保障 LPG、LNG 等能源顺利入境，有效填补区域能源需求，优化能源结构。珲春已成为东北重要的清洁能源进口集散中心。
0: 一季度泉州地区生产总值 GDP 完成259.35亿元，同比增长4.9%。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5.89亿元，同比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值89.96亿元，增长9.2%；第三产业增加值163.50亿元，增长2.7%。从拉动情况看，第一产业增加值拉动 GDP 增长0.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拉动3.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拉动1.7个百分点。一季度，泉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3%，居9市州第二位。其中，项目投资增长35.5%，泉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一季度，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80.40亿元，同比增长4.8%，居9市州第三位。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5.46亿元，增长10.3%，居9市州第三位。泉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1.47亿元，同比增长4.0%。一至二月份，泉州规模以上服务业重点行业参与 GDP 核算，实现营业收入10.43亿元，同比增长11.8%。一季度，泉州经济平稳运行，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不断集聚。
1: 一个个忙碌的车间，一条条新上的生产线，一摞摞增长的订单，共同勾勒出我州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画卷。二季度是东北地区经济工作全面发力、加速推进的黄金期。泉州各县市各部门将坚定不移把拼经济谋发展作为主旋律，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积极主动抢抓政策落地，开足马力狠抓项目建设，全力以赴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打好打赢二季度经济运行主动仗，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

0: 幸福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壮大特色产业，保障粮食安全，加强乡村建设，巩固脱贫成果，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魅力乡村，记录我州乡村振兴全进程。

0: 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好生活。在乡村振兴的时代画卷中，总有一些闪耀的身影，他们怀揣梦想，用智慧与汗水勾勒出美丽的乡村图景。本期魅力乡村为观众朋友介绍一位90后返乡创业者，乡村振兴高级农经师许威峰，了解一下他在乡村振兴路上的玫瑰之约。在乡村振兴的时代画卷中，总有一些闪耀的身影，他们怀揣梦想，脚踏实地，用智慧与汗水勾勒出美丽的乡村新图景。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认识一位年轻的返乡创业者许威峰，了解一下他在乡村振兴路上的玫瑰之约。出生于1990年的许威峰是一名共产党员，曾被吉林省人社厅评为乡村振兴高级农经师。他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又到英国华威大学深造，取得硕士研究生学历后，毅然回国投身家乡建设。2021年，他创办了延边浩润大果玫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和魔力田吉林护肤科技有限公司，开启了大果玫瑰的开发事业。
1: 徐总，我看咱们这个玫瑰和我们就是老百姓所认知那玫瑰不是一个品种哈。
2: 对，其实我们汉语里面呢，一般形容植物的词都是木字旁或者草字头。
1: 对，
2: 那玫瑰为什么是王字旁呢？最早这个词呢出现在这个韩非子买读还珠的故事里边，当时呢用来装珍珠的那个盒子缀以珠玉，饰以玫瑰。最早呢玫瑰其实是指一种红色的珠宝。
1: 就是你手上拿的这个吗？
2: 类似于这个
1: 类似这个
2: 东西。后来呢这个到了唐宋时期啊，人们发现一种植物的果实长得很像这种珠宝，就把这种植物命名为玫瑰了。
0: 这种大果玫瑰已经被列为国家

0: 二级野生保护植物曾濒临灭绝。2013年，野生大果玫瑰数量不足500棵，全国最后一处保存尚好的野生种群就在珲春市静信镇。
1: 大果玫瑰的自然分布呢，也非常奇怪，都分布在这个沿海的沙滩上。
2: 哦，
1: 对，就我们珲春也是这个，也是也沿海地带嘛，然后这沙滩上，它就会有一丛两丛的这种野玫瑰丛。
2: 哦，这个就是。
1: 对，但是您看这个野生状态下，它长得都非常低矮，
2: 非常小，
1: 非常小，非常小。这个跟它的这个品种啊，跟这个营养条件都有关。所以说这个关于这个玫瑰呢，其实还有一点，它虽然长大了之后抗性非常好啊，但它小的时候种子萌芽的条件很苛刻。所以说呢，就是你看鸟也传播，就是动物也传播，没有让这个大果玫瑰满山遍野都长出来，就是因为它这个种子不是那么容易萌芽。
0: 2013年，许威峰团队制定了迁地保护计划，建立育苗基地和品种保护中心。经过多年努力，选育了10余个大果玫瑰新品种，同时掌握了多种育苗方法，制定技术标准，并在周边沙化地无偿捐种数万株玫瑰树苗，使大果玫瑰摆脱灭绝危险，迈向产业化发展新阶段。
1: 用种子来实生苗来育苗，也花了很多年突破这个技术，这样的话，现在我们可以大规模的去繁殖这个玫瑰苗。我们认为，其实开发是一种更好的保护。它自然条件下它没有办法长得那么多，所以它濒危了。种植这个玫瑰呢，首先就是保护一种濒危植物，保护我们生态呀、基因的多样性。那同时呢，就这个植物它本身还有这个防风固沙的效果。你看它都在这个沙滩这个地上去长。我们国家这个也有防沙治沙这个3北工程这样一些重任需要去攻关。国务院在2021年发布的一个全国治沙规划里面，这个玫瑰呢也被列为发展生态沙产业的一个推荐树种。那未来我认为它可能在防风固沙呀、治理沙漠化上，还有它自己突出的价值。
0: 2018年，许威峰在珲春市静信镇开始大面积种植大果玫瑰，全力开展大果玫瑰的开发事业。目前建有我国最大的大果玫瑰繁育基地，拥有1000亩大果玫瑰种植基地。
1: 我们现在这个自建的这个试种基地有1000亩，里面呢有10多个品种。我们其中有4个品种已经取得了国家林草局颁发的这个植物新品种权证书。相当于一个就是品种上的发明专利。那么品种的这个研究工作呢持续不断。未来呢是希望让它产量更高。比方说那个籽粒再少一点，或者说比方说它的刺儿少一点。这样的话作业的时候会方便一些。就是这些方面呢都是我们说这个育种工作不断往前进的这个方向。
2: 那说明你们任重而道远呢，哈。
1: 是，随着产业的发展，这个事儿不能停下来。
0: 大果玫瑰学名玫瑰，蔷薇属多年生灌木，国家二级野生保护植物，是起源于中国的野生原种，众多知名品种的原始亲本之一。其根茎粗壮，抗逆性强，一季开花，花香浓郁，果实硕大，营养丰富。玫瑰的果实中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具有一定的保健功效，是重要的药食两用资源。
1: 这果子呢，其实是从这个花瓣的花托发育过来的。然后它里面呢，这个分为果肉和种。
2: 好多种子啊。
1: 这个种子呢用来榨油，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基础油。玫瑰果油。这个在国外是非常有名的一种油脂，它用来做护肤品。然后这个果肉呢其实这么吃也挺好吃的啊。我尝一个，我先自己尝一个啊。就酸酸甜甜的，把它做成果汁啊、果酿呀、其实应该还是很有前景。
2: 尤其女士肯定能愿意喝这个，是不是？
1: 对，因为它的这个抗氧化的能力非常强，它维 C 的含量非常高。这个水果，这个果子它的 标签就是抗氧化抗衰老的能力非常强。这个种子里面也是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非常高，基本上是植物油里面最高的。然后这个果肉呢，我们说这个维 C 之王，真的维 C 之王，它所以说抗氧化美白的功效都是有的。
0: 许威峰和他的团队不仅建立了从事玫瑰果全产业链开发的企业，也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1: 我们这个1000亩基地里面呢，每年差不多要雇佣50户的农民，在这里面做一些修剪啊、采摘呀、施肥、打药、除草的工作，平均每户呢每年能给他们创造这个5000元的这个就业收入。
0: 目前许威峰这1000亩大果玫瑰种植基地，每年吸纳当地村民就业1200余人次。人均年增收超5000元，为促进村民增收发挥了积极作用。
3: 我搁这干年头可多了，我从那2017年开始，就搁这除草，然后再就是剪枝、摘果、摘花，
2: 都可以在这干哈。
3: 方便，这不用出去，不用操心，不用干啥，你就搁这来那就干活
2: 呗。那像你这样周边的农民，每年在这块务工的多吗？你们周围的邻居到这儿干活的多吗？
3: 多。都基本上都是俺们邻居。都是一块来，一块挣，一块回去。
0: 许威峰积极与农户合作，还为农户提供种苗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带动了当地农户增收致富。不仅如此，一些养蜂户得知大果玫瑰种植基地的信息后，每年都来到这里走蜂，增加收入。
4: 因为别的地方花没有这个玫瑰花的这个蜜香啊，这个蜜口感是很好的，所以说那个我们就这几年都来这儿了。
2: 而且这个玫瑰这个蜜在我们延边地区也是很少，是不是？
4: 对，
2: 就是它的销量是不是应该
4: 销量很好的，因为它口感很好，能带来很多收入的。
0: 大果玫瑰不仅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在农业领域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许威峰团队制定了高产高效的种植技术规程，并提报了吉林省地方标准。有了好的种苗和种植技术，基地的单位产量是世界其他产区的4到6倍，并且实现了品质更高、成本更低。多年来，许威峰团队始终为家乡的种植户提供种苗种植辅导、兜底收购等服务，通过农户、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助力乡村振兴，使大果玫瑰成为延边州特色农产品的又一张名片。
3: 咱们的大果玫瑰需要这个强光照的环境，然后反正排水系统好，这是有坡嘛，
2: 是啊，
3: 还有那个可以耐涝。咱们这个玫瑰就怕这个落地
2: 啊，怕落地，
3: 对，怕落地。咱们是抗干旱、抗盐碱，抗病虫害。这个咱们这玫瑰有这个习性。
2: 那咱们这个大果玫瑰在这儿种植了有多少年了？
3: 第5年。
0: 目前这片基地的大果玫瑰已经采摘了2遍。随着玫瑰果色泽的不断浓郁，采摘工作分批次进行，直至大果玫瑰全部采收结束。
2: 必须得等它通红了以后才能采摘吗？
3: 对，它是转变有青色，然后转到橙色，橙色转到红色。一般的时候我们就是橙色转到红色的这个时候采摘，因为这时候成熟度最高。然后那个它里边维 C 含量也更高。
2: 那像这样的时候，是不是就还差不多了？
3: 对，这样就差不多了。
2: 还差不多。
3: 对。
2: 那咱们这个一年四季是田间管理是怎么去做的呢？
3: 基本上每年都是4月初左右就开化了之后，然后我们会剪枝。剪完枝之后就施肥，施完肥之后除草，这一系列的是连贯的。
0: 大果玫瑰每年6月份采摘花瓣，7月底8月初开始采摘玫瑰果，9月份采摘结束，开始除草剪枝工作。
2: 周围的草也挺茂密的，
3: 挺茂密。
2: 那它的生命力很旺盛啊，它不太怕这些草来增强它的营养。

0: 对对，它只要是草不过高，不超过它，就是矮一点，没什么问题，
1: 都没问题，
0: 没问题，
1: 生命力很强。
0: 对，这个命力特别强。
2: 许威峰团队非常注重大果玫瑰的生长环境，合理控制温度、湿度和光照，加强病虫害防治，采用绿色环保的防治方法，为大果玫瑰提供舒适的生长条件。
0: 一般我们选择土质的话，就选择这种松软的土地，因为咱们这个玫瑰的根系特别发达。你看这它就长的一米多长，一两米。你看这个就是它底下根部窜出来的一些
1: 窜出来的小苗都已经长到这儿来了
0: 啊。
1: 我理解就是在沙土地它是能活的，
0: 对，
1: 但是它没有这个黄土地的那个产量高，是这样吗？
0: 对对，那是肯定的。这种的，咱们这种黄土地它营养高。对，沙土地也没什么营养，然后还保不住水。只不过是咱们这个东西生命力特别强，是不同的土它产量肯定不一样。
2: 团队每年都会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指导，根据玫瑰的生长特点和花期进行合理剪枝，促进花芽分化，提高花朵质量和产量。在施肥方面也有严格的要求。
0: 施肥我们两种，一种是底肥，底肥有那个复合肥或者是那个水溶肥，因为得经常用一个肥料，不可以不行。对，得经常换，隔两三年就换一样。然后底肥是这个，然后日常的时候花钱果钱我们会喷两遍那个叶面肥。因为花钱果钱它需要大量营养嘛。对，那个时候给它补充一下。
2: 目前许威峰这1000亩大果玫瑰种植基地的产量可基本满足生产需求，但是在大果玫瑰干果和鲜果销售方面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许威峰坚持自主创新为主、产学合作为辅的研发模式，与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吉林省农科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长春中医药大学、吉林北华大学等科研院校，就玫瑰果的新品种培育、组培技术育苗、高产种植标准、美白成分提取、功效化妆品开发等课题展开研发合作。
1: 徐总，我看这上面介绍的这玫瑰真的身上全是宝啊，哈，玫瑰叶提取物，然后果实提取物，玫瑰的籽油，玫瑰花都能提取东西。
3: 对，比方说这个就是从玫瑰果实里面这个分离出来的种子。用它呢可以那个榨油，榨出的这个基础油呢是这个化妆品呢芳香疗法里面非常好的一种基础油脂。这样你可以滴一下，
1: 发深红色的
3: 可以滴一下试试。
1: 就是我们女士用的那种精油吗？
3: 它是用来稀释精油的基础油。
1: 稀释精油。
3: 对，它本身也很有功效。
1: 有什么功效呢？这个
3: 它有抗皱和保湿的功效。这个呢就是烘干了之后的玫瑰果。它本身就是一种药材，玫瑰果肉提取物，它这个可以做这个药品和保健品的配方。
2: 企业也先后自主开发了玫瑰花茶、玫瑰系列化妆品等多款产品，在天猫、抖音等电商平台进行销售。
3: 在第一款化妆品呢，是在2021年上线的玫瑰果精华油。除了这个精华油的产品呢，我们2022年年底又开发了这样一款这个护肤的喷雾。我们还有便携装，可以带上飞机的那种。这个是就玫瑰花的茶，花晒干了呢，我们也做了一款玫瑰花茶。这个是内调，那个是外敷啊。
2: 如今许威峰将企业布局分为一二三产协同发展，他本人一直致力于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
3: 其实从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我需要在两个方面坚持的去深入。第一呢，就是一定要在科技创新上有所突破。那我们这个年代的年轻人返乡创业，不能跟上一代人干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思路呢，一是跟现有的世界的这个玫瑰果的供给体系接上，能保证我们种的东西都卖得掉。第二呢，就是我们自己也要不断的去刺激玫瑰果的需求。 我们跟这国内的一些大厂去合作，帮助他们去开发新品，我们呢给他供应原料，借助他们的力量，让我们这个玫瑰果的需求越来越高，价格越来越高。我认为这两个方面，可能是我作为这个乡村振兴高级农经师应该持续做好的地方。
2: 大果玫瑰如同一朵绽放在延边大地上的希望之花，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散发着迷人的芬芳。许威峰和他的团队用智慧和汗水为大果玫瑰的保护与开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不仅守护了濒危植物，更为农户带来了增收致富的新途径，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相信在他们的努力下，大果玫瑰产业必将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为我们的乡村带来更多的美丽与繁荣。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从1919年的5月4号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关于担起时代重任这件事，中国青年一直没让人失望过。1921年，一群青年建立中国共产党，平均年龄28岁，长征途中，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红军将领，平均年龄25岁。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核技术专家团队平均年龄45岁。进入新时代，上天入海，逆行守护，脱贫攻坚，

村振兴，每一个重要时刻都有中国青年的奋斗。传承五四精神，看中国青年勇担当。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

0: 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五一假期，延边的好山好水好风光更正在等着各位游客朋友们的来解锁啊。今天呢，咱们不绕弯子啊，不藏福利，一站式把泉州文旅资讯、热门景点、地道玩法全部打包送给您。
0: 是的是的，那不管呢您是想要带娃打卡亲子乐园的，还是说呢想要奔赴边境来看绝美风光的，想要踏青赏花感受春日气息的，还是说呢想要自驾近郊放松身心，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都能够精准的给到您答案。
3: 而且除了这些景点的推荐呢，咱们还会深挖延边特色的文旅资源，从经典景点到近郊自驾游，从地道美食到特色民宿，每一项都让你玩得明白，吃的过瘾。
0: 是的，更贴心的就是呢，今天还会全程的奉上出行小贴士、穿搭还有注意事项、出行小技巧，那全都给您安排上啊，让您呢在这个五一出游的时候能够省心舒心又有氛围感。现在呢就让咱们正式的来开启今天的欢乐延边之旅吧，
3: 一起走进延边的春日画卷，解锁专属假期的快乐玩法。
0: 是的，而且今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五四青年节，对不对？
3: 青年节，
0: 所以说
3: 我是过去了，
0: 你是过去了，
3: 没我大事。啥事？
0: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样的一份祝福送给所有的这个青年朋友们。按照老张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叫做什么来着？你们是这个早八点的太阳，
3: 你们是早晨8-9点钟的太阳。这个世界属于你们，也属于我们，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0: 是的，的青年人
3: 不是我说的，这是咱们的伟人说的。
0: 是的，是的。就是青年朋友们啊，那大家呢一定要这个玩得开心。当然了，所有的这个中年朋友，哎，你是属于哪一年的？
3: 我都接近于老年了。
0: 中老年朋友，哎，无论是就是所有的朋友们啊，大家都能够像青年人一样，今天玩得开心，玩得尽兴吧。好的，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首先带给大家呢来解锁一下咱们延边这个五一假期呢一些优惠的旅游景点。那应该说呢这个五一假期啊也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文旅大餐，泉州各县市都是有的。那无论是什么主题乐园啊，还是温泉养生啊，还是红色研学，或者是朝鲜族的民俗体验，那这样的一些海量的优惠呢都等待带着大家来解锁。我不知道啊1号到3号之间朋友们已经解锁了多少项了，但是呢4号5号还剩2天，那千万别闲着。对对对、
3: 就这一波文旅所给的一些优惠，我跟大家说啊，就这个羊毛
0: 必须薅，
3: 得薅，得往死里薅。
0: 是这样的。那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延吉恐龙博物馆吧，好不好？
3: 恐龙博物馆，
0: 对，优惠的这个时间呢是从4月1号到5月31号，到这个月末。
3: 对，
0: 成人学生这个是42块钱这个门票，对吧？一成人一学生42元，两成人一学生呢是69元，两成人两学生呢是84元。
3: 嗯，你看这是不是我们这账就有的算了呢？
0: 有的算了，
3: 是吧？
0: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珲春市都推出了哪些景区一卡通上线的优惠活动呢？
3: 我们来看一下。
0: 嗯，
3: 五一假期出行啊，这个活动期间呢，珲春市最具代表性的四大核心区啊，包括房川景区、 原门票价格77元。